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0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备受全市人民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于昨天隆重开幕，今天下午举行预备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感知新。

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代表团召集人会议，王喜成、王泰峰、徐伯夫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长春市换届风气监督组组长杨立凯、成员席涵到会指导。会议由王喜成同志主持，会议共有四项议程。会议首先由王泰峰同志做大会筹备工作情况说明。会议布置了各代表团推选团长、副团长，徐伯夫同志宣读了经市委常委会研究提出的建议名单。会议布置了各代表团酝酿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徐伯夫同志宣读了经市委常委会研究提出的建议名单。会议布置了各代表团酝酿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议程草案。本台记者从旭、李国峰报道。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会议由王喜成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王泰峰同志做的大会筹备工作情况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审议通过了大会议程。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长春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通过议程后，预备会议休会。在预备会议休会期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汇报，审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并提交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审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王泰峰同志主持。会议酝酿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审议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秘书处各组负责人名单、大会列席人员特邀人员名单，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确定了大会日程。预备会议复会后，公布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大会秘书处各组负责人名单、大会列席人员、特邀人员名单。会议公布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组织代表共同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清风虎航》。会上，王喜成同志就严肃换届纪律同相关同志进行集体谈话。王喜成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换届重要意义，要准确把握政策，圆满完成换届选举任务，要深化纪律学习，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本台记者高天秀、朱海林、谭帅、杨卓报道。

0: 作为省重点能源工程，支撑长春城市供热与能源安全的核心项目，大唐长春二社退城近郊2660兆瓦煤电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压查推进土建、钢结构、设备吊装等关键工序，项目建设稳步提速，成效显著。大唐长春二社退城近郊2660兆瓦煤电项目，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动能源转型升级，保障长春民生供热的关键性省级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57.8亿元，规划建设2台660兆瓦超临界燃煤供热机组，于2025年9月正式开工，计划2027年9月建成投产。项目投产后，将持续承接长春市3553万平方米民生供热任务，全力保障城市冬季供暖平稳运行。安全监督部主任兼安全总监王玉刚：
1: 当前项目正在加速建设，总体进度已完成30%，主厂房 A 列已结顶，锅炉受热面安装完成35%。烟囱、水塔等大型建筑均按照计划全面推进，计划年底完成主厂房封闭断水、水塔及烟囱外筒结顶，项目计划2027年实现2台机组双投。
0: 为确保项目高质量熟期竣工投产，建设团队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严格按照省级重点工程建设标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排布施工计划，实行多区域多工序交叉作业，同时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全力加快建设速度。安全监督部主任兼安全总监王玉刚：
1: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50亿千瓦时，年供热量为1500万节焦，每年可节约标煤约25.83万吨，减少碳排放约67.16万吨，预计实现年产值29亿元，年利税5000万元，既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联动发展。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

0: 火腾腾大德惠，生生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继续来关注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呢，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3度，最低气温零上12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2度，最低气温零上6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师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天气好起来，胃口也跟着好了，砸地摊喝啤酒，几大口下肚，就一个字儿，爽。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原浆、纯生、扎啤、熟啤到底有啥不一样你知道吗？要做一杯经典的大麦汁饮料，通常有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制麦，挑选大麦麦芽是酿造啤酒的绝对主流原料，超90%的啤酒都是用大麦麦芽酿造，有时会附加小麦、燕麦或者黑麦。浸泡麦芽，麦芽吸水发芽，自然产生淀粉酶，这是后续反应的关键。随之烘干麦芽，烘干的温度和时长就会影响啤酒的颜色和风味，低温浅色，高温深色。第二步，糖化，粉碎麦芽，麦芽变成碎末，方便淀粉溶出，再加水来浸泡。碎麦芽和热水混合，用自身的酶分解自己，形成初代版本的麦汁儿。第三步，加酒花，过滤煮沸，把麦汁儿和固体的残渣给它分离开，随之猛煮一个多小时，用来灭菌浓缩。再来加啤酒花，啤酒花呢是一种植物，可以给酒提供苦味、香气和一些特殊的风味，早加就偏苦，晚加香气儿会更浓。第四步，冷却发酵，等到麦汁温度合适的时候呢，加入酵母并且注入无菌氧气，加氧气是为了促进酵母繁殖，后续的发酵会隔绝氧气，那酵母呢会负责把麦汁里的糖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和脂类。两种酵母可以选择拉格酵母，下层低温发酵，在8-12度左右，发酵时间长，清淡爽口，大部分工业啤酒用的是这款酵母。其次还有艾尔酵母，上层高温发酵，18-22度，会产生更多的芳香物质，口感也更丰富浓郁。最后怎么来处理呢？会区分出不同的啤酒产品了，不杀菌不过滤的，这是原浆啤酒，风味浓郁，保质期短，普通商超很少有卖。粗过滤不杀菌。

0: 但是生皮也叫渣皮，比原浆淡，保质期短，清澈，压力桶保存。那微孔膜这些特殊的过滤方式给它过滤掉呢，就是纯生，风味很新鲜，保质期很长，技术高，成本也高。那又过滤又杀菌的呢，这就是熟皮，风味很稳定，保质期长，很清澈，绝大多数呢都是罐装啤酒，就咱买那个小铁听。好啦，这回你是不是就更懂啤酒啦？酒桌上除了感情八卦，你又多了一个可以聊的话题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啤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1: 这里是 FM 89.7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过去24小时之内我们国内发生了哪些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中国游泳队夺得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接下来是一组资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

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法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针对总台报道河北清河、浙江蒲圻等地部分商家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河北省清河县表示已组织开展核查整改。20号下午，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特朗普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泽西气扬将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0: 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不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

0: 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你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都有的天气是多云啊，最高温度是23度，夜间最低温度12度。最近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接下来关注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啊。但是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关于火锅那些事儿，关于火锅，可能就得从10000年前说起了。那时的火锅不是锅，而是用陶制成的鼎。先在鼎内加好水，再放入各种肉类，在鼎底生火煮成一锅大杂烩，这在当时叫做羹。又因为把食材放入沸水中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因此最早的火锅不叫火锅，而叫古董羹。因为鼎气大巨高，不方便活动，只能在固定的地方煮，每煮一次鼎都够分给全村的人吃了。到了西周，发明了铜和铁以及各种陶器之后，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器皿，火锅的存在已有多年。在吃货集中的国度里，火锅的吃法会一如开始时的单一吗？答案必定是否定的。到了现代的中国，火锅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大众眼前。四川、重庆、广东、福建、山东、河北等地，各种不同的制作手法、不同的火锅底料、不同的器皿烹饪已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中国，一个月不带重样的吃火锅简直就是小意思。川渝派代表四川火锅、重庆火锅、串串香火锅等，北派代表有老北京火锅、内蒙肥羊火锅、东北酸菜白肉火锅、山东肥牛火锅、羊蝎子火锅、羊汤火锅等。云贵派代表有酸汤鱼火锅、菌菇火锅、滇味火锅、黑山羊火锅等。江浙派代表菊花暖锅、一品锅、石井暖锅、三鲜火锅等。粤派代表有海鲜火锅、粥底火锅、豆捞火锅、猪肚鸡火锅、潮汕牛肉火锅等。其他派系火锅代表有海南椰子鸡火锅。而在古代也有这么多火锅的爱好者，忽必烈在行军途中饥饿，急呼厨师，而恰逢冬季，天气寒冷又断了军粮，厨师急中生智，赶紧烧好一锅开水，用飞刀切下10多片羊肉片，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结果歪打正着，肉质格外鲜嫩。于是这次偶然的事件促成了美食涮羊肉的诞生，顿时涮羊肉火遍全国，从老百姓到皇亲国戚。和乾隆相比，现在的吃播博主都要靠边站了。这位乾隆爷曾创下2个月吃60次火锅的记录，简直是殿堂级火锅爱好者。在嘉庆元年正月，他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上火锅1550余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人， 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直到今日，火锅已成为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一道美食。那么正在听广播的你，也是火锅爱好者吗？
3: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4: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3: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4: 哪三个特点呀？
3: 语言犀利，
4: 让欢欢上；
3: 声音甜美，
4: 让佳琪上；
3: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4: 扶我起来，
3: 起来。
0: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4: 啥招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的汇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是老方啊。
0: 怎么样？昨天晚上给大家出的题，是不是又打破了你固有思路？
2: 圆儿，
0: 是又打破你固有思路了？
2: 你跟我说实话，这字是不是你写的？
0: 不是。
2: 你绝对不是你写的，
0: 不是我写的，能不能说我用脚丫写都比他好看？
2: 那我
0: 再者说了，在这里边不就是让你看不出来他是啥吗？
2: 嗯，
0: 不好意思啊，愚人节没到呢，就小小愚弄大家一下。
2: 昨天那时候我在这看了半天，我后来我发现了，这不就俩手搁这抢一包子呢吗？
0: 其实吧哈，说实话。我吧是想要鱼一把大家伙儿，
2: 结果
0: 但是我一想啊，把这个答案一发过来之后，是谁能看着这答案呀？那不是我们俩能看着这个答案吗？
2: 对啊，
0: 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把自己玩了呢。这一早上我没咋地呢
2: 啊，
0: 就收到一大堆大家对我的一个评价，你知道吗？
2: 大伙儿都在表扬你呢，
0: 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通过语言来给你描述了、
2: 哎、
0: 啊。如果说你没有看到的话，现在你看一眼手机，昨天晚上8点给大家发的互动话题，
2: 嗯，
0: 就是说让你把手机翻过来，你来看一看这是哪三个字。如果说你把这三个字看清楚了，啊、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哥。换个画面，我要看幸运楼层。
2: 你要看这个是吧、啊？
0: 哎，然后那个幸运楼层是15楼啊、
2: 嗯。
0: 如果说你看到了，手机翻过来了，看到是啥字儿了、
2: 啊，
0: 把这个字儿发给我们。只要是踩中15楼的好朋友，就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
2: 哎，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尘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0: 北凉街十道街口尚克隆超。事有售啊！现在赶紧去看去。我说我没有办法跟你来说，总共就仨字儿、啊。你说我咋提醒你吧？
2: 哎，
0: 你就这么丑的话，乱七八糟，就跟那小线条似的，你啥你都看不出来。你只能把手机调过来。
2: 对，
0: 嗯、
2: 我就发现了，今天早上咱俩能接受到20-30条，大概夸咱俩的好朋友。
0: 我就当你们是在夸我吧。
2: 那一定是在夸咱俩呢，
0: 是不是 啊？那你看、哎、他口气不一样，
2: 对啊，
0: 是不是你所收到的那个对方的情绪，他也是不一样的呀？
2: 对、
0: 啊，你就比方说哈，我们就用那个大笨蛋这仨字来说、哎、哈
2: 啊，
0: 这个大笨蛋，
2: 哎，
0: 这是个啥？指责你办事不力。
2: 对、啊，
0: 那我要换一种口吻呢哈，这个大笨蛋。
2: 哎呀妈呀！你正常点，你正常点。
0: 我有责怪你吗？哎、
2: 你麻死我了，你都麻死我了、
0: 哎、啊！大笨蛋！
2: 哎呀，啊、
0: 不行了，胳膊
2: 一
0: 鸡皮疙瘩掉一地。
2: 你这
0: 不行，这个路线不适合我。
2: 我感觉我也感觉到了，那路线太不适合你了啊！来吧，看一下好我们留言吧，看看昨天晚上好我们都没有猜，有没有猜对？昨天晚上你发这两只手抢一包子，旁边有一个人赶账那个感觉啊，就这儿呢吧，两只手搁这抢这一个包子，这样有一个人搁这加油
0: 啊！你看成是包子了
2: 啊？
0: 手机得倒过来啊！如果说你手机倒不过来的话，你人倒过去也行、啊，只要有一个倒
2: 拿倒立，你看看
0: 就能看清这仨字儿啊！幸运楼层15楼是吧？
2: 哎，幸运楼层15楼，
0: 从1楼开始数啊！
2: 1楼，
0: 国新。大傻瓜！
2: 哎呀，
0: 我跟你说，你要好好说这仨字儿
2: 啊，
0: 要不然的话，咱俩这一早上总得挨骂。
2: 那
0: 别挨骂一早上。
2: 岁月静好也说我是大傻瓜。
0: 你还挺乐意的感觉啊！
2: 哎
0: 啊，继续来看一下3楼大赦天下，大傻瓜。
2: 嗯，4楼右三角范儿，我三弟就说了，好家伙，现在都敢骂粉丝大傻瓜了，你将来你这不得打粉丝吗？
0: 你现在看看这个实际上的一个情况
2: 啊。
0: 是谁挨骂呢？是我骂你，还是你们骂我呀？接下来看一下5楼啊，男人哥大傻瓜。
2: 那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6楼大王叫我蓝云山也说了是大傻瓜。
0: 哎，这个字你给他翻过来啊，
2: 哎、
0: 看到的就是大傻瓜仨字啊。
2: 哎，
0: 继续来看一下7楼，
2: 嗯，汪洋浩博，
0: 汪洋浩博
2: 给我们的答案也是大傻瓜，
0: 看到了大傻瓜三个字啊。
2: 哎。
0: 继续来看一下8楼喜鹊啊，也是看到傻瓜仨字儿啊。
2: 哎，傻瓜大傻瓜三个字儿。9楼我们的晨晨给我们的答案也是看到了大傻瓜三个字儿啊。
0: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10楼百姓生活10也是看到了大傻瓜呀。
2: 11楼益达给我们的答案也同样是大傻瓜啊。
0: 不是今天早上这节目哈、啊，再说一会儿是不是被封号了东西？ 继续来看一下十二楼 VIP 免费啊，大傻瓜，我没说你大傻瓜啊，我说答案是大傻瓜。
2: 十三楼，十三楼，霍家庄，霍家庄给我们的答案，大傻瓜。
0: 继续来看一下十四楼。我要低调啊！看到的几个字也是大傻瓜呀。
2: 嗯，
0: 继续来看一下十五楼小鸡儿的蘑菇啊，这位老铁，如果说你的答案正确呢，你就是大傻，不是不是，是不是故意的啊？
2: 啊，
0: 口误口误，绝对口误了啊！
2: 哎哎，
0: 你要答案正确的话，那你就获得米砖一块了。啊，然后你答案要不正确的话，我们只能是顺延下一位了。
2: 哎，
0: 顺便说一下，你的下一位是一叶孤舟啊。来，我们来看看小鸡炖蘑菇的答案是大傻瓜。对了，
2: 哎，
0: 你说你怎么就不给一叶孤舟机会呢？
2: 啊，
0: 真是的。
2: 哎呀呀，
0: 天友之间要相互有爱
2: 呀。哎呀呀呀呀呀！
0: 米砖送给你啊，
2: 哎，
0: 然后小鸡儿炖蘑菇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2: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叶咕噜，叶咕噜说了，我看到了龚大元儿，这主持人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呀。
0: 我跟你说啊，
2: 啊，
0: 就咱俩这梁子指定是姐姐。
2: 人叶咕噜上回都说了，说
0: 还有我打算2026年之前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你看看吧，这事咋解决？眼瞅来到八月底了。
2: 你这名点的挺
0: 傻的。如果你要是真那么痛恨我的话，
2: 啊，
0: 我告诉你个方法。
2: 嗯，
0: 螃蟹配柿子，那都改成砒霜了。
2: 对，
0: 我们家柿子已经卖完了。

0: 070-1702。哎呀呀！我把我家门牌号的告诉
1: 你，门牌号的告诉你了啊！没有，不是没有，你在电梯钥匙上不去，
0: 对吧？爬楼呗，你不得显示你诚意的时候到
1: 17楼。
2: 好了，哎，看一下其他人的答案啊！
1: 来吧，看一下我们的仙人球，仙人球给我们的答案也同样是
2: 大傻瓜啥字啊？来看一下无忧虑的宝一云，也就大傻瓜啥字了呗？
1: 那大傻瓜三个字。嗯，我女孩说这啥呀？大人写的正好看吗？大傻瓜。
2: 说谁大傻瓜呢？不是，今天这个结局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本来我是想调理调理大家伙儿，
1: 没想到
2: 被反抽了呢，好像。反抽反抽吧，啊，自己种下的因，自己得食这个恶果呀，
1: 你还没毛病。
2: 恭喜小鸡炖蘑菇啊，踩中了幸运楼层，哎，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尚可隆超市啊。哎，
1: 来吧，再来看一下我们下半段主持人，我跟大伙儿一起分享一下，这大清早上我就真感觉我这一打嗝还有股烧烤味呢。
2: 我都服了，哥，这谁家早上？
1: 昨晚吃的。
2: 昨天晚上吃的，今天早上还反味呢。
1: 吃到2点多。
2: 你那是地漏啊！一劲儿往上反。
1: 昨晚吃到那个吃烧烤，就是
2: 烧烤，
1: 对，感觉
2: 还记不记得我前段时间跟大家说啥来着？
1: 说啥来着？
2: 啊，就是其他事情我不管啊。啊。就比如说拼旅游景点，咱拼不过，咱这又没有九寨沟，
1: 对，
2: 是不是？咱这又没有杭州西湖，
1: 对对，
2: 是吗？那但是有一样我不服。
1: 啥？
2: 烧烤这块我就没服过谁。啊，就是各个城市你来你来请求出战啊！我指定是不服你。
1: 那你这么的啊，就德国这些烧烤店里边，包括各种烧烤的各种这个类型里边，你最得意吃啥？
2: 对，大家伙今天就来分享这个事情啊！在所有烧烤类别当中来，你最得意的是烧烤哪一类啊？哪种吃的？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我们先把这个幸运楼层定了啊。嗯。幸运楼层是3楼和12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先说两个幸运爸爸打的广告吧，就首先说是踩中3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不是那个北凉米业的米砖啊。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那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米气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都不带回声的。而且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荤，每一粒大米那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啊。
2: 嗯，没错，赶紧的话，你在德惠这片土地上，你要吃不着好大米的话，那说出不让人笑话呢，
1: 真让人笑话。大家
2: 人这一辈子最好的就是这张脸。
1: 再来说踩中我们12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水源保护区啊，它是4A级保护区，它里边的水是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这个天天咕嘟咕嘟往出涌啊，这都已经咕咚10000多年了。里边呢还有矾、锂、硒、锶等21种微量元素，可以说绝对是水中小贵族。而且那是上品的好水，但是最近价格很亲民，特别最近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家有进了一批货啊，因为包装问题打特价呢。所以说这个好朋友，咱们这个和这帮好朋友们，这个特价的东西咱得去薅羊毛去，是不是？
2: 对，
1: 水质没问题，瓶也没问题，就因为一个包装的事儿啊。这个销售店位置16道街十六元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2: 好吧，大家现在来分享啊，你最得意烧烤当中的哪一类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嗯，那么接下来重中之重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头两天已经给大家铺垫过了，我说咱们近期要搞一个德惠烧烤大赛，哎，那么它就来了。嗯，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
1: 对，
2: 如果说你们家是开烧烤店的，你现在要竖起你的两个小耳朵来看一看它的参展要求啊。
1: 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的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啊，以下简称这个城市发展集团，城发集团啊，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赛啊，现在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的烧烤经营商有关事项的公告如下。
2: 大家如果说现在感兴趣的话，这恰巧你们家就是开着烧烤店的，哎，德惠第一届烧烤大赛已经要拉开帷幕了。
1: 对，
2: 如果你想参加的话，你听好啊，就是它有一定的门槛的。嗯，首先是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 营业执照，还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另外还有呢
1: 合规经营
2: 持续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你都可以参加。你像一些老牌的店呀、新锐的店呀，都可以报名参加。当然了，它还有一些比较细碎的一些条款啊，就比如说报名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必须得是证照齐全。
1: 哎，
2: 你别缺这少那个的，那指定是不能让你报。
1: 证照里面都包括啥呢？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有效，这必须在有效期之内的啊。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
2: 健康证明啊、
1: 哎。
2: 然后这个时候你这是第一个条件啊。
1: 第二个，
2: 再来看这第二个条件，就得是经营合规守信的啊。
1: 就要求啥呢？近一年没有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的，这个是啥呢？在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正式处罚文为标准的啊。
2: 对，
1: 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啊，这个也可以的啊。
2: 这你如果说没有以上这些，哎，你可以报名了。当然，你就接着往下听啊，还有其他的，
1: 哎、
2: 就比如说。第三条啊，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1: 比较重要，
2: 环保卫生达标的。
1: 对，
2: 嗯，
1: 油源净化设施呢必须正常运行，并且达标排放啊，严格落实市容环境门前，
2: 门前三包责任制，这个必须你要把它给落实了，而且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必须是符合规矩的。
1: 哎，还有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是啥呢？
2: 嗯，
1: 坚守咱们德惠本味儿。
2: 是。
1: 哎，明
2: 说白一点是啥呢？你不能。坑老百姓啊！
1: 哎呀，
2: 你那一个串你卖20块钱，你这不玩呢吗？
1: 而且就是
2: 明码标价啊，
1: 标价
2: 而且要货真价实。
1: 啊、对，
2: 你别挂羊头卖狗肉，那指定是不好使啊！一定要保留咱们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
1: 哎，
2: 主打菜品具有地方辨识度。
1: 哎，
2: 你这几点你如果要是达到了
1: 啊，
2: 那你们家的这个店就可以参加我们首届的德惠烧烤大赛了。
1: 嗯，
2: 然后下面呢，大家认真来听它的报名时间还有报名电话啊。
1: 嗯，报名热线0431-8721-0472啊，还有一个是8721-0482。
2: 再来听一下报名电话是啊，8721-0472。8721-0482这两拨热线电话，但是不是说啥时间打都行的，
1: 对，
2: 听好了啊，
1: 工作时间之内的。
2: 2026年9月22号，也就是今天，
1: 哎、
2: 此时此刻 ，now 9点开始，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
1: 报名了，
2: 一直到下午5点啊。
1: 对，
2: 然后是到9月26号，听好时间啊，今天22号一直到26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随时打电话都可以参加报名。
1: 如果超时了咋办呢？
2: 你超时了就报不了了呗，那到27号人家报名结束了。
1: 对，逾期不接受报名了啊。而且
2: 报名热线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8721-0472，8721-0482啊。报名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5点之前，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之前这个区间。如果说有这个意向，一些烧烤店你想要报名参加咱德惠首届烧烤大赛的话，现在赶紧给我冲！
1: 哎，这绝对是一个给咱们自己展示的一个好机会，特别我们德惠融媒呢也会随着这个咱们这个几个就不成发集团啊，还包括那个市场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呀、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呀、
2: 然后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几个条件，还有必须你得达标，因为我觉得就是德惠市的这些烧烤店应该都差不多，都是符合条件的。
1: 对、
2: 然后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趁着这两天赶紧的，你看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也是紧随其后、就是来聊聊这个烧烤、来说一说在烧烤这一圈里边你最喜欢吃哪一道菜啊、哪一种类型的。
1: 你记得啥？
2: 我最得意啥
1: 啊？
2: 三分熟啊，
1: 能吃辣的。
2: 因为啥？因为三分熟吃完不胖人呢。
1: 耶，但是拉肚子、
2: 就是油少。
1: 那吃完真是有的人肚子不好，真容易拉。
2: 就像是啊，三分熟我能吃点
1: 啊，
2: 然后再就是那些菜类的了。
1: 菜类的了
2: 啊，就是烤个土豆片啊，烤个油麦菜
1: 呀、
2: 烤个韭菜呀，是吧？然后在肉里边的那个肉筋我能吃两口。
1: 肉筋能吃两口。
2: 对，
1: 你像我首选就是吃肉筋。就是这个乱七八糟的，我还不真不太得意。肉筋我必须放第一位。在
2: 烤肉筋还是很香的
1: 啊，而且是最香的，你知道最香的是啥不？那个胸口。
2: 胸口。 胸口有点肥。
1: 不肥，一点都不肥。
2: 我感觉有点肥。
1: 胸口，这好的胸口，这烤出来是脆生生的。
2: 是。
1: 完了，哎，跟那个油炸那个感觉似的。
2: 要说咱们德惠这块的烧烤，它比较出名呢。我现在我就发现了哈，你去到任何一家，你只要点那个酱肉筋儿
1: 啊，
2: 或者点刚才说那肉筋啊，
1: 肉筋，
2: 谁家烤的都挺好，大差不差的。
1: 对。
2: 所以说，你要觉得你们这有点分量，在德惠也算是老字号了。
1: 对。
2: 或者说咱们新锐新开的这个烧烤店都捂着捂着，是不是？你报名，你参加这个烧烤大赛。如果说这一届咱要是整好了的话，哈，我估计以后年年都得用。
1: 你看，而且我们德惠融媒这个小视频，这个小拍摄手天天跟着各家这店都有，所有经过初选的各家门店，天天给你打宣传，知道吧？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今天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在烧烤界里边的时候，你最得意吃点啥？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别搁这点太多菜啊！你点了你自己买单。我跟你说，我是让你，我问你爱吃啥，我不是给你买单啊。来，幸运楼层是三楼和十二楼。
2: 彩中三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街的米砖一块，彩中十二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进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5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

0: 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点字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本时间9:02，你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昼夜17度，温差特别大啊，提醒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得添加衣物了啊，特别晚间啊，在出行的时候一定得多穿厚点的，因为真的凉了啊。明天未来48小时之内，我们的天气呢是天气是多云啊，最高温度是23度，夜间最低温度是12度。但昼夜温差依旧很大，提醒您在出行一定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2: 老板，多放辣椒。
3: 好嘞。
1: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4: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5: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6: 大圆儿，我自闭了。
5: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7: 大圆儿，我压力大。
5: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8: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9: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
1: 的方言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在烧烤界里边，你最得意哪道串儿啊？幸运楼层是3楼和12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嗯，
0: 给两金主播还做广告吗？
1: 随你呀，哥，你怎么开心你怎么来。
0: 我现在着忙想吃点串儿呢。
1: 不是，你问这句话是我没想到的，关键是。
0: 就是我在想啊，就整碗北凉米业的大米饭，你这边喝口那个日月泉矿泉水，你整点串子，多香个事儿。那
1: 在我的生命当中
0: 啊
1: 就是说这三个。

0: 永远不可能同时出现。
1: 吃烧烤就不能吃大米饭？
0: 对，吃大米饭就旁边一定不可能有烧烤。再者第三个哈，我就把你的那个热泉我给它换成小麦汁儿，有小麦汁儿，或者是有就不可能有大米饭。
1: 啊，
0: 哎，有这小有串儿就不可能有小麦汁儿，你知道吗？
1: 啊，这点我信我信。
0: 只能进一个，我跟你说，啊、因为就长了一个胃啊。
1: 对，没毛病。
0: 行了，既然说到这烧烤了，就把这个德惠市首届烧烤大会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如果说您现在是开烧烤店的，
1: 啊、
0: 无论是老牌店了。还是新店啊，都有机会来参加、
1: 嗯、
0: 啊！只要说是你这个经营满3个月以上的哈、啊，你都可以报名参加。它有一些比较细碎的一个规则啊，像刚才也是简单跟大家说了，
1: 哎、
0: 报名条件是什么？第一个，你的证照一定要齐全；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是经营合规守信的；
1: 对，
0: 然后第三个是环保卫生要达标的；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坚守德惠本味儿。你达到这四点，你就可以报名参加、
1: 哎。
0: 我对咱们德惠烧烤店是有自信的，
1: 那
0: 我觉得咱们德惠是。只要能支棱起来的、
1: 啊、
0: 开的基本上以上都是达标的、
1: 嗯、都达标的、
0: 啊、下面呢大家是来听一下怎么来报名、
1: 嗯、
0: 还有报名的时间是哪几天啊？
1: 啊，
0: 首先呢报名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今天9点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1: 现在已经开始报名
0: 了，到26号早上的9点到晚上5点之前你都可以打电话去报名。
1: 对
0: 啊，报名电话大家听好了，87210472 87210482，现在就给我打电话哇！
1: 哎呀，
0: 不是你得有烧烤店哦。
1: 整的够吓人的啊！这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咱参与咱们德惠烧烤大赛了之后呢，我相信德惠的这些烧烤店的这帮手子们，
0: 嗯，
1: 都相当 nice。
0: 我心里要说啥呢？
1: 你烤的味儿都那么好吃？
0: 我不说了吗？就是只要说是你从外地的，
1: 啊、
0: 你来到德惠了、
1: 啊，
0: 任何一家烧烤店。我不说那三分熟烤肉筋、
1: 啊、
0: 还有那酱油筋儿、啊、没有刺的 啊,、
1: 嗯、对
0: 啊就为什么说有很多人喜欢进一些老店
1: 啊，
0: 走顺腿儿了、
1: 嗯、
0: 就是一吃烧烤啊我就想到就他们家了
1: 啊
0: 一吃烧烤啊我就想到他们家了、
1: 哎、
0: 老店它就是这么来的。其实你去尝一尝新开那些店，人味道也不错，
1: 对，
0: 环境也很好，
1: 必须的呀，
0: 是吧？所以说多给一些新锐烧烤店点机会
1: 就是咱
0: 一来你就开始眼睛烧烤
1: 我就记在我的记忆当中的时候，咱们德惠最早的烧烤呢有这么几个聚集地啊，
0: 嗯，
1: 大概是在这个最开始吃烧烤的时候，
0: 嗯，
1: 第一个烧烤店就是没有烧烤店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在德惠的电影院和工农阿公，这两个地方是烧烤集中地。
0: 那个是烧烤摊儿吗？
1: 摊儿。
0: 啊，
1: 倒骑驴上面吃个炉子，倒骑驴下边放那几个泡沫箱子啊、
0: 嗯，
1: 里边放的肉串，完回头之后了在上面烤。哎呦，那个时候1毛钱一串，1块钱11串。
0: 嗯、哎呦，而且还很便宜，
1: 便宜，
0: 关键是味道真的很好，
1: 特别好吃。
0: 德惠老牌的这些店
1: 啊，
0: 德惠回回乡
1: 啊，
0: 有没有名？
1: 有名。
0: 眼镜烧烤有没有名？
1: 有名。
0: 据点烧烤有没有名？
1: 有名。
0: 庄严阁。
1: 大烟啊，
0: 品相居
1: 啊，
0: 这不都行吗？就是只要你一张嘴，德惠烧烤店是最能拿得出手的。
1: 哎
0: 啊，如果说你们家你觉得还行，想捂着捂着的话、
1: 啊，
0: 鼓励大家去参加德惠首届烧烤大会报名啊、
1: 哎！
0: 现在你就赶紧拿起电话你去报名去。
1: 那什么杨明、杨丽、杨二这些老烧烤店、
0: 嗯，
1: 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家楼下的什么那个哎。最早的时候在九道街，可能说九道街红旗市场你不一定就是能知道是不是、啊、
0: 嗯，
1: 在那个红旗市场对面有个烧烤店特别、
0: 嗯、
1: 当时特别有名。
0: 你倒是说呀，今天可以敞开说、
1: 啊、敞开说、啊、
0: 今天可以报名。
1: 他家的名我给忘了一个字儿
0: 啊。行拉倒吧，你别说了
1: 啊，
0: 说啥都巴拉克鸡的。
1: 你看
0: 报名热线啊、
1: 哎、
0: 然后各个老店各新锐店啊，把这电话号给我记住了，87210472 87210482。
1: 对，
0: 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都可以打电话报名啊。
1: 哎，再来说啊，就是之前都说是吃烧烤胖人，刚才我特别查了一下资料，其实烧烤里边
0: 谁告诉你吃烧烤胖人？你怎么这么没文化呢？
1: 对呀、啊，烧烤真的不胖人。
0: 你想想烧烤里边都有啥
1: 啊？
0: 就是肥瘦里边你别吃那个肥的，
1: 别吃肥的。
0: 酱油筋里边你别夹，别吃中间夹的那个筋儿啊。然后三分熟它基本上它没有什么热量，
1: 没有什么，对，
0: 它油它都没有，
1: 对
0: 啊，它都没烤熟，
1: 对，
0: 哪来热量啊？再者那些土豆片子
1: 啊
0: 油麦菜、韭菜、
1: 啊，嗯，
0: 那哪来的热量啊？
1: 就是啊，
0: 所以说。说哈，吃烧烤它是不胖人的。
1: 对，
0: 各位爱美人士哈、
1: 啊，
0: 你就来德惠，你就点烧烤，你多少斤来的，你就多少斤走，你知道吗？你如果说头
1: 一
0: 天晚上，头一天晚上你要是喝多了，你再哇哇吐的话，
1: 啊、
0: 你都得掉2斤走。你信我的？
1: 人家都说了，就是咱人这个最终的归宿都是啥呢？
0: 你说的咋这么可怕呢？哥，咱们能不能不这么这么开心的日子，能不能不说那么恼火的事儿啊？
1: 我都一样，谁都是一样吗？
0: 那个小何才是你有眼，不是你这画风转的有点快，
1: 太快是不是？
0: 太快了。
1: 一个大夫跟我说的，这昨天吃饭的时候说，其实你看看人这一辈子最终归宿不都是那小墓地吗？是不是？
0: 但是越说越玄乎。
1: 全部的咱们是啥呢？在这个路上排队当中呢。就是大夫的目的是啥你知道吧、就是把这些防止有人插队，
0: 防止
1: 时不时的把队伍里面谁插队的拎出来往后面排一排
0: 啊、你是这么理解，就是医生这个职业他就把你从那鬼门关拽回来了，
1: 哎，有
0: 就
1: 实在也有拎不动的、你插
0: 就是你一门心思非得往阎王爷那块去奔，那咱谁也没招，
1: 对，那只能随他、总结是
0: 啥，你就放弃自己生命了，
1: 你说没事，这个啥，你是多吃烧烤多运动，哎，不然医生拎不动。
0: 你给他换成烧烤了
1: 啊？
0: 上次我叫你那口号能不能记住？来，大家把这口号都给我喊起来啊！
1: 哎，
0: 德惠烧烤全国最好，
1: 德
0: 惠食
1: 蛋
0: 全国点赞。
1: 哎，对，
0: 以后我就想听到这个口号
1: 啊，
0: 好不好？德惠大街小巷，把这个口号给我举起来。
1: 人、说了，每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你是啥呢？游戏机。一家人谁得谁想抱，谁想抱着玩一会儿
0: 啊？那确实啊，那小孩刚出生那好玩啊，奶香奶香的。
1: 上学了，你知道你是啥不？
0: 上学了，我是什么？
1: 复印机。
0: 复印机为什么？
1: 哎，复制各种书本上的东西。
0: 哦，在学习阶段。
1: 对，工作了是啥？
0: 是什么？
1: 发动机。
0: 发动机怎么讲？
1: 哎，既省油还得出效率。
0: 哎呦呦，就是传说当中牛马呗。
1: 啊，
0: 累了还知道自己给整杯咖啡喝喝。
1: 啊，对，有孩子之后，你知道你是啥不？
0: 啊，生了孩子之后是什么？
1: 你是提款机。
0: 提款，
1: 随时随地往出吐钱。
0: 随时随地上你这来，今天提20，明天提50。
1: 哎，到中年之后了，就像我这种是啥呢？搅拌机。
0: 你是搅拌机。
1: 每天忙着各种和稀泥。
0: 哎呀呀呀呀！你现在已经到了搅拌机的年龄
1: 了啊！对，再往后退休之后是啥？你知道吧？拖拉机。
0: 那拖拉机怎么讲？
1: 热闹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你了。
0: 为啥呢？
1: 谁开拖拉机去看热闹去？
0: 啊，我宁可走，我都不开你啊！
1: 哎，到暮年之后你知道是啥不？
0: 嗯，是什么？
1: 打火机。
0: 打火机怎么说？
1: 火苗小，马上就断气儿。
0: 哎呦我天，奄奄一息了哈！
1: 哎，
0: 还有吗？再有挂墙上了吧？
1: 哎呀，基本就这样。
0: 不是说的有点太可怕了呀？
1: 啊、
0: 你看看哈，这眼瞅都要到中秋节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其实要咋说，就是咱干不上去呢。
1: 为啥？
0: 区别呀，有区别的呀。
1: 咋？
0: 你就比方说哈，努力的人现在已经开始给上边送月饼了，像我这种人，我现在还等着上边给我发月饼。这就是区别，
1: 没毛病。
0: 要不咋说哥
1: 啊，
0: 干16年了没干上去。
1: 是吧？总结出来了吧？
0: 是啊。
1: 那这真的，你们
0: 就人有的时候确实挺悲哀的。
1: 对
0: 啊，你就像是谁呀、啊？
1: 谁？
0: 那一叶孤舟。
1: 咋的了？
0: 这么大了，就是30好几，50不到了，还没结婚呢。
1: 那正常。
0: 那你说那玩意儿就是老哥一个，有的时候我都看不过眼了。但是这孩子现在确实想开了。那天跟我说句啥话？他说：“姐呀，
1: 啊，
0: 我不管那么多了。
1: 嗯，
0: 张飞也是飞。”
1: 这个爷们儿也精啊、哎、
0: 你说就是给孩子都折磨成啥样了、
1: 啊、哎呀，
0: 我说老弟不行，咱单着你。
1: 嗯，
0: 那非得找对象吗？
1: 单着单着不就习惯
0: 了吗？我以我过来人的这个经验，我告诉你，你甭过来了。
1: 你别过来，挺好的。
0: 就说是
1: 的，就是你现在我们是进了围城了，我们在城里边可向往城外的生活了。你在城外边一天乐呵的，你往城里扒着啥呀？
0: 你别往里跳了。
1: 对呀，
0: 这里边没啥玩意儿。这还一天天瞪俩大铜铃，就想着这今天处对象、
1: 啊、
0: 明天处对象的。
1: 对呀，
0: 你有那个精神，你好好搞搞事业好不好？你琢磨琢磨，近期咱德惠这个烧烤大会，你参加参加行吗？
1: 哎，现在的时候不说嘛，现在管红线的不是月老。
0: 那是财神爷。
1: 哎，这个那天的时候，我上我老姑家吃晚饭去。
0: 嗯，
1: 这吃完饭，那个我老姑父搁家叼根烟，
0: 干哈？
1: 我们跟我老姑俩说，咱姑娘今天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
0: 孩子多大呀？
1: 20多了。
0: 那正常啊，该谈恋爱了、啊。
1: 我老姑当时就非常的惊讶。
0: 那有啥惊讶的？啊、孩子这么大了，你就
1: 咋能这样
0: 谈恋爱啊？
1: 我老姑说是啊，我晚上回来我得跟他谈谈呢。
0: 谈啥呀？
1: 当时我老姑见了，谈必须得谈，凭啥屏蔽我不屏蔽你？ 我必须跟他唠唠
0: 啊，是这个事儿啊。
1: 啊，
0: 孩子大了很正常。
1: 对，就证明
0: 你知道吗？都那二十多岁才屏蔽你
1: 啊！
0: 我们家孩子上初一
1: 啊，
0: 已经看不着朋友圈了。
1: 这样啊？
0: 对，
1: 已经开始屏蔽你了，
0: 已经开始。

0: 开始屏蔽我，
1: 哎呀，
0: 你屏蔽我可以啊，
1: 啊，
0: 零花钱减半就完了。你对我不真诚
1: 啊，
0: 我为啥对你敞开心前呢？
1: 你看，哎呀，那个我一帮同学偶尔的时候总会偶尔的小聚一下嘛，同学在一起那肯定就是你吃吃喝喝的，因为那个年代嘛，处在当年那些好哥们。
0: 是吗？那我们同学在一起，怎么开始就是各种卷的？不是卷工作
1: 啊，
0: 就是卷孩子的。可能我这是假同学，你那是真同学。
1: 哎，也不一定多真。完了，里边有一个同学出去吃饭老不带钱。
0: 嗯，
1: 大伙儿都那边都买完。
0: 咱能不跟他玩吗？
1: 哎，就有一次我就喝点酒，接点酒，就是我这嗷嗷嗷爱说实话，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每次吃饭你都不带钱呢？
0: 嗯，
1: 你不买单呢？一问你，你今天说让你买单，你说你没带钱；明天说让你买单，你不带钱。
0: 不是，我就纳了闷儿了
1: 啊！
0: 你没别的朋友了，非得跟他玩啊？你这不也是欠吗？你非得跟他玩什么玩意儿的？不是你不会叫我吗？
1: 他北辉他
0: 那德贵那么好吃一串，非得喂他肚子去。
1: 完了，我看我这家酒这真说实话了，他给我坑着别多整出一句了。我说用啥不揣钱出来？
0: 对，为啥？
1: 为啥？
0: 能不能处了？
1: 想沉。
0: 你家花金条啊？
1: 我说你再要人，下回给
0: 你古代来的呀？
1: 对呀、啊，你借给我，我替你花。
0: 我不行，
1: 我替你拿着，我不行沉。你都完蛋玩意儿，
0: 五十斤这大米我拎不起来、
1: 啊、
0: 你给我五十斤人民币，你看我能不能给你，我都给你抡冒烟了。
1: 哎，你还别说，五十斤人民币没几十个，那玩意儿沉了，
0: 是呗？
1: 啊，
0: 咱就说不同的东西，你有不同的动力，不是吗？
1: 给咱们轮行，不给咱们不费那胳膊。
0: 你就像点儿也够背的了
1: 啊！
0: 就我平时我都挺守规矩的，说实话，真事儿的
1: 啊。
0: 就昨天晚上骑电动车，没戴头盔。
1: 哎呀妈呀！
0: 让人给摁下来了。
1: 那不是你
0: 那、
1: 啊？那
0: 人就问了哈，那怎么不戴头盔呢？
1: 啊！
0: 我说我还挺委屈的，我哪知道你今天上班啊？那玩意儿平时也碰不着你。
1: 这有点不讲理了啊，
0: 能赖着我、
1: 啊、
0: 你说是。
1: 嗯，咱们现在这个小区里面的消息集中营不仅是这个墙根底下的大爷大妈，棋牌室是一个主要的宣传点。
0: 棋牌室啊，
1: 哎
0: 啊，就从那儿能吃着瓜。
1: 那对呀、啊、那个案子瓜老多了，那家伙、
0: 啊、那我想听听最近有什么瓜。
1: 那天那个老李头跟那家子下棋呢，跟那对面。
0: 你能不提这个姓吗？我有点敏感。
1: 跟他气，老王就说：“哎，
0: 坏老王，哥，你是真照顾我。
1: 对”嗯，说那个，哎，昨天后院那老王太太，
0: 嗯，
1: 去动物园，不慎掉入那狮虎山了，那场面惨不忍睹啊！
0: 那你掉那
1: 里，血肉模糊的，哎呀妈呀，
0: 那不得东一块西一块的
1: 啊！
0: 太谢行了，
1: 这妈他当时就是说，当时我们都听眼睛听直了，咋用啥呀？
0: 对呀、啊，因为啥呀？
1: 当场就压死四个。
0: 哎呦我天！
1: 哎呀妈，其他的把那些老虎吓的。
0: 老虎啊！
1: 啊！把那几个剩下那几个老虎都吓得都钻洞里面尿不圈儿，一天都没敢出来。
0: 老爷子在外边都得感慨呀！
1: 啊，
0: 我心能挣点呢，没请他陪赠血。
1: 哎、
0: 好了啊、
1: 哎，
0: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
1: 嗯，
0: 烧烤界里边你最得意哪一个串品啊？
1: 对，
0: 跟我们来分享。然后另外呢，近期我们正在举办德惠首届烧烤大会，
1: 嗯，
0: 只要是你们家有门店的啊，不管是新开的店还是老店，都可以报名参加。
1: 而且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最近的时候啊，就只要有这个满足这四项要求，证照齐全有效，
0: 哎，
1: 经营合规守信，
0: 嗯，
1: 环保卫生达标，坚守
0: 德惠本
1: 味儿
0: 啊，然后报名电话大家来记一下，87210472，87210482。此时此刻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一直到晚上五点啊。
1: 对，
0: 是从今天到26号早上9点到晚上5点之间打电话都 OK 了，
1: 都 OK、啊、都可以报名啊。来吧，那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主要任务，就问一下在烧烤圈里边的时候，你最得意吃哪个串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一小段广告后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开讲了。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
2: 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在快乐北京时间9:23，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道道道，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婆啊。
2: 来说一说烧烤界你最得意哪个串品啊？三楼、十二楼，三楼是米砖，十二楼是热泉矿泉水。
0: 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吧，看看谁能踩中我们的三楼，谁能将获得我们的北凉米业米砖，谁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首先看一楼，一楼我们仙人球，仙人球说了，大金皮子，
2: 大金皮子，小手表，一顿三顿小烧烤。谁大金皮子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二楼贺家庄肉筋呐，
0: 肉筋，
2: 肉筋那玩意儿那嘎嘎香，必须好吃啊。接下来看一下三楼李俊鹏啊，我就得意那德惠三分熟啊，该说不说，姐也得意三分熟。
0: 对，
2: 恭喜李俊鹏啊，跟姐一个兴趣爱好，所以你获得了米砖一块啊。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四楼风景玉海说了，大金皮儿，他也得大金皮儿啊。来五楼是我要低调说了，那吃的肥瘦，我也感觉肥瘦好吃，
2: 愿吃肥瘦啊。
0: 对，肥瘦香。
2: 我跟你说。点串的时候，我净点肥瘦
0: 啊，
2: 但是我只吃里边的瘦。然后我老公就说了，那你直接点瘦肉呗。
0: 对啊、
2: 我说那不一样。
0: 你呀，
2: 我不吃肥肉，但是我要沾点肥油。
0: 你看，
2: 那才好吃呢。
0: 六楼一顿两嘴说了，那烤板筋烤牛肉、
2: 好吃哈、啊。
0: 哎，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七楼王一二三啊，就得意里边板筋。
0: 八楼 VIP 免费说了，烤豆腐串，谁家烤豆腐串好吃？
2: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不太回豆腐啊。继续来看一下九楼简爱0720，就得意里边的素菜。你看你这好容易吃回烧烤，你净吃素，
0: 对呀、
2: 兔子的呀。
0: 十楼大王教练依然说了，只要烧烤都行
2: 啊，
0: 腿真不挑啊。
2: 继续来看一下11楼繁星，最得意里边大金皮儿。
0: 来看一下我们的
2: 12楼啊，
0: 12楼啊，今天我们的12楼是我们的666，
2: 你快点的吧，
0: 666，
2: 时间不够用了
0: 啊！恭喜666踩中新楼层12楼，他说了，烧烤里面我最得意是肥瘦
2: 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小鸡炖蘑菇啊，烧烤的冷面，你就烤冷面呗，
0: 不是烧烤店里面的冷面。
2: 不是烤冷面啊，
0: 不是烤冷面
2: 啊，
0: 烧烤里边那个烧烤店里边那冷面
2: 啊，我还以为烤冷面呢。
0: 对，
2: 然后还有烤猪手是不是哈、接下来看一下一打、我就吃瘦肉然后烤馒，都说你瘦呢，
0: 谁到的，你整点肥瘦，你在你家里边那成香了，
2: 你撸两顿你就起来了。
0: 无忧无虑的白人说了，我得一板筋，牙口好。
2: 男人哥啊、铁板鱿鱼烧鸽子，那得上一通啊。
0: 不用，德惠也有烧鸽烧好吃的、叶孤舟说了，烤韭菜，各种肉串，打油边，
2: 哎呀，
0: 烤菜卷，
2: 哎呀，我得意。
0: 车厘子小龙虾配点小啤酒，带老方不带大傻瓜。还没说你，
2: 越听对味儿越不对。
0: 没事儿，那个兄弟，你就放心，你就前面那个啥，你那个就是那个肉串就行啊。
2: 我还是太善良了
0: 啊！
2: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0: 那个兄弟。

0: 听着都让人觉得生气。
1: 星峰说了，大油边好吃，
0: 油边好吃。好，来看一下啊，阿发说的哈，烧烤里边你就来吧，只要德惠烧烤都好吃。这句话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1: 啊。东风说了，那烤肋条，
0: 烤肋条、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好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县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小鸡儿炖蘑菇跟李俊鹏是获得米砖一块，姓名电话发过来，中央街十道街口周六领去啊。666是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是周六。您是到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来领取你的矿泉水一箱啊。节目的最后啊，再给咱们这个德惠大赛打打广告。各商户们啊，如果说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报名去参加大赛。然后另外啊，我希望大家把这句口号都深深的刻在自己的心里。德惠烧烤，德惠全国最好，德惠实蛋
1: 全
0: 国
1: 点
0: 赞啊。
1: 就记住这口号啊，没事的时候再跟咱们外面一说的时候，咱就记住咱的口号，德惠烧烤全国最好，德惠实蛋全国点赞啊，这酒桌上这也是咱德惠人的口号啊。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

0: 及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景德镇地处昌江以南，旁边就是浮梁古县衙。古时候景德镇被称为昌南镇，有人认为 China 就是昌南的音译，因为景德镇盛产陶瓷，所以 China 才有了瓷器的意思。昌南的名声之盛让浮梁显得默默无闻，其实在历史上浮梁名气更大。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名句。后来景德镇声名远播，却也一直归浮梁县管辖。明代以来，浮梁县衙的位置就从来没变过，县城郊区的农田散落着各朝各代的古瓷片，只是当地百姓完全不当回事儿。多数瓷片年代久远，但因为太过普通，即便在古玩市场也没什么价值。可是一个局部的视角往往会有别样的趣味，一块瓷片便能引出一段故事。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捡来的瓷器史》，让我们将一片片陶瓷局部拼凑起来，还原出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陶瓷史。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公元1004年是宋真宗在位的第7年，这一年他换上了第二个年号景德。同年在各地进贡的物产中，宋真宗发现了来自昌南镇的瓷器。这种瓷器表面温润如玉，白里微微透出淡淡的青绿色调，不经提醒很难意识到那层不起眼的色彩。在花纹的边缘，青色更深更明显，这种淡淡的青色被世人命名为影青。宋真宗大喜过望，以至于将景德的年号赐给这个原本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小镇。1000多年过去了，景德从小镇发展为小城，名称从来没变过。北宋在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时，辽国有一个附加要求，就是要宋朝皇帝赠送一批产自昌南的瓷器。这种说法的真伪难以考证， 但也不完全是

空穴来风，毕竟澶渊之盟打开了贸易之门。后来宋辽贸易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瓷器。昌南小镇的瓷器到底有何等魔力，让两个敌对国家的皇帝都如此着迷？孔子说，君子比德于玉，后世玉器成了象征君子德行的最高标准。玉石成于天然，数量稀少，在古代不是普通人可以拥有的美好而珍贵的材料，人们当然想要找到它的替代品。可是孔子之后千余年，这样的想法从未实现，直到北宋景德镇烧制的瓷器进入世人眼帘，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极品瓷器有接近玉的质感。于是景德镇的瓷器流传天下，景德地处饶州府，于是人们又把此地所产的瓷称为饶玉。景德元年，昌南镇献给宋真宗的瓷器属于青白瓷，表面以白色为主，人们常常以为瓷器表面施了一层白釉，其实呈现出白色的是胎体，胎体表面附上一层略带青色的透明釉，在纹饰的边缘釉会更容易堆积变厚，所以看上去青色就更浓，所以本质上青白瓷更接近于白瓷。青白瓷虽然得到了皇帝的称赞，但仍然面对着许多竞争。在宋代数百年的历史中，景德镇并不是一家独大，现代人总结出宋代重要的窑系有六个：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定窑在河北定州，主要烧制白瓷，上供皇帝使用，下售市井百姓，数量和质量皆为一流水准。钧窑也有白色，但更多的却是紫色、蓝色和红色。钧窑所有的颜色都变幻莫测，比如一片幽微的蓝色中突然跳出一团闪亮的红，那几乎是在一种失控的状态下获得的，像是色彩的高潮。这种工艺叫做窑变。耀州窑与龙泉窑都是青瓷，耀州窑在陕西，龙泉窑在浙江，一北一南。龙泉窑的青瓷盛极一时，直到明代才逐渐衰落。磁州窑的产品更加特别，常常是黑白两色，对比强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北宋时期陶瓷业一片繁荣，各地窑口争相抢夺市场，不断提升工艺水平，研究新的技术。景德镇的青白瓷置身于众多窑口中间，到底是什么处境呢？我们从宋徽宗亲笔所画的文绘图可以看出，画中描绘的是茶会场景。抛开图中人物，只看他们所用的器皿，无论是小碟、托盏还是温酒壶，都是景德镇的青白瓷。由此可见，被宋真宗赐名的景德镇在100多年后仍然受到皇帝的偏爱。宫廷如此，民间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考古发现，景德镇青白瓷流行之后，周边地区纷纷效仿，一时烧制青白瓷的窑口遍布长江、珠江、钱塘江、闽江流域，跨越了六七个省份。仅景德镇一地就有300多座窑口，足见其产能之盛，在民间影响之广。虽然青白瓷在宋代地位举足轻重，但想要一统江湖却是不可能的。面对磁州窑强烈的黑白对比，钧窑的绚烂色彩，景德镇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南宋以后，陶瓷业呈现出种种衰退的迹象，瓷器的品质不断下降，这场危机的起因是瓷土资源。宋代的陶瓷业非常依赖瓷土，若是没有优质的瓷土资源，断然无法烧出精美的瓷器。此时制瓷用的都是单一的瓷土材料，北宋之后优质的瓷土资源逐渐耗尽，瓷器的质地渐渐变差。面对这一困境，窑工们付出了多年的努力，试图寻找新的材料，
但并没有显著成果，直到百余年后的元代，事情才出现转机。建威支柱的勾画出瓷器史在宋元至清末明初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面貌。绝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捡来的瓷器史，欢迎继续收听。元代窑工在景德镇东北部发现了一个安静的小山村，名叫高岭。村子里的土不能单独用来烧制瓷器，但若是加入原有的磁石材料混合之后，可以大幅提升瓷器的硬度和白度。这种新材料的品质甚至超过了最优质的瓷石。景德镇匠人把高岭土视为骨，把瓷石视为肉，认为骨肉均匀才能烧出最优质的瓷器。历史上把这称为二元配方。同样在元代，匠人发现了一种灰黑色的原料，若是将其烧至1300摄氏度，它就会呈现出美丽的蓝色。这种原料催生出宋代以后瓷器史的巅峰之作青花瓷。从技术上来说，青花瓷的诞生至少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准备，即白瓷、透明釉和青花料。元代由于高岭土的发现，白瓷质量更进一步。在北宋时期，景德镇就已经熟练掌握了透明釉的使用方法。如今青花料被发现，天时地利人和，青花瓷就此诞生。现在我们如果去陶瓷博物馆，按照时间顺序从古代开始参观，会发现陶瓷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比较粗糙，且缺乏鲜艳的色彩。即使到了宋代，陶瓷也很难吸引普通人的目光，直到元青花突然闯入人们的视野。青花瓷白色的瓷胎上画着蓝色的图案，画面被一层透明的釉覆盖，釉面稳定而坚固，无论是放在火上烤，还是放在水里煮，甚至数百年埋在土里，都能安然无恙。这是人类第一次可以用鲜艳的色彩在陶瓷上绘画，并且这样的绘画不受外在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人类所有的艺术创造中，青花瓷显得那么与众不同。青花瓷出现后，景德镇坐稳了窑口老大的地位，其他窑口相继衰落。早期青花瓷以外销为主，现在全世界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博物馆是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馆藏40件，第二名是伊朗国家博物馆，馆藏32件。这些元青花是他们数百年前给景德镇下的订单。波斯把优质的青花料运到中国，请景德镇的匠人利用本地的人力与技术，按照他们设计的纹样烧制出青花瓷，在原路运回。按照现代对外贸易的说法，叫来料加工。青花瓷虽然成绩斐然，但在元朝时皇室更喜欢白瓷，并未将青花瓷纳入皇室用瓷。青花瓷真正的影响力要到明朝的永乐、宣德年间才开始显现。明朝初年，朝廷将景德镇定为官窑生产地，所谓官窑就是专门为皇帝烧制瓷器的窑口。官窑最广为人知的一项制度是产品稍有瑕疵就得原地砸碎，碎片就地掩埋，不得流入民间。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有趣的展览，内容是传世的明代官窑瓷与出土的官窑瓷碎片复原瓷器的对比。同一件器物既有传世的完整瓷器，也有碎片拼合的修复品。置身于展柜前，仿佛穿越到挑选官窑瓷器的现场。负责挑选的官员一件一件仔细检查，合格品被小心地放在一边，不合格的现场砸碎，瓷片被倒入事先挖好的填埋坑。在严格的质量标准下，每一件运到宫廷的瓷器都具有高超的品质。官窑瓷器对品质的精益求精，也推动了制瓷技术的进步。永乐皇帝在位时，

0: 官窑并没有书写纪念款的习惯。目前传世的永乐青花瓷只有一款酒杯的底部有永乐年制的四字篆书。由于这款杯子拿起来比较有分量，所以古玩行称其为压手杯。目前存世的压手杯不超过十只，所以如果您在市面上看到一件瓷器有大明永乐年制的字迹，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伪造的。纪念款的规定是从宣德年间开始的，但不见得每一件宣德官窑的瓷器都写了大明宣德年制。若是瓷器上没有年款，人们很难分清永乐与宣德的青花瓷。在永宣两朝，官窑瓷器的材料、工艺、技术和审美基本是一致的，于是古玩行干脆就有了永宣不分家的说法。官窑承载着帝王的审美趣味，通过观察官窑瓷器可以窥见皇帝的生活。从历史上看，宣德皇帝发展得很全面，诗词书画样样精通，而且还宅心仁厚，治国有方。后人甚至把永宣之治与文景之治相提并论。民间传言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许多学者都不相信这一点，认为如此英明神武又志趣高雅的皇帝不会有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爱好。明朝皇帝喜欢斗蟋蟀的不少，明朝末年皇家养蟋蟀的青花罐已经成为收藏界炙手可热的珍品。不过宣德年间的青花蟋蟀罐数量极少，看起来宣德皇帝并不像民间传言的那样酷爱这件事儿。这桩悬案到了20世纪末才真相大白。1993年，人们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的工地发现一堆残片，经过专家复原，一共是21件蟋蟀罐。这些蟋蟀罐是作为残次品打碎后集中掩埋的，看来当时烧制的数量并不少。跟民间传闻以及文人笔记一对比，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基本可以坐实了。官窑蟋蟀罐的样式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主体呈鼓形，盖子上有个洞，显然是为了给蟋蟀透气。盖子的中间部分略低于口沿，可能是方便将盖子取下。整个罐子以青花彩绘，除了皇帝专属的龙纹，还有许多精美的花卉，一看就是出自宫廷画师的手笔。种种细节体现出皇帝本人对成品的高度关注。明清帝王常在陶瓷上留下个人印记，他们审美的情趣在一件件官窑瓷器中清晰地呈现。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官窑对整个陶瓷业的影响。这本捡来的陶瓷石以瓷器工艺为骨架，以历史文化与美学为血肉，勾勒出中国瓷器史发展的历程。从一块小小的瓷片切入，写出千年来瓷业的变化。读这本书就可以对中国陶瓷史的发展有大致的了解了。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捡来的陶瓷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雪莉说，这本书主要通过瓷器技术的进步、发展、鼎盛和衰败来阐述宋代以后瓷器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影响。读者离人类说，喜欢这种风格的书，边走边看，信手拈来都是干货。读者冰糖花木鱼说，斗彩原来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的结合，以工艺发展贯穿起来的瓷器史挺好看的。
2: 读书小百科，主动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萨特是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作家和散文家，而且他还写过许多的戏剧。萨特的性格十分古怪倔强，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全长2100多千米，它由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等汇合而成。塔里木河自西向东蜿蜒于塔里木盆地北部，上游地区多是起伏不平的沙漠地带，源头来自于冰山融水，含沙量大，河水很不稳定，被称为无疆的野马。塔里木盆地历史上就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地方，这里有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沙漠，称之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却也同时拥有新疆地区的生命之源，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全长2179千米，流域面积达19.8万平方千米。在维吾尔语里，塔里木意思是无疆野马，这个名字对于塔里木河来说名副其实。它的河道含沙量大，变化频繁，河流经常改道，在中游地区造成广阔的冲积平原，河道曲折，支流众多，芦苇水草丛生，浩浩荡荡地形成一派水上迷宫景象。塔里木河两岸胡杨林浓荫蔽日，形成了天然的绿色走廊，是新疆重要的棉、粮、蚕桑和瓜果的生产基地。塔里木河对地处干旱地区的新疆来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河流，其宝贵的河水及其所维系的生态环境，决定着沙漠的进退和绿洲的存亡，也决定着新疆广大地区的生存条件。古代丝路上许多城邦的兴废都与塔里木河的变迁关系紧密，但近几十年由于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三条源流区大规模的开荒造田、筑坝蓄水、引水灌溉，致使塔里木河水量锐减，下游断流，生态恶化，以胡杨林为主的绿色走廊告急。目前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建设水利工程，流域内5地州实行用水限额、退耕还林4项治理措施已经陆续展开。随着各项整治和保护措施的到位，这条新疆各族人民的母亲河终将焕发出勃勃生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3: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

0: 好，来，这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出行天气哈。咱们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4到7度啊，整个的温差是很大的，并且夜间的温度相对较低。一早一晚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适当的去添加衣物，偏南风2到3级。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4到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23到12度。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0: FM897路况。

0: 即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路况消息，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是较为集中的吧。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啊！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千万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
1: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897信息港应有尽有。
2: 吉林德大有限公司招聘啦！吉林德大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德惠市，公司是集种鸡繁育、肉鸡饲养、饲料加工、鸡肉食品加工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现面向社会大量招聘一线工人。招聘岗位：一、屠宰车间、挂机、分割、包装、穿串、切块，薪资4500到9500，早期晚五，联系电话13944969698。二、熟食车间、装袋、量秤、检品、裹粉、作型，薪资4500至6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3944969698。三、屠宰车间生产班长，薪资5000至6000元，早七晚五。熟食车间科长，薪资7000至8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5844175981。四、种鸡场、肉鸡场饲养员，薪资5000至6000元，驻场，联系电话13944029731。福利待遇：食宿免费、体检免费，干满3个月稳定后可交五险。招聘要求：年龄55岁以内，性别不限，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重大疾病及既往病史。德惠彩釜玻璃有限公司招聘，公司主要生产啤酒瓶、白酒瓶、饮料瓶等各类日常玻璃用品。公司是雪花啤酒、百威啤酒、老村长酒业、红宝来饮料等国内知名品牌的重要供应商。现面向社会招工，生产部招行列机操作员、倒班15人，工资4500元起；行列机工艺员，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面议；磨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3600元。动力部招聘电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维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品质部招聘品质部主任，长白班1人，35周岁以内，要求女，工资面议，3年以上玻璃瓶厂质量管理经验。包装工需倒班，招聘6人，工资2700元起。检验员需倒班，招聘15人，工资3000元起。反包工长白班，工资2400元。销售部招聘销售员，长白班单休，招聘5人，35周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实习工资3000元，有从事销售工作者优先。仓储部招勤杂工，长白班3人，55周岁以内，要求性别男，工资3000元。公司有食堂，每天免费提供一餐。

0: 下职工免费提供宿舍，正式职工缴纳五险。公司地址德惠市经济开发区北区泰兴村德白路南侧。招工联系电话17743170522，17743170522，微信同步。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0: 八九七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北京时间的10:08啊，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综合广播八九七百姓通，我是欢欢。
0: 嗯哼，我是永斌。
1: 好嘞，那咱们这一栏目呢，周一到周四啊，是会征集咱们所有关于生活当中您遇到的那些，比如说政策解读不清晰的、不合理的地方啊，以及各种办事遇到的困难问题啊。意见的线索，包括答疑解惑，也会给您答疑解惑。那同时呢，如果您有任何的诉求，都是可以来拨打872-6267和872-6268两部热线的。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也可以留言 DH897-897-897 两部热线。那要说一下的是，咱们这周的节目时间是有点改动哈，时长是没有改动的，依旧是每天10:00到10:30钟。由于中秋串休，咱们本周五是休息的，所以在本周四，也就是后天，是会有做客直播间的一个活动，咱们嘉宾会挪到后天来做客直播间。同时呢，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面啊，在咱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八九七百姓通，您可以在视频号这里搜索，咱们全天的直播节目都会在这里直播。那同时啊，在咱们后天的时候，也会在德惠融媒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同步的直播。好了，那我们这周请到直播间做客的部门是德惠市交通运输局，所以这几天哈，咱们征集的问题也都是和交通运输有关系的。那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交通运输是什么啊？包括咱们交通运输局都管一些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优先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咱们交通运输局都是负责哪些管理的这样一个职能的部门。首先我们说哈，咱们德惠市交通运输局它的管辖范围比较广，水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都是有涉猎的。那核心的职能呢，首先比如说有负责公路的路政管理啊，就是养护和建设，但它这个公路呢是不涉及到城市的道路的，就咱们城区当中的城市道路是归住建和城管部门想管的。那他说的公路呢，就是咱们的高速公路、普通的国道、省道、县道，这些地方的规划、建设、养护、运维和安全管理啊，是归咱们德惠市交通运输局来管理的。
0: 嗯哼，包括啊，我们这个路政执法方面哈，依法去查处一些这个侵占公路、损坏公路设施啊，包括这个违规超限、超载等一些违法行为啊，保障公路的一个安全通畅啊。
1: 哎，你说那个损坏公路设施，就比如说我在高速上出了交通事故，我把路灯撞坏。
0: 应该是他们部门管，应该是他们
1: 赔好几万那种，就是这个部门。
0: 然后除此之外哈，还有一项就是跟我们民生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哈，那就是市场与行业的一个监管。
1: 那是
0: 主要负责的呢，就是咱们道路上的一些客货运输。
1: 你看
0: 客货运输，你看着就四个字啊，它里边涵盖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比如说网约车、
1: 对
0: 出租车、公交车、客运站、货运站的一些市场准入，包括运营规范以及服务质量，还有我们的行业秩序监管。
1: 哎，
0: 坚决打车啊，打击这个黑车等等一系列的行为啊。
1: 就包括
0: 都归咱们管。
1: 本周啊，咱们的重点也是放到和大家和民生息息相关的，就是网约车、出租车的一个行为规范。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有一些法规它在保护乘客的同时，也在维护咱们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的权益。
0: 你别光搁这维护乘客，更多的时候也维护维护咱们的哥的姐朋友。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啊，就是咱就是上道开车这一块，咱虽然说不去进行运营啊，但是偶尔也会跟一些的哥的姐朋友们聊天嘛。
1: 对，
0: 每天也会经历很多的一些奇葩乘客。
1: 那肯定，
0: 对不对？以及也挺糟心的啊，啥活都不好干。你也别觉得说的，哎呀，开车的人都强势，或是我打车的时候我好像就得听他摆了，其实并不是那样啊。
1: 没有啊。
0: 除此之外呢，包括我们车辆人员监管这块负责运营的车辆管理技术、机动车的维修，还有驾驶员、船员的培训，以及啊从业资格证的管理。
1: 对
0: 啊，我还可以去考个船员证。
1: 哎，船
0: 虽然咱这边没有海，
1: 你去饮马河里面去。
0: 同时包括啥呢啊？包括就是经营性的一些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比如说那种大的一些拉着各种各样一些化学
1: 上面写着
0: 化学品的
1: 危
0: 对，
1: 嗯，就
0: 那些大油罐车之类的啊，你就都归他们管。
1: 对，就是运输安全，
0: 包括建设这一块呢啊，负责什么呢？公路、水路、地方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等一系列的交通工程的建设、市场监管，
1: 是
0: 监督工程的一些招投标、施工质量、安全、生产以及竣工验收，
1: 嗯，
0: 查处呢咱们这个违规施工、质量不达标等等一系列的行为啊。
1: 是的，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些工程也是公路、水路和地方铁路的工程，不是咱们市内的这些、啊
0: 嗯。那确实，
1: 哎，因为咱们是交通运输局，包括我们整体的规划和协调，你像比如说铁路啊、城市轨道交通啊、现代物流，它也会协调各种的运输方式的一个衔接。
0: 嗯哼，
1: 还有就是咱们行业的安全和应急的管理，那肯定要负责行业安全了。我觉得
0: 再来强调一下，本周将会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咱们德惠市交通运输局。
1: 嗯，
0: 而本周呢，我们主要围绕的一个话题呢，
1: 就是
0: 营运车辆这一块啊。
1: 对。
0: 主要是围绕着这个网约车、出租车这一块儿，
1: 嗯，
0: 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67或8726068把您的疑问啊提交上来，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如果没有关注的朋友，公众号里边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3: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3: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897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4: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

0: 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关于全面启动德惠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的通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通知及吉林省人社厅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卡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安全防护能力，支撑更多民生和金融服务，自2026年9月1日起全面启动长春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第三代社保卡核心安全功能优势。一、安全算法全面升级，采用国密加密算法，加密能力显著增强，保障用卡安全。二、支持双界面读卡交易，增强感应非接触模式，印有非接触标志，使用更加便捷。三、新增生物识别身份核验，支持指纹、人脸双重生物核验，防止社保卡违规套现。二、社保卡合作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吉林银行和吉林农村商业银行、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共七家银行。三、换发方式，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换发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具体如下。一、集体换发，德惠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乡镇、社区、村、学校等可办理集体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在确保办卡人知悉换卡事项的前提下，按自愿原则申请集体办理。需合作银行上门办理换发的，联系德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二、个人换发，一、线下办理，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就近的所属银行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办理换发第三代社保卡。二、线上办理，跨省办理渠道，电子社保卡 APP 或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目前支持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四、其他事项，一、新申领二代换发三代社保卡免收工本费、服务费，原社保卡丢失，部分银行收取挂失金融账户手续费、邮寄费用自理，换发新卡后需激活人社功能和金融功能方可正常使用，换号换卡后您需重新绑定各类金融功能应用。二、各人社部门和合作银行不会发送含链接的短信，不会索要个人敏感信息。三、社保卡制卡进度可通过集市办、吉林一卡通支付宝小程序中的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查看。
2: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八九七百姓通。

0: 上市休息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八九七百姓通。
1: 嗯哼
0: 啊，本周呢我们会邀请德惠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所以关于啊很贴近民生的咱们出租车、网约车这一方面您遇到的困难，不论您是乘客还是咱们司机朋友，都可以来拨打872-6267和872-6268反映您的诉求，提供线索啊。
1: 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啊。
0: 哎
1: 咱来分享一下啊，关于出租车乘坐这一块啊，有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哈？
0: 对，还有注意事项。
1: 当然了，你比如说咱们市民在乘坐这个出租车的时候啊，一定要乘坐什么呢？就是标志齐全且有合法运营资质的正规出租车。
0: 哎，这我真没注意。
1: 哎，就你上车以后你会发现哈，每一辆出租车上面都会有一个标识
0: 啊。
1: 哎，你要观察这个车辆啊，它一定会有一个所属的公司，包括这个司机服务监督卡
0: 啊
1: 等等等等，你得看一下，你得看看对不对应啊。
0: 嗯，
1: 就是但是可能大多数人不会在意这个。
0: 对对呀，
1: 如果说你要真在意了的话，第一件事你要做的是什么呢？车来的时候看一眼车牌号，上车以后看那个监督卡上面体现的车牌号是否一致。
0: 嗯，
1: 明白吧。
0: 哎，你知道我就是如果去陌生的城市打车，我就会看，
1: 一定会看。
0: 哎，在德惠的话，在咱自己家基本不看，但是我知道就是在这个副驾驶的前面它有会立着小牌，包括还贴在这副驾驶上，贴的是啥不知道，立的牌写啥不知道，
1: 那牌上面有啥呢啊，有这个司机照片。

0: 对，
1: 有车牌号，
0: 对，
1: 有监督电话，有司机的联系方式啊，有所属的公司啊，同时啊，正常情况下还有什么？还有一系列这个打分啊等等一系列的案件。
0: 我给他五分。嗯、
1: 同时，如果说你要是乘坐这个网约车的话吧，
0: 对，
1: 你也得注意，
0: 对，
1: 你一定要通过正规的一些网约车的平台进行叫车哈、嗯，你别私下交易啊、哦。
0: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私家车，咱们坐网约车的时候是会有很多私家车的单子的。
1: 嗯、
0: 我以前打过那种七座的网约车，
1: 七座大车，
0: 哎，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说这对吗？这是还二司不敢上的感觉，
1: 也对，
0: 所以你就要核对一下你的车牌号、车型、颜色、
1: 嗯，
0: 包括你在哪一个平台上、哪个 APP 上打的、
1: 嗯，
0: 显示的是不是一致？
1: 哎，你就每次你在这个网约车打车的时候啊，
0: 嗯、
1: 上面会体现出来，
0: 嗯，
1: 这辆车的车牌号、
0: 对
1: 颜色、距离你多远、
0: 对
1: 等等等等，是不是、
0: 嗯？
1: 等车来了以后，真的你得对照一下子，
0: 很有必要。
1: 包括啊，你要确认什么呢？确认司机的头像、姓名、
0: 嗯、
1: 平台的信息是否匹配、
0: 嗯？是。
1: 同时你还得查看车辆是否张贴了关于这个网约车的一些运输证。哎，这玩意儿这个不一定每个城市都有啊，但大多数城市是有的。
0: 哦、而且如果说真的，你要是坐了网约车，你觉得好像不怎么靠谱，等到下车之后，他没有办法提供平台的订单，因为现在比如说一上车都问你手机尾号嘛，
1: 对，
0: 没有这一步，包括那你说啊，那你用现金支付吧，我给你
1: 便宜，那都不行，
0: 我给你便宜两块钱。
1: 那肯定不行，
0: 不行，是不是
1: 啊、因为什么呢？网约车好像在我印象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先坐车后付款，
0: 嗯，
1: 下车以后他会扣款
0: 啊、
1: 嗯。所以说啊，如果说啊，咱们这个司机
0: 要不咋说叫网约车，
1: 那司机如果说不提供平台的订单或者要求你支付现金啊、
0: 嗯，
1: 立刻停止交易，终止交易啊，你就可以投诉他，知道不？
0: 真的是啊。
1: 当然了，咱们乘车的话呢，哈、啊，也会有一些安全事项，比如说，如果说你要是不系安全带的话，
0: 嗯，
1: 这个就属于违法行为。但是你现在发现。
0: 我有点心虚，你别说。
1: 好像大家伙儿就是说，对于这方面来讲吧，现在意识都够了哈。
0: 嗯。
1: 每当你乘坐这个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的时候，上来以后啊，就是司机的第一句话一定是：
0: 嗯，
1: 安全带扎一下。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啊。
1: 嗯。
0: 安全带真的需要扎一下啊！
1: 嗯、
0: 包括呢，现在这个后排，你没有发现？我们像你可能不注意，我们女生这样看短剧。
1: 嗯。
0: 现在霸道总裁坐在后排都要扎安全带了。
1: 那你这个哈规定是哪儿来的啊？跟你们分享一下啊，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啊，
0: 嗯，
1: 所有座位（括弧）哎，含后排（括弧完了）啊，乘客均需系安全带，否则将处啊，
0: 我觉得这是必须的，
1: 5块。到50元的罚款。
0: 哎，
1: 安全方面的话，如果是未系安全带在事故中容易被抛出或者撞击啊，最终导致严重伤亡啊。
0: 嗯，
1: 据数据显示啊，时速如果达到50公里的话啊，碰撞时的死亡率可降低47%。
0: 你看，
1: 你就扎安全带，那是啥？那是保命的呀。
0: 真确实啊。
1: 所以说啊，在法律与安全的双重风险下，乘客务必要系好安全带，避免因小失大。
0: 是的，而且如果说真的说在网约车上来这个打车的话。哈，司机可能和咱们正规的出租车司机还是我觉得有一点差距。
1: 嗯，
0: 他并不是全职的这种营运车型。
1: 那对。
0: 那如果你在使用的时候，平台上面你看看有没有那种分享行程，
1: 嗯，
0: 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1: 有这个功能
0: 是吧？让他时刻来关注着你走到哪儿了，车速多少啊，在哪儿拐弯了，什么时候到啊，这些信息他都可以看得到。
1: 包括还有一些人哈，可能就是我不想分享给别人行程，
0: 嗯，
1: 但是我还想要吓唬吓唬司机，让司机悠着点儿。
0: 对，
1: 所以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搞笑的视频嘛，对不对？然后你一上车以后，你就播放一个视频。
0: 嗯，
1: 哎，媳妇儿上车了啊，我上车了。
0: 对，
1: 车牌号看了吗？啊，我发你手机上了。
0: 其实是假的，
1: 对，其实就是一段视频。
0: 就包括有很多的平台现在也有这种一键报警的功能。
1: 嗯，
0: 夜间出行的话，你可以呢，也可以假装和朋友通话哈，比如说，哎，就像刚刚说的，哎，我已经快到了，我的车牌号是啥啥，你到楼下接我呀。
1: 嗯，
0: 哎，或者是如果司机他会擅自更改路线，他走到这儿，他都跟你说了，前面修路过不去，我给你绕一下子，不多收你钱。
1: 嗯，
0: 你说你怎么办？你可以通过平台或者110来核实，或者说咱们最保险的，你真的是说夜间很偏僻，要不咱就在这下车吧。
1: 但同时哈，咱也不可能说光是向着乘客这一边啊，
0: 对，
1: 更多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尊重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啊。
0: 是，
1: 虽说我们打车了，是不是花钱了，我们买到这个服务了，但是也不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
0: 是，
1: 作为咱们有素质的东北人来讲啊，尊重司机、爱护车辆也是咱们每一个乘车者应有的礼仪。
0: 对，
1: 比如说你拦车的时候，你拦车的时候，你别整大马路中间拦，
0: 对，
1: 你整司机也尴尬。其实他也想靠边停，
0: 对，
1: 但奈何你说你在大马路中间站着，他只能在那停了。
0: 就包括很多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在这边拦的时候。

0: 就用车的时候啊，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保持车内整洁。嗯、前两年不是有一个段子嘛、
1: 嗯，
0: 说打喝多了之后打到车哈，就上来就问司机说：“司机，师傅，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1: 啊、
0: 嗯，师傅说：“吐车里，
1: 吐车里200。吐车里200
0: 啊、哦，确实要注意保持车内的整洁、
1: 哎。包括如果说你要是提前去订这个网约车的话，哈、
0: 嗯，
1: 也尽量要提前抵达我们的一个上车点。
0: 哎，对，
1: 你也不能让司机等太久，人家出来干活，那你放心，
0: 哎、
1: 人家为了挣钱，
0: 嗯，
1: 而时间对于人家来讲就是金钱，
0: 真的是。
1: 如果说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0: 嗯、
1: 抓紧取消订单，你别到时候人家已经开过来了，嗯、眼瞅到地儿了，
0: 对，
1: 接上你的时候了，你取消订单，
0: 哎，
1: 是不是？
0: 就包括咱们乘客，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你取消订单的时候，你别说是啊，司机什么多久他不到了，人家都在门口等你10分钟了。
1: 嗯、那可不，
0: 你看咱们从自身也找找原因。
1: 所以啊，本周将会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德惠市交通运输局。
0: 嗯，
1: 主要解答的问题呢，方向呢是关于这个营运车辆这一块哈、
0: 哎。
1: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伙儿啊都可以把您的疑问哈、啊、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8266167或8266168、
0: 嗯、
1: 进行提问，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在公众号搜索一栏里边输入大写的 DH897897897、
0: 嗯、就可以了。那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关于这个营运车辆大家有没有碰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不论是司机还是乘客都可以来向咱们节目反馈啊。

0: 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1: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0: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1: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0: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1: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金霸电器成。

0: 品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2: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1: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好玩好听，
2: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3: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2: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3: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2: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1: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4: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就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这两天有一外地朋友回来了啊，挺远的一个外地朋友。前些年呢，他是属于出国劳务啊，去这个新加坡啊打工去了，干了几年活回来了。回来以后了，你哥几个不得给接风吗？接风啊，就是聊天嘛。他还是说一说关于新加坡那边的一些这个风土人情啥的啊。我提到了一点啊，就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就新加坡啊，其实那城市挺干净、挺文明、挺秩序的啊。但你不知道这份极致的文明背后啊，它有一套极为严苛甚至离谱搞笑的一些条条框框的规定。首先说第一条啊，哎呦，这条规定真的啊让我非常无语。在新加坡啊，嚼口香糖属于是违法行为。你别不信，这个绝对不是谣言，而且是正经执行了几十年的法律规定。你普通人眼里边的话，那口香糖是啥呀？对不对？咱追个剧，看个电影，解解腻，饭后是不是清新清新自己的口气啊？摸鱼解压的时候，那属于是一个小零食。哎呀，吃个口香糖再正常不过了，对不对？但是啊，我跟你说，就是口香糖在新加坡堪比违禁品啊，而且是从1992年开始，新加坡直接一刀切，切了什么呢？切了禁止进口、禁止售卖、禁止私自嚼口香糖。唯一的例外是啊，如果是你要是治病用的一些这个药用口香糖，你还是可以有的啊。比如说戒烟的口香糖，但是你得先去医院啊，你得让药医生给你开一个处方，那属于处方药啊。而且必须那得是持证购买啊，那用什么老费劲了。我也就纳闷，百思不得其解呀，嚼个口香糖至于吗？这么大做罪过吗？那玩意儿。官方理由呢也是特别的接地气哈，据说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很多人吃完口香糖以后啊，那真的哪儿都是啊，比如说那个随地乱吐的、随地乱扔的，包括可能它会粘在一些这个马路啊、地铁呀、电梯的一些缝隙里啊，极难清理啊。甚至早些年呢，在新加坡啊，还导致多次的一个地铁设备故障啊，最后那都停止运行了。但是咱们得讲道理吧，对不对？你就是乱扔，确实是没素质，咱规范一下就得了呗，是不是？你可以罚款，甚至进行教育，这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新加坡这个操作啊，那真是管不住乱扔的人，我就直接禁止全民人嚼口香糖不就得了吗？这一波操作，我愿称之为叫根治性治理。哎呀，主打一个简单粗暴啊，釜底抽薪呐。现在在新加坡，如果说你偷偷嚼口香糖被抓着了啊，轻则那是啥巨额罚款啊，重则据说那还会直接拘役呢。你就寻思吧，你在国内啊，你逛逛街，你边逛街边嚼口香糖，哎呀，那是一个松弛和惬意啊。反观如果说你是在新加坡逛街，你边嚼口香糖你边逛街，哼，你那个叫以身试法，挑战法律了。但是咱说哈，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对不对？规矩嘛，一定是用来约束行为的，维持秩序的，这个咱完全都理解啊。但是我就是通过新加坡这个事儿，我也去翻了一下全国啊，就是各个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我都看懵了。我严重怀疑有一些国家的那些法律条文，那根本不是律师写的，有没有可能是中国的那些说脱口秀段子手过去加班给写出来的呢？我跟你说，我一点不玄乎啊，就是你正常过日子，在别的国家，你保不齐一不小心你就违法了。你寻思你上班的时候，你可能是摸摸鱼啥的，我偷偷懒，分分钟很可能就会被罚款。甚至你就正常呼吸、正常生活，你都悬踩着法律红线呢。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是不是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啊，世界各国最搞笑、最奇葩、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神仙规定。他突然袭击我，
1: 偷袭他，联合右边，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
1: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3: 切话。
0: 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哈。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啊，各个国家的一些奇葩规定啊。上半段咱说了啊，那新加坡嚼口香糖都违法。你要知道啊，就新加坡不光嚼口香糖违法哦，甚至榴莲啊，严禁带入地铁、酒店以及任何公共场所，要不然也违法。我相信听到这条规定的时候，很多的一些吃货朋友们哦，那都破防了，咋整？榴莲招谁惹谁了？那玩意儿香甜软糯，人间美味，是不是？也当然了啊，人家新加坡官方那边呢也是啊，给出了一定的一些解释啊。人说了，你这东西味道太大了，而且穿透力太强啊，容易引发他人不适，还容易造成公共的一个异味污染。所以说啊，你要是在大马路上，你就站那块稳稳当当的，你就跟着吃榴莲，你放心，没人管你。但如果说你敢把榴莲带进地铁里或者酒店里，立马就违规了，你知道不？主打一个啊，可以当众臭，但是却不能带着走。你可以臭这一块儿，但是你不能臭整条街。而且在新加坡的这个罚款体系当中啊，那是简直了，那就为普通人量身打造了很多的一些是破财套餐。那离谱的规定啊，那是不止一个呀，那是一个又一个呀。比如说啊，公共场合不允许大声喧哗，不允许随地吐痰，不允许随便蹭人家 WiFi 啊，也不许饭后喧哗，甚至过马路稍微不规范啊，可能都会被罚款哟。总结一下啊，就在新加坡做人的话，人呐，你不能太轻松，不能太放松，不能太随性，不能太自由啊。主打一个啥呢？主打一个叫全方位精致手法，松弛感在这个国家，我觉得那是不存在。那你看，你也不允许大声喧哗，不允许溜溜达达吃榴莲，还不允许溜溜达达吃口香糖。那我就觉得这个人在这生活的话，其实压力挺大的啊。你说完新加坡以后，咱切换一下画风，说哪儿呢？说德国。哎，德国很严谨呐。但是啊，严谨的德国，在他这个搞笑的严谨之下啊，藏着他很多强迫症的一些规定。你德国人给人的印象是刻板、守规矩、工业强国，做事一丝不苟啊。但是，当你看完了他奇葩的一些法律法规之后，那就颠覆你认知了。首先来说啊，德国第一条全网最迷惑的交通法。哎，很多愿意看这个赛车的朋友都知道啊，德国的高速是不限速的，但是绝对不允许把车给开没油喽。解释一下啊，就德国大部分的高速呢是没有最高限速的，老司机们可以尽情的飙车啊，漂移啊啥的，就是都行啊，包括就跑跑卡丁车里边什么双喷连喷啥的，只要你能实现啊，我们不限制。就是你速度可以完全拉满啊，所有人都觉得就德国高速主打一个啥呢，叫自由奔放，那简直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是你谁能想到啊，你在德国最大的交通红线不是超速，是开车开着开着开着你把车给开趴窝了。 就是在德国的高速上，不管你开多快，只要你技术够，车况好，完全合法。但如果说你开车开到你油箱见底儿，车辆的燃油耗尽，被迫停车，恭喜你，你违法了。而且还得罚款呢，我当时看到这条规定我都懵了，什么逻辑呀、啊、这是啊，我能开到300迈对不对，完我你都不管我，结果没有熄火了你罚我款。官方呢也给了一个硬核的解释啊，就高速突然间无故停车即引发连环车祸，属于是危险驾驶行为。嗯，你让我理解理解，我反映一下啊、哦。哦，他没有最高的限速，他们都开300-400迈，这个不属于违法啊，这个不属于危险驾驶啊、哦。我车没油了，这个属于危险驾驶。哎，好吧，除了高速奇葩规定之外，德国还有一条文艺青年看了以后会崩溃的法律啊。什么法律呢？就是禁止在公共场合随便唱歌剧。哎，咱就说哈，你包括咱们国家来讲也提倡嘛一些文艺熏陶之类的啊，包括全民艺术。但是在德国严禁啊公共场合唱歌剧。意思就是你可以在家里边关起门来，你飙高音呐、啊、海豚音呐 啊就都行啊、哦。随便你自娱自乐，但是只要是在公园、广场、公共场合，如果你敢唱歌剧，直接那就属于是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德国人啊，真的那严谨到都可爱啊、哦！我跟你说，就连停车都有奇葩规定。

知道不？大部分区域周日啊是禁止停车、禁止修车的。啥意思啊？给你解释一下，周末的时候你那个车就老老实实的，你就停库里边或者停道边，停哪儿啊？你也别折腾车啊，你也别折腾那些修车的人。因为啥？因为周日的时候大家伙得休息，你的车也得休息啊，仪式感直接拉满。要不说你看人德国真严谨呢、啊、说不干活真不干活，人甚至规定啥，就我不干活的时候你那车你都不许开，省得你坏了以后你给我打电话你找我。哎呀，接下来咱来看瑞士啊。据说那个瑞士那嘎达啊，就是风景绝美，人人都向往的一个宜居国家啊。但是我跟你说，他的那些奇葩规定，那我跟你说听了以后你都哎呀简直不忍直视，眼冒金星，无法理解。首先来分享一下啊，瑞士最出圈的一个规定是啥？是晚上十点之后啊不能冲厕所。怎么样，耳膜地震了吧？啊，活了几十年咱都没听说过上厕所冲马桶还得分时间段吗？这玩意儿在瑞士啊，晚上十点以后不管你是居家公寓还是住小区，绝对不能冲厕所。一旦你的冲水声音过大被邻居举报，直接罚款。那你说很多人都懵了，人有三急呀、啊。咱说我半夜想上个厕所，那上完还能不冲？怎么的？存着搁那块放着留着呀，你要用啊。官方给个理由也相对来讲比较人性化吧啊。他说了，夜间冲厕所的这个噪音比较大，会影响邻居的休息，属于是扰民行为。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瑞士你这个楼房是隔音不好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要不然就是啥呢？就瑞士的邻居耳朵都自带高清那种就是检测功能啊，是咋的？就马桶冲水那点声，他在隔壁他都能听着。那你这么说，我不能去瑞士啊？我媳妇跟我说我打呼噜声成大了，那我上那边你不得枪毙我呀？那我不光打呼噜，我还说梦话呢，甚至晚上我睡觉不老实还翻身，有时候还能掉地下呢。哎呀，所以说哈，嗯，怎么说呢，夜生活丰富的或者愿意起夜的人，咱们就是包括旅游方向啥的，就是尽量吧避免去瑞士，好不好？你别给自己添了堵。除此之外呢，瑞士啊也是宠物界的有一个神仙规定啊。为啥这么说呢？就是瑞士啊禁止单独饲养一只宠物啊。比如说啊，你想养鹦鹉，你不能养一只鹦鹉，你得养俩。比如说你想养金鱼，你不能养一条金鱼，你至少养俩。哎，你没听错啊，这玩意儿如果被人举报了以后也属于违法行为。啥意思呢？养宠物不能养单数，必须成对养。官方的理由呢也是比较暖心哈，那但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离谱的啊。比如说你像鹦鹉啊、金鱼啊之类的这些小动物啊，人瑞士政府说了，他们也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你单养一只的话，他们也会感觉到孤独，并且心里边的压力特别大。你单独养一只的话，那你属于是虐待动物的行为，你坚决违法。知道了吧？合着就是你养鱼之前，你必须得考虑到这条鱼的一个社交需求以及它的心理健康了。我就纳了闷了，都没有人关注我孤不孤独，咋的？在瑞士还关注一条鱼孤不孤独？我当时我就哭的心都有了，就是我就被人叫单身狗叫了30多年，你知道不？压根没人关心我，只会赤裸裸的嘲笑我。结果在瑞士，一只鹦鹉、一条鱼，都有人关注到他们压力大不大，是否单身了。这些都是欧洲的事儿啊，咱聊聊亚洲的事儿啊。小日子那边也有一些奇葩规定啊，比如说小日子那边有一个最经典最离谱的规定是啥呢？是中年男性如果体重超标直接违法，并且你不管在哪上班啊，你单位连带都得罚款。啊，可能除了极个别的一些职业，比如相扑运动员啥的啊，那些方面可能不要求啊。但是规定是啥呢？就是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啊，40岁以上已经是中年了吗？腰围必须得控制在就是他们要求的那个尺寸以内。

0: 如果超标了的话，那就属于违法行为。如果这个人在这个公司上班，这个公司都得罚款。啥意思？我吃你家大米了？我咋？我吃你家大米？我当你家 WiFi 信号了？我吃胖了你还罚我款？那我不条件好吗？那不是吗？一个硬的命，一个健康。除此之外啊、哦，在小日子那边呢，还有一个啊比较冷门的规定啊，日本呢是禁止秃头男性开车的。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条规定虽然说哈，被执行率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这条条文至今没有废除。理由呢，那就很简单了，秃头司机啊，容易阳光反光，你知道不？容易晃到对向行车的一些车辆司机的视线，从而就会引发交通事故。老方这点能听节目？就老方如果在小日子那块的话，都不让开车呀。哎呀，你就话说回来哈，就我还是依旧认为啥，就是咱国家挺好的。你就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一些法律法规，我觉得那就太人性化太舒服了。你看自由有度，松弛自在啊、哦，既能约束很多的不文明行为啊、哦，又不去约束我们普通正常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那别的国家那都已经啥了，那都不让人活呀。好吧，关于全球各国啊这个奇葩规定这块，我暂且就盘点到这儿啊。如果说你还知道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奇葩规定，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进行留言。
1: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三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城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

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 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 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04318721-0482。 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无论我们在情绪上愿不愿意承认，宋高宗都是一个非常有手腕的人。表面上他接受着大臣们高涨的抗战情绪，但是事实上他做出了许多妥协的动作。比如说，当大臣们提出来我们要反抗金国的时候，不接受金国使节的时候，要把金国使节赶回去的时候，高宗也不和你争辩，直接从建康撤回到临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金使传递一个不想再打的信息，并且邀请金使到达临安，说在这块儿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接待你，因为皇上觉得我的地盘我做主了。但是没想到呢，等到金使到达临安的时候，高宗手下的顶级大臣宰相陈康伯强硬地要求金使不能以大国对小国、主国对附属国的这种礼节对待南宋的君臣，要求平等，说我们是正在打仗、正在交战的敌国，你要用敌国之礼来对待我们，你不能把你当老子，不能把你当大哥，咱们是平等的。这要求提出来，高宗都疯了啊，这怎么能行呢？啊，你怎么能，人家远道而来，车马劳顿这么辛苦，你跟人提这要求，你不觉得你不讲理吗？但是陈康伯根本就不理高宗，强硬的提出这种要求。他这么一表示啊，给南宋的军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舞。为什么？因为这是南宋建国以来头一次有这样强硬的态势。朋友们，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南宋这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呀？不就是北宋让人打没了吗？都城让人家占了，没办法，在南方弄一小地方，自己又建了一个国都，对吧？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大臣还是百姓都不愿意在这儿，是皇上采用了一系列的手段，一点一点的建设这个首都，并且排除异己，最终达到了一个生米煮成熟饭的效果。所以在整个这个南宋的军民心中，他都有一种气憋着呢。 再加上后来在合议的时候，对方那种啊颐指气使的这种洋巴劲儿，更让大臣们感觉到无比的难受。现在终于逮着机会了，啊，完颜亮南侵失败了，对不对？哎，完颜亮你死了吧，对吧？哎，你们国家政变了是吧？好嘞，趁你乱要你命啊，我们现在就应该攻打你，我们就应该反抗你。所以很多南宋的大臣们才提出来这种抗战的想法，所以宰相陈康伯才敢于不顾高宗的反对，表现出了如此强硬的态度。听起来多么的提气，听起来多么的快乐，多么的爽。但是这些大臣们都忽略了一件事儿啊，人家南侵那个兵可不是被你打回去的，你再看看你的兵被打成什么样，这个好多大臣是没考虑的。真正的主战派，我们之前已经说了，他们提出来说我们需要休养生息，我们需要好好的建设一下我们的军队。与此同时，人家也提出来了，不要对金人表现出太多的敌意，你要麻痹对方，让他觉得你不想把他怎样。我们争取一个时间，争取一个我们建设队伍的时间。但是宰相干的是什么事情？上来就非常强硬的对抗了金国使节。这和那些思虑比较远的、比较深的那些主抗战派的大臣们，他们想的一样吗？对吧？还是有差距的。好，三月份金使到达临安，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到四月份的时候呢，宋朝的朝廷就商量说，我们要不然回派一个议和使到金朝去，一个是要贺一下金世宗的即位，另外一个呢，啊，我们也要跟他传递一个信息，告诉你我们不再当你的小弟了，你不要欺负我，他要敢滋了毛咱就揍他，跟他把话说清楚，要求派遣使节到金朝去。皇上这时候虽然对这个事情他心里边抱持着一种怀疑的

态度，不愿意。可是一看老百姓也是这态度，官员们都是普遍这态度，他也没有办法去说出来说我不赞同的话呀，对吧？就只能在其中呢寻找一些语言上的契机啊，给自己找一点台阶，并且呢缓和一下这个大臣们想做的事情，表达同意的同时呢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太激化。那么皇上是怎么说的呢？你们说的有道理，对，当时我为什么把姿态放得那么低，那是因为我爹的尸体还有我的亲妈还在那边呢，我是一个孝子啊，我怎么能让我爸爸的尸体在那样一个地方呢？所以我只能求他，我只能把姿态放低，把我爸爸的遗体要回来。现在我要回来了，我为了这个孝我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我多不容易啊，我可是个皇帝。但是他们也挺不是人呐，我都已经把姿态放得这么低了，他们居然还来打我们。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两国的和议的盟约从此以后了断，我们得重新谈一谈，划定一下国境啊，我们跟他们之间这相互的称呼，包括每年给的那些岁币那些钱，对吧，我们都得重新再商量商量这个事情了。哎，你们看啊，同样的一句话在高宗嘴里说出来呢，他就没那么刺激啊，他的指向性就没那么强。所以高宗他这个表述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的。但尽管如此，高宗在派出去的使臣洪迈出发之前，这个人叫洪迈，给他写了一封信啊，在这个信里是怎么说的呢？说河南祖宗陵寝隔绝30年，不得以石洒扫祭祀，心实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建归，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说什么意思？说我就是想要点土地，他们要是能把土地还给我，他们想继续当我哥没问题，我受点委屈又能怎样。你看到这里边要土地，这是要土地，但是暴露出了高宗的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他其实并不想跟金人打仗，虽然说现在是人家金朝过来主动求和，但是很多大臣看得也非常明白，人家金朝这个实力还是有的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家跟你求和只不过是我们暂时先不打了，不是说打不过你了。那么宋高宗派出来这个使节说，我祝贺你金世宗当上皇帝，这个任务能完成，说他在传递一些我们宋高宗想跟金世宗说的话，这个任务就不一定能够完成得了了，更别提后面的要土地了。为啥呢？因为人家金国根本就不怕你，你要什么土地，你要土地啊。所以当洪迈到达了金国之后，人家接待那边的人一看，你这送过来这国书不对劲儿啊，啊，你原来不是称臣吗？现在你怎么不这么叫了呢？你怎么不向我的这个金国的皇帝行君臣之礼呢？这不行啊，你赶紧回去，你把这个给我重写。但是洪迈就不同意，啊，不行，过去那是歪曲的事实，现在我们必须把它改过来。要么我就不见你们金国的皇帝，见我绝对不行礼。这就对上了，对上之后金人说，那就来吧啊，我跟你说这么多年了啊，没有几个宋人在我们面前不服软的，来来来，给我进监狱里边关着去吧。就把洪迈关到监狱里边，又是吓唬又是不给吃不给喝，可是洪迈呢咬住牙关就是没屈服。到后来金朝还是觉得不适宜在这个时候跟宋发生争端，所以又把洪迈给放回去了，就给撵回去了。洪迈就这么一回来，那当然就得讲一下你在那干嘛了，你见没见到金国的皇帝啊，你是怎么表述的呀。他就说自己啊，对方要让我跪着称臣，但是我没同意，所以他们关了我好几天啊，后来一看我真不同意，他们把我放回来了，他们没杀我。哎呦，这个消息一带回来，整个宋朝的这个朝廷全都沸腾了。为什么呀？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这种事件呢。
每次我们都派出去人，要么就被人扣了，要么就让人收拾一顿，回来以后呢，一讲自己怎么完成任务的这过程一说，大家都非常生气，可是又没有办法，毕竟你打败了，对吧？你没有能力，你也没有资格去要求人家怎么就对待你啊，要平等的对待你，又尊重你。可是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再配合之前宰相陈康伯的那种主张啊，我们绝对不能向金使节服软，把大伙的这种抗金的情绪调动得无以复加，逼着皇上你要干大事，你要抗金，你要出兵，你要收复失地。那么高宗会怎么处理呢？上一节我们说高宗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招，就是你还在研究输赢的时候，人家早就超越了输赢了，人家不干了。哎，我在任上的时候，这事儿是我应当承担的责任，我的义务，好了，我卸任不干了，行不行？哦，这一点可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在历史上呢，事实上大多数围绕着皇权出现的问题都是争权，往外放的这个时候非常的少。当然一旦出现往外放的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就是我自己实在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了。比如说宋高宗他爹宋徽宗，那不也是大难临头之前咔把皇位让给自己的儿子了吗？对不对？本来自己的儿子可以好好的度过这个平平常常的王爷的生活，但是他咔嚓把儿子弄上来当上了皇帝，倒霉死在北方了，对吧？那么现在宋高宗也想学他爹。哎，但是有朋友问了，宋高宗不是没儿子吗？之前有一个孩子不是去世了吗？夭折了吗？这是养子，而且呢这个养子是如何得到皇帝的位置的啊？他是如何成为皇位继承人的，这个故事在背后其实还是挺多的啊，也值得我们拿出来说一说。很多东西呢也值得我们去学习，不断的提示自己，完善自己。因为这个故事的最开始啊是这样的，皇子呢不光是他一个，他需要竞争，因为高宗有两个养子，一个叫赵苑，一个叫赵渠，这两个人呢分别划给了后宫的两位女性当儿子，这两个女性也都挺受宠的。那你说选谁不选谁呢？俩人年龄差3岁，授官封王时间上也差3岁，官属上礼制上都一样，就是有一个时间差而已，在当时呢被称为东府和西府。这样一来呢，这对于皇上来说立谁不立谁，他就是一个非常难抉择的事情。其实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双方都一样，可是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那肯定是老大不受宠啊。大家想一想，如果老大可以的话，直接立老大就完了呗，为啥后面还要再寻找一个呀？可是你既然不喜欢老大，为什么要让老大被领养呢？这里边有故事啊。其中呢叫赵苑的这个孩子啊，他的年龄稍微大一点啊，稍稍懂事一些，但是立他的时候呢秦桧还活着呢，秦桧不喜欢他，所以吴氏皇后先收养的赵渠。也就是说呢，最初想立的是赵渠，特别是当那个韦太后回来之后，韦太后和皇后之间的这个非常微妙的婆媳关系也影响了后来的这继承人的选择。这话要怎么说呢？韦太后最开始不想立这个吴氏为皇后，可是现在吴氏已经当上了皇后了，自己打外边回来是一个后来者，而且自己还在金国有过那么一段婚姻史，过来之后腰杆子不硬，他需要和现在后宫里边的主事的人和后宫里边的主人搞好关系，所以韦太后呢他要巴结巴结自己儿子的媳妇儿，现在的吴氏皇后。怎么巴结呢？除了平时对这个吴氏皇后之间他们两个在对话上啊，在办事上啊你要注意点方式和方法以外呢，对于吴皇后所收养的这个孩子，这个韦太后也是很用心很上心，表达了一种喜爱，这就表达了一种支持。所以这个赵渠呢他其实

占的面比较大，而赵苑别看岁数大年长，哎，不太受宠。但问题我刚才就说了，老大要行的话何必再有赵苑，对吧？所以宋高宗他这边啊，他有点下不了决心，所以这个事情才一直拖拖拖拖了这么长的时间。哎，始终一个理由就是楚魏未正，嫡长未变，说谁是嫡长子说不清楚，其实也是没想立。但是现在到了这种事情上了，那就必须得区分一下。怎么区分呢？高宗人家有自己的招法。话说这么一天，高宗就把赵苑和赵渠俩人就给叫来了，啊，给他们俩布置作业，说这个兰亭序啊挺好看，你们俩回去写去，啊，每人给我写100本吧，是吧？写完了给我拿过来，把这任务派下去了。派下去之后呢，谁来检查，谁来监督啊，对吧？皇子是有老师的，尤其是未来有可能当上皇位继承人的这些皇子，那都是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人呢叫做史浩，注意这个人啊，好多史书上认为说呢他只帮助赵苑不教赵渠，可事实上这个人兼了这两个王府的教授，他是这两位王子的老师。所以在皇上布置这个命令之后，史浩就告诉自己的这俩学生八个字：君父之命不可不敬，你们得写，你们得回去完成。结果赵苑就写了700本，赵渠呢就没咋写，没咋写。之后那你想，皇上说我看看嘛，你们写怎么样啊，作业完成的如何呀，一看，嗯啊，我让你写100本，你写700本挺好，你超额完成任务。再看看这边，哎呀，你怎么没写呢，心里边就不愉快。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说，历史记载啊，有时候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瞎说。为啥有的史书里边讲这史浩单独跟赵苑说你好好写，没跟赵渠说，就是因为赵渠他没做行为，没做动作。所以到底这史浩是跟俩人都说了呀，还是说特意关照了一下赵苑呢？现在看呢，反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您自己理解去吧。可是我们今天说皇位继承人这种事情，假如就看写不写作业，这一条好像有一点太草率太儿戏了，对吧？是吧，我们有很多的小听友经常让我去讲各式各样的历史，其中大概有80%的学生听友吧，就初中以下的或者是高中以下的，都会让我去做一个关于作业的历史，他们都想知道这作业是谁最开始发明的，要弄死那人，被作业折磨够呛，这我都能理解。但是今天我给您讲一下这作业有多重要啊！你不写作业，不写作业皇位都没有了。接下来这个就和这些小朋友没啥太大关系了啊，接下来说的是成年人的事儿。有这个作业的这事情打底儿呢，高宗觉得还不够，对吧？光看写作业看不出来谁的品性什么样子，于是这一次呢，高宗又找了10个漂亮的宫女儿，都是黄花大闺女啊，赐予这两个自己的王子。皇上赐10个宫女过来是什么意思，我不给大家详细讲，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在古代别说是皇家，就是普通的地主，说你买了一个女孩到你家里边来，你就是她的主人了。什么叫主人呢？今天你养一个宠物，这个宠物是生是死是你说了算的，更别提其他各式各样的事情，就是这么一层意思。那么这10个宫女到了各自两宫之后，史书记载他们那老师史浩又提醒这俩人，世皆平日宫室上前者以庶母之礼礼之，不亦善乎？什么意思？说你们呐，对这10个宫女有点礼貌，不能把他们当宠物，不能把他们当玩物，不要动手动脚的，这么做对你们有好处，你们要对他们带以礼节。跟俩人俩学生分别说了，结果怎么着呢？一个月之后，高宗啊又跟他们俩说，哎，那10个宫女呢，死没死？还活着呢，是吧？来来。

来，把他们都召回来。召回来之后干嘛呢？找大夫检查。怎么检查呢？说看看这帮这个宫女儿有没有行过，是吧？夫妻之实。结果一看，送给赵院的那些，全都是完璧归赵，并且一问，说你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宫女们说了：“哎呀，对我们可好了，可有礼貌了，把我们当做母亲一般对待，什么都不让我们干。”皇上一听，嗯，我送出去的宫女，她就把这个辈分直接就提上来了。赵院这小子，他懂得人事，他懂得礼，啊，他心里边有天地，他不是那种看到眼巴前这点玩意儿就划拉到自己兜里边那种眼皮子浅的家伙。再看看赵渠，10个姑娘。全都让他划拉到屋里去了，一个没少。那这还说什么呀？两个人之间的对比实在是太强了。所以高宗因为这类似的几件事情，让高宗呢在心里边偏向立赵院为皇位继承人。特别是在公元1159年的9月份，韦太后病死了，吴皇后的势力减小，反对赵院的势力变低，把赵院立出来当太子的这个做法，皇上要是做了，不会有太大的阻力。所以在第二年，宋高宗终于立了赵院为皇子，并且给他改名叫赵伟。好了，这个关于皇位继承人这部分呢，讲到这儿，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功已经告成了，皇位继承人已经定下来了，回头当皇帝想要退出的时候，就直接把位置往下一传就得了呗。可其实问题远远没这么简单，皇权呢，朋友们，他一天没到手里边，那就一天是一个隐患，即便到手里都有多少人想要抢呢。所以原来的赵院，现在的赵伟，他在被确立成皇子之后，仍然经历了很多的风险。在我们刚刚讲述的那个在学生时代就一直帮助他的那位老师史浩，他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刚刚我所提到的那么多而已。在接下来的讲述当中，这位老师将陪着自己的学生所要经历的那份危险，远远大于学生被确立为皇帝。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

0: 之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除了历史上三皇五帝的故事以外，在历朝历代当中，主动的且没有任何威胁的让出自己的皇位的人并不多见，宋高宗也不算一个。你别看他是禅让出去的，但是他的禅让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由自己的儿子，哪怕是养子，来承担这个接下来要承担的义务，把自己解放出来。历史上关于高宗为什么要禅让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是倦勤。怎么理解呢？倦字很好解释了，疲倦了，累了，厌倦了，等等等等都可以。重点在这个勤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勤劳，但是更确切一点的呢，是工作、勤奋、勤政等等等等，就是他不太想干了。那么通常情况下不太想干了的原因有2种，一种是自己的精力不允许，就是身体不允许了，另外一种呢，他是一个借口，就这些事情我解决不明白了，我呢就干脆撤脱就完事儿。那么高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显然他不是身体不好，从史料的记载来看，那个时候高宗身体正经不错呢，才56岁。你搁今天的算法来说呢，周岁应该是55。那朋友们，我们都讲男人40一枝花，到55的时候，这花刚开15年，对吧？说不上是特别特别的精神，但是也算得上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在一个团队里边当上领导，55岁正是你拼杀冲击的时候，或者说享受成果的时候，那更别提高宗作为一个皇帝了，55岁正是大好时节啊。但是人高宗退了，对吧？而且我们怎么看出来他身体并不是不好呢？就是他退了当太上皇之后25年以后才死啊，他80的时候才过世。所以你看他倦勤的这个原因肯定不是身体问题。那不是身体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就是有问题他解决不了了呗。什么问题呢？就是宋和金之间的关系。咱们知道宋高宗打靖康之年开始，他的父亲他的哥哥被掳走，自己呢让金人撵得到处跑，差一点也成为了俘虏。在这众多的经历里边，他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我呀

打不过金兵，我得跑。而且跑呢，他几次发现就自己身为一个皇上想要跑特别不自由，对吧？我得承担责任，那我得考虑国民的想法，我还得听大臣的话，后来我得听我妈的啊，等我妈去世了之后，我不用听别人的了吧？可是大臣们呢，这总是说三道四的，我还不能不听他们的，我还不能愣杀，愣杀我还啥也没有了，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又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安全？我既可以大大方方的逃跑，又可以不用去考虑别人对我的看法呢？想了老长时间了，一直都没想出来。后来呢，就在哪儿听到这么一句话啊，说当你不知道往哪儿去的时候，你不如回头看看你是从哪儿来的。一下想起来了，对呀，我去了解了解历史多好啊。怎么了解历史呢？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然后在这个微信的添加朋友这一栏呢，找到订阅号，然后搜索汉字施展侃历史，咔咔咔，他往里一搜，搜完之后一搜，哎，施展侃历史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开关注，然后到里边去查正经南宋史，咔，点开一听，哎，听出来了，是吧？我爹当年就用了一个好办法呀。什么好办法呢？哎呀，宋高宗听施展侃历史，是他穿越了还是我活见那啥来？总而言之，他一下想起来了，自己的父亲当年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当太上皇。当然了，宋徽宗作为他的父亲下场并不好，那是因为呢，国破了嘛，而且他跑晚了。假如说现在我要是在当太上皇的话，首先我不会等到国破那天我才跑，有点苗头我就跑。而且我当太上皇，对吧？我还没儿子，我弄的是我的养子，他肯定对我感激涕零，那我这荣华富贵肯定少不了。而且我要这么做的话，什么对金是打呀，是和呀，什么收不收复实地，和我都没有关系了，我想干嘛干嘛。哎，想到这儿，他才决定说我要把自己的位置禅让出去。可是为什么就非要选到绍兴32年这个时候呢？这里边也有宋高宗的算盘打的啪啪响的这么一段背景吧。啊，为什么说算盘打的啪啪响的这么一段背景呢？就这个日子呀，高宗算的特别特别的清晰。这一年正正好好他的那个养子赵愿，改名成赵伟，36岁，虚岁36，周岁35，是吧？这个真是正儿八经的年富力强，和自己那是两回事儿，对不对？正是一个壮年男子，各方面的状态都达到了顶峰，或者即将接近顶峰。那么把这个，在这个时机把皇位交给他，首先接位的这个皇帝呢，他有精力，有没有能力不去讲，有精力去做出更好的决定。他也许会把这个王朝带到更好的一个地步里边去，也许不行，但起码不比那种我拖到他年不富力不强的时候，我再把这个皇位交给他的时候，那要好很多嘛。再说了，说我这身体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我死不了，是不是？假如我露出来的信息是我不禅让，就等我死的时候再让我的儿子接我的位置，再让我的养子接我的位置的话，那我万一死的时候他是一老头，那可就坏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或者说是我快死的时候我再把位置给他，他对我不会有感恩之情啊。他可能会想，我多大我就进宫来了，我一直搁这当王储，就没事就逗我，你将来当皇帝没事就逗我，然后一整就吓唬我，说又取消我的皇太子位，又这个又那个啊，各种变化，我心惊胆颤的一直挺到60多，这他才能够即任当上皇上。他肯定恨死老人了，肯定恨死老皇上了。所以干脆吧，高宗决定趁早，既然我动了这个不想继续当皇帝的心思，那就赶紧把这个皇位禅让给我的儿子吧。所以这才有公元1162年的时候，也就是绍兴32年啊，他呢把赵伟正式的立为皇太子，并且给他改了个名字叫赵慎。这个慎啊，可不是他好我也好那个慎，这个慎是谨慎的。

慎。你看着没，皇上给皇太子改名他都有说法。改完名之后的一个月，高宗下了一个诏书，这个诏书里边说，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退楚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然后第二天赵慎登上了皇帝位，并且冒雨扶着太上皇的车子一直把他送出了宫门，高宗一朝这才算是结束。而我们说这个赵慎这名字起的有意思是在哪儿呢？赵慎的慎是谨慎的慎呐、啊。这事实上是高宗希望自己的这个养子，自己的这个继任者能够维护自己的声望，不要让自己的声望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置国家置宗室的利益于不顾，一味的向金人屈膝投降这件事情而变得被人唾弃。并且呢，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谨慎行事，至少在你有实力之前不要去招惹金人，最好能够奉行投降的路线，就在这一嘎的一块儿，说你在这享受着荣华，享受着富贵，享受着说一不二，逮谁你想弄死谁都可以的这种爽快，难道不行吗？这很有可能是高宗给儿子起这个名字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意思。当然这里边呢也有敲打敲打赵慎的这个含义，因为尽管高宗当上了太上皇，他那个手啊也不会那么直接就缩回来，在这个权势这件事情上呢他还是要把持把持。高宗其实也有很强的权势欲望，他对自己身为太上皇或者说是曾经当过皇上的这个身份是非常敏感的，他希望自己的继任者呢不要过于限制自己的权力。这个事情呢其实可以从这父子两个相处的一些细节当中看得出来。比如说啊，完颜亮那时候还没死呢，南侵的部队呢拿下了两淮地区，那时候还是皇帝的宋高宗就想跑，可是呢他的那位预约的皇位继承人赵伟还没改名，他不想跑，非常生气非常气愤，就跟皇上说，父皇啊，请让我带队我去攻打完颜亮啊，我去报仇去。这个话咱们分怎么理解。本来呢你说这要是亲儿子吧，放在民间啊，父亲可能有 N 多种疼惜，哎呀孩子你真是有志气，但是现在不是成匹夫之勇的时候。这或者是说呢不是亲的养子啊，这父亲可能更有一种感觉，孩子你不要为了父亲呢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啊，做出这么多的努力，其实我们的人生啊他还有很多事情可干，来跟爸爸去喝酒还可以享乐，对不对？这都可以理解。但偏偏这是一个皇上家发生的事儿，而且偏偏这又是一个养子，所以宋高宗直接就联想到了当年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带着人跑出来，在这个马嵬坡发生兵变之后呢，皇上带着人跑到四川去避乱去了，结果太子跑到灵武即位去了，把太上皇后来搞得非常不舒服。这高宗一下子就想到这个事情了，对于赵伟的这个请求呢他就有一些别扭，所以未置可否。好在这时候赵伟的那个老师史浩了解这件事情之后一下子猜到了高宗的心理，于是赶紧找赵伟谈心，给他讲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轻重缓急啊，讲一下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说太子不可以领兵。讲了一番之后赵伟说，我是想的少了，但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才能挽回呢？史浩就替他写了一个奏章啊，这个奏章里边说呢，请让我追随在父皇的身边，替父皇来做警卫工作啊，我要带兵不是为了别的，父皇我是怕你不安全呢。其实这个很牵强啊，这种说法非常的牵强，但是这个东西说上来之后呢等于是给皇上表了一下忠心。高宗皇帝看完之后人家也非常聪明，明白是怎么回事，哦，是我误解了。那么
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那就这么着吧，是吧？对外宣称是我想让我的儿子认识认识各位武将，而实际上呢，就是让赵伟参与了一下这个警卫工作。可是这个参与呀，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啊，走一过场。赵伟本来就听自己的老师说，千万不能够和兵和将扯上关系。那这个时候皇上吐口了，就是他愿意接受自己的解释。难道赵伟还能傻了吧唧的真的去拎个刀在皇上身边待着吗？绝不可能。所以就是双方有这么一种明争暗斗，化解了之后就不要再往那方面扯了，换下一话题，翻篇过去就拉倒。所以有人说伴君如伴虎啊，哪怕你是皇帝的儿子，在这种时候都是很别扭的。古语有云虎毒不食子，可是在皇家的父与子这个关系还是相当之复杂的。所以您看，无论是当年叫赵苑，后来叫赵伟，还是现在叫赵慎，新一任的皇帝过去都是在谨小慎微当中成长并且成熟的，现在他终于当上了新皇帝。尽管老皇帝禅让不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事情，是被迫而为之，丢给了新皇帝一个烂摊子。但是呢，当这位新即任的皇帝在面对着乱七八糟的对外关系和腐败不堪的对内关系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他还是想做出一些成绩来，还是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是自己来做的话，很有可能和养父宋高宗会做出不同的结局来。那么这位被高宗禅让的宋孝宗，他会怎么做呢？之前我们在讲这位养子的身份的时候，讲他的血统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是宋太祖那一系。而宋朝呢，自打真宗以来，历代皇帝都出自宋太宗那一支，现在突然之间宋太祖这一支当上了皇帝，一个呢是在统治集团当中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另外一个呢大家也会觉得有一种之前欠的账终于还上了的感觉，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哦，太宗那一系是这样为事，这样行事的，那么太祖这一阵又会怎样？他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呢？事实上还真是这样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待秦桧，对待秦桧的既有的方针路线的态度，也就是说，他是积极主张抗金的。而那个时候宋和金之间的这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个不战不和的状态，我们既不打，我们也不和谈，双方并没有接触。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很多事情没谈明白的原因。宋这边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面子。金那边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实惠。双方没谈明白，所以就先这么挺着。挺着的时候宋这边更换了皇权，金那边没闲着。金世宗在这个时候当然这就是宋孝宗即位的那一年的冬天，基本上金世宗就完成了镇压北方人民起义以及巩固了自己的大后方的这么一个工作。完成这个工作之后呢，他就以南宋不还旧疆土不奉岁贡为由，派遣自己的手下驻节到南京啊，今天的河南开封，率领着将士准备要对南宋展开新一批的军事行动了。金人这边是这个样子的，宋孝宗刚刚即位，那他会怎么做呢？他也准备北伐，可是要北伐你首先得有人能来领兵啊，谁来领兵啊？当年主张抗金的大将和谋臣陨落了，有生病的，有被弄死的，没啥人可用了，所以孝宗只能把领导抗战的重任寄托在两个人的身上，一个就是自己的老师翰林学士史浩啊，的确也是史浩呢，根据很多历史资料的记载，帮助孝宗在很多关键时刻把握住了，挺住了，最终得到了这么一个皇帝位，所以史浩对他来讲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张俊
宰相。

张俊，为啥是他？没别人了，对吧？和他同期的那些将领都死翘翘了，就剩他一个了。而且这个人当过宰相，当年还曾经是主抗战的那一派。秦桧因为主和，还把这个人给拿下。所以，这个人，那简直是再好不过的承担这个任务的这么一个角色了。但是今天咱们知道，这位宰相张俊其实打仗一般般啊。但当时呢，孝宗刚刚即位啊，他哪想得到这些呀？他需要用人，于是没多长时间，他就提拔史浩为参知政事，张俊呢就提拔成了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张俊这个人办事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已经大概讲过。那么这史浩当他变成了一个皇上身边的智囊，不再是太子旁边出主意的人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为官风格呢？其实史浩是一个务实而稳健的主守派的官员。在他的建议之下，宋孝宗先后恢复了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的官职，并且积极启用了那些主张抗金的官员，比如说著名的诗人陆游，并且下诏雪了岳飞的冤情，恢复岳飞的官爵，录用岳飞的子孙，同时又驱逐了秦桧的党人，啊，仍然不允许他们到处乱走，你该在哪儿待着你就在哪儿待着啊，先皇给了你空间，给了你许诺，好，现在你就跟那儿待着就行了。这可是朝廷里边几十年没有过的空气啊。贬秦桧，重岳飞，这让朝廷上下感觉到一股正气，清气上升了，浊气下降了，好像我们的明天又有希望了，太阳升起来了。现在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就在当空悬着，很快太阳全出来照在正上空的时候，那我们这国家又要辉煌了。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紧接着呢，史浩又建议皇帝派人去联络北方的起义军，为宋军可能的北伐做好准备。同时呢，史浩还建议皇上啊，当然是新任皇上啊，给这些北方的起义军的这个将领，或者是一些占据山林的豪强写一些任命状，就是给他一些官职，拉拢他们啊，目的就是为了在将来可能发生的这个抗金战争当中尽量的去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是史浩干的事情，这是史浩主张的事儿。但是你千万别以为史浩主张这个他就准备挥军北伐了，史浩还是非常非常的镇定的。人家提出来的可是主守派，那可不是煮鸡蛋碰石头派。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物力军力已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之下再进行北伐，如果我们有一件事儿没做到，那就先准备着，绝不能够贸然行动。而且他充分的考虑到了完颜亮、南侵的教训，加强了对江苏扬州南部、安徽马鞍山西南部、长江岸两地的防守，目的就是巩固一下长江的防线。他的这个说法呢，其实今天看起来颇有道理，就是你要把你的大本营守好，你后方无忧，前方才能够放心大胆的去打仗。哎，这是史浩的观点，史浩的看法。但是孝宗听史浩的没问题，重点朝廷里边不还有一个号称打仗很厉害特意被宋孝宗提拔起来的前宰相张俊吗？张俊会抱持着一个和史浩相同的态度吗？今天咱们讲到这儿，那是必须不会的。这故事要这么讲，这段历史没意思了，对吧？俩人想的一样，崛起了，对不对？南宋崛起了没有？张俊提出来一个反对意见，必须马上冲，不顾一切代价，必须马上北伐，现在就干，抓紧一切时机。有人说张俊都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还那么热血呢？对吧？包括很多张俊的知己都找他谈，说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下？
张俊说不能准备，必须马上出手，穿上外衣咱就出发。为什么张俊这么急切呢？有人说了，张俊可能是从军事上的角度看到了这种机会的可能性，但是今天我告诉给您，绝不是张俊要求干这件事情，并不是认为自己百分之多少的可能性上他能赢，绝不是。他提出这种观点，只是出于一个极端自私的考虑。是什么呢？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

0: 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10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万能青年旅店》，一时激起千层浪。里面《十万嬉皮》这首歌的词，基庚写的是迷茫颓废时候的董亚千，理想很大，但现实里面处处碰壁，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万青的音乐总带着悲悯又深刻，欢迎来到音乐节现场，感受小号一响，黄金万两。

听完这首《十万嬉皮》，接下来依旧是万能青年旅店的同名专辑，我们听《大石碎胸口》。这首歌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映射时代浪潮下普通人身不由己的处境。整首歌七分多钟，层层递进，七月段落宏大压抑，吉他小号轮番爆发，氛围感极强。万青从不上综艺，所以要看舞台还得到现场。

能青年旅店，接下来可能是大家没那么熟悉的 A 公馆，但是他们的音乐质量非常高，是一支来自北京的独立乐队，风格融合了英式摇滚、新浪潮，现场感染力非常强。即将听到的是他们的代表作《送春》，主唱昭昭带着他登上过《中国好歌曲》，四位导师全部推杆，一下子被大众看见，充满年轻人不顾一切的热血，就在这首歌里体现了。

接下来还是 A 公馆乐队的歌《放样》，这也是他们的代表作品。相比宋春的激烈冲动，《放样》多了一丝松弛和浪漫。编曲加入大量电子、disco 元素，律动更轻快，氛围更迷幻，逃离束缚，奔赴旷野银河。A 公馆的音乐很有意思，既能写愤怒的挣脱，也能写这种肆意舒展的浪漫，不会被单一摇滚风格框住。10月6日，来大运河音乐节现场，一起浪漫，一起在音乐里奔赴旷野星河。

唐湘云的唱功没得说，之前有些听众批判她的歌曲技巧大于感情，但在这首新歌里，黄湘云没有很多所谓的炫技，多了更多的情感。这首歌能看到她的进步，不再是一味展示高音，而是学会用声音去讲故事。爱恨执念，相逢离散，往事如梦影一样会消散，还是非常走心的，值得一听。

韩语先锋电子音乐人朱静熙的全新 EP I Don't Wanna Know 先行曲不怕不怕上线。作为东方赛博美学的代表人物，朱静熙一直将电子流行、舞曲与实验电子融入了东方文化与当代俱乐部声音。不怕不怕的开场是一段带着复古颗粒感的 Disco House， 像从旧舞池里传来的回声，光斑旋转，时间仿佛被拉回某个遥远的夜晚。至于后面的故事就交给你来想象。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道道，明天见。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沙将军找不到妻子，又回不了水晶宫，无家可归，绝望地跳了悬崖，没想到又被孙大圣给救了。沙将军说：猴哥呀，你救我干什么呢？我活不起呀。孙大圣一听气乐了：你好没来头，亏你还是男子汉呢，怎么能做出这种混账事儿啊？猴哥呀，猴哥，事到如今，我又能怎么办呢？
3: 嗨，贤弟，听我一言。
2: 那龙女虽然深入空门，毕竟还在这云台山上，又不是天涯海角，相隔千里万里。以老孙看来，他也不过是一时觉得无望，才走上了这条路。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日久天长，或许能回心转意，早早晚晚，夫妻母子总有见面的机会。若说你无家可归，嘿，俺老孙的花果山就是你的家，要吃有吃的，要喝有喝的，一日三餐保证不重样。更何况你在大沙河之中留下了那么多小沙光鱼，那可是你们夫妻的血脉骨肉啊，没爹没娘的孩子多么的可怜呢、啊、你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亲生儿女受那些虾兵蟹将的欺负吗？以我之见，你就在这里长期住下，一来等待夫妻相见之日，二来对儿女也能有个照应，不知沙将军意下如何呀？一番话说的沙将军心里热乎乎的，上前拉住大圣的手说：若非猴哥指点，几乎铸成大错，让俺怎么感谢你呀？大圣说：嗨，都是自家哥们儿，这点忙还能不帮？别说闲话了，走，随我到水帘洞里喝上几杯，为老弟压惊。长话短说，沙将军就这样在山上住了下来，为了照应自己的儿女，日日夜夜端坐在沙河对面的山坡上，目不转睛凝视着水面的动静，等啊盼啊。那些小沙光鱼渐渐长大了，摇头摆尾游向五湖四海，可那龙洞庵里的小龙女却始终没有迈出庵门一步。沙将军心如铁石，任凭孙悟空怎么劝说，就是不肯离开半步，日久天长就化作那块沙僧石了。沧海桑田，改朝换代，昔日茫茫的大沙河已经淤积成陆地，花果山下只剩下一条弯弯的小溪静静地流向大海。然而那对面山坡上的沙僧石至今是持心不改，正襟危坐在山坡上面。孔望山的龙洞庵虽然屡换庵主，但那龙女避难的龙洞依然存在，只有那河沟海岔中的沙光鱼一听着惊雷响，总是滋溜钻入河底藏起来，这是啊，对外公的恐惧心理就这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了。这正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多情未必不丈夫，千古皆叹沙僧石。这个故事吴承恩听完之后暗暗的点头啊，嗯，沙将军沙和尚该入我的西游记里，猪八戒更应该写进去了，把沙僧猪八戒写到西游记里，哎呦， 这回这部书啊，好写多了，丰满多了，内容也充实了。写了几章，他派书童豆豆啊送到虎皮村交给明月山人，干嘛呢？叫他看一看。他是第一个读者，提提意见，挑挑刺儿。书送去了，应该3天后啊再取回来。没想到第二天帮晌午，嘿，明月山人来了。不但他来了，还派小伙计赶了毛驴儿，拖着布袋子还有菜筐送给养来了。再看明月山人崔亚夫啊，呵，走得满头是汗。吴承恩迎了出来，哎呀，仁兄你怎么来了？书看完了吗？昨天我一夜没睡就看完了，今天找你来说说。好，请进请进。让到里边豆豆书童给倒茶，然后准备点吃食。吴承恩说，老兄啊，你对我写这几章有什么意见？哎呀，不错，不过不满意。我问点事儿吧，凤凰城你写进去没有？
3: 没有啊。二龙潭呢？哎，我这一年多的时间，快2年了，敢说走遍云台山，没听说有个凤凰城、二龙潭呢。你看你看你看，要我说你就不了解我们云台山，而且二龙潭、凤凰城都跟孙猴子有关。
4: 哟，那我可真不知道，你给我讲讲。今晚上住到我这儿好啊，晚上我给你开书，给你增加点内容。
3: 好好好，今天你住在我这儿开书，给我增加点内容。
4: 好。
2: 晚饭后，两人坐在树下山石上，边喝茶边聊天。只见明月山人说，在我们海州的南端有一座南城，古称叫凤凰城。哎，不是我们编的啊，在汉书上就有记载。我们这东海明郡呢，是上古时期的少昊国，住的是东夷人，崇拜凤凰文化，曾经见过凤凰亭。对了，你的同窗好友昊天成就是那里的人。这个地方又是海防前线，垒石围城，城内圈了9个山头，南北有2个凤凰湖，石城就叫凤凰城。当时你知道这个城多大多热闹吗？吴承恩说，我哪知道啊。哎，这个有一首诗啊，古人赞曰，凤城千万户，小望炊烟浮啊。哎，我也不说古人说什么，就我说吧，当时非常繁华，3街2巷做买做卖，推车担担居锅卖饭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买卖铺户林立呀。呵，什么茶馆、当铺、粮铺啊，真是茶馆之中碗落碗，饭馆之中钟落钟，到处是买卖。这个地方最大的优点，每年2月2、6月6，山南凤凰城起庙会。哎呦，4乡8镇的人呐，都往这聚。这个地方最最大的优点，就是女人长得漂亮美。这地方女人呐，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有那么句话，大媳妇门前站，不笑也好看，说明女人呐，细细溜溜的，高个漂亮，还有一白遮百丑。就因为这地方女人姑娘长得美，都到这挑媳妇，这就惊动了一条孽龙。这个孽龙是哪的呢？那个前云台山东垒下边有个二龙潭，这里潭水清澈，波平如镜，周围树木繁茂，鸟语花香，环境优美，乃是凤凰城方圆一带老百姓避暑纳凉、春秋游玩散心的一个最好所在。可惜后来被东海龙王二太子知道了，来到这儿一顿棍棒赶走了二龙潭中的鱼鳖虾蟹，霸占了这块风水宝地。
4: 这个二太子是龙王大

0: 老婆生的，自幼娇生惯养，缺乏家教，养成一副非常残暴飞扬跋扈的品行，每逢出行便是飞沙走石，闹出动静才显出他的威风。最可恶的是这个家伙贪色，一到啊2月2、6月6的日子，山南凤凰城一起庙会，他就会化作人形到城中混在人群中，专找美女抢回龙潭，哎，就归他了。这一代人无不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对他又没办法。当地流传这么两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龙二老爷出摊霸。一传十，十传百，没有多少天，这顺口溜就传到了花果山，叫美猴王孙大圣听到了。美猴王自从打那石头缝里蹦出来，就是个嫉恶如仇的角色，最爱打抱不平，当下气得上蹿下跳，哇哇乱叫。清平世界，乾坤朗朗，这孽龙竟敢如此胡作非为，俺老孙岂能容他。孙大圣决心给乡亲们出出这口恶气，除掉这个祸害，急匆匆架起云头来到二龙潭，从耳朵眼里掏出金箍棒，迎风一晃，唰，就把那个潭水好一阵搅啊。顷刻之间，潭水波浪滚滚，涛声如雷。那孽龙从梦中惊醒，翻身爬起来，抄起狼牙棒，跳出水面，大喊一声：“呔，是哪个不怕死的，胆敢惊扰二老爷的好梦，速速拿命来呀！”悟空说：“哎，别喊，你孙外公在这等你多时了。”招家伙，说着抡起金箍的棒，搂头盖顶向聂龙砸了下去。聂龙一看啊，急忙用兵器架住：“且慢且慢，我说猴头啊，你待你的花果山啃你的毛桃，你来我二龙潭作甚呢？”悟空说：“你这个有爹生没娘养的混球，你敢在云台山侮辱民女，祸害百姓，俺老孙岂能容你？”说罢呜，又是一棒。聂龙害怕呀，只好举棍招架，两人打了20多个回合，聂龙不是对手，吓得虚晃一棍跳出圈外，连滚带爬逃进了东海龙宫中躲藏起来。大圣也不追赶，随即回到花果山。哪知这条聂龙啊，天生的离了女人一天都活不了，他能在龙宫里在那过着冷清日子吗？他憋不住了，免不了故伎重演，再次化成人形，偷偷摸摸的来到凤凰城中糟蹋良家女子。这事儿又叫孙大圣知道了，于是也变成一个老道，来到凤凰城中暗中监视那聂龙的踪迹，只要他在哪出现，马上就会杀上前去痛打一顿。龙二老爷吃了几回亏啊，也变得聪明了，于是他心生一计，滋喽钻进一座土地小庙，一巴掌啪，把土地公公从神台上扇了下来，大喊一声：“嘿，小猫神，你是想死是想活
1: 啊？”“哎呀，龙二老爷呀，哎呀，有什么吩咐，小神听命就是。”“
0: 嗯，你要想好好活下去，从今往后就老老实实做我的眼线，寸步不离，监视那花果山的孙猴子的行踪。无论猴头走到哪里，你必须跟到哪里，听清楚了吗？”“
1: 啊，太子爷呀！”孙大圣手中那根金箍的棒碰一碰我就得粉身碎骨，我哪敢惹他呀。“
0: 谁让你惹他了？”“只要那孙猴子在哪里出现，你就悄悄地用锅底灰在那家门口撒上一个圆圈，做个记号，然后远远躲开， 就没你的事儿了，这点小事你要办不了，我就砸了你的庙，毁了你的泥胎，把你赶出凤凰城外。
1: 哎，是是是，小神遵命。
0: 土地公公哪敢不听啊，满口答应。接下来正如聂龙所说，无论孙大圣走到哪里，土地公公就会跟到哪里，悄悄的在那门口撒了一个圈儿。那聂龙一看这个圆圈就知道大圣在这儿，便远远的躲开了。这一来啊，大圣搞迷糊了，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每一次我前脚刚走，那聂龙后脚就到呢？难道他能未卜先知？其中必有蹊跷，一定弄个清楚明白。这天大圣又扮作清风道人，手握拂尘进了凤凰城北门，看看天色已晚，信步走进路旁一家茶馆。他一边品茶，一边火眼金睛往门外使劲儿，留心打量一街两巷。他发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正在用锅底灰在地上画圆圈，一边撒着一边向茶馆里看望。哦，大圣明白了，他站起来又走到另家茶馆，哪知那个小老头后边又跟着又画圈圈。他仔细看呢，认出来了，那个老头竟是凤凰城的土地神。孙大圣火大了，离开座位走上前，砰就把土地的衣服领子给薅住了，如老鹰抓小鸡儿一样，把他拎到一个没人地方往地下一扔。我大胆的小猫神，原来是你捣鬼，为何帮助那头孽龙戏耍俺老孙？土地爷吓得发抖，扑通就跪下了，大圣饶命，小神也是身不由己呀。接着他就把龙王二太子如何威逼他跟踪大圣的事儿，老老实实地做了交代。倘若我不听他的，他就会拆我的庙，断我的香火，赶我出城，你叫我哪安身呢？大圣啊，你饶我一命吧。我说你呀，你真是老糊涂了。作为当地的土地，虽然官小之微，也是玉皇亲口所封，为官一任本该造福一方，为何助纣为虐，竟与那孽龙串通一气，坑害百姓？念你老迈昏庸，情有可原，我就给你指一条明路，你按照老孙的吩咐去做，自有好处。再给那孽龙通风报信，俺老孙就用这个金箍的棒跟你说话。
1: 是是是，小人知错，一定改过。大圣吩咐，敢不从命。
0: 接下来啊，大圣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土地神满口答应，领命而去。转眼到了六月六这天，哎呀，凤凰城中热闹起来啊。这天上午，就看从东门悠哉悠哉走来一位富家公子，那公子手摇彩坠的桃花扇，宝蓝色的长衫，趾高气扬，一步三摇，哪人多往哪儿走。谁呀？就是那条孽龙。这孽龙一边走，眼睛咕噜噜的咕噜噜的，干嘛？找年轻貌美的女人，蒜头鼻子不时的直抽的，闻两旁酒店的香味儿。但有一条，只要看见哪家门前有锅底灰画的圆圈，他不敢停下脚步，赶紧快走。今天太奇怪了，他从城东走到城西，城南走到城北，两条腿跑得又酸又疼，头顶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他浑身冒汗，肚子咕噜噜咕噜噜，饿的就像被狼掏空了一样。可地上的圆圈圈却是一个挨一个，家家门口都有，他怎么也不敢停下。眼看到了中午了，还没有吃一口饭，喝半盅酒，这孽龙嘴里这个骂呀，千刀万剐的猴子，你在这儿，我走。 强打精神，他又拐弯了，向北门方向走去。走着走着，哟，忽然眼前一亮，在城门附近坐西朝东有一家饭店，门前干干净净，门楣子上四个红旗大字，大刀面馆。这个门口没画圈，老天保佑泼猴不在这儿，我进去。聂龙按不住心头喜悦，迈步就进了店了。他也真饿了，进了店门来不及落座，就拍着桌子高喊，喂喂，掌柜的，有什么好酒好菜快快端上来呀。老板笑嘻嘻地迎上来，哈哈，祖传手艺大刀面，还有陈年汤沟美酒，管你不醉不罢休，休要啰嗦，快快端上来。哎，转眼的功夫走出个二八少女，这女子面如桃花，发如云烟，红衫藏丽质，绿裙束柳腰，朱唇含微笑，杏眼泛秋波，两只纤纤玉手托着一个枣木托盘，青衣莲布，风摆杨柳一般款款走了过来。托盘上放了一壶汤沟老酒，一只牛眼酒杯，蒜泥碟，玉醋壶，麻油瓶，一应俱全，还有一个金边兰花的细丝海碗，刚捞出来的面条细如丝，白如玉，颤巍巍，鲜灵灵的，惹人喜爱。美人美酒加美食，这聂龙早已如醉如痴，也分不出是酒香面香还是胭脂香了，两只眼死死盯住女孩的脸蛋啊，恨不能一口把她吞下去。就听那女孩娇滴滴地说，客官，酒菜齐备，请慢慢用吧。嘿，这话说的真是莺声燕语，听得聂龙骨头都酥了，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慌忙端起碗，大口大口剔了吐了吸了呼噜，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哪知不吃便罢，碗里的面条刚刚下去一半，聂龙就觉得心口啊像刀绞一样阵阵剧痛，啊呀，不好！当时大汗唰就出来了，他把饭碗推到一边，用手点指那个女孩，臭臭臭丫头，竟敢在饭里下毒坑害于我，你知道老子是谁吗？知道知道，凤凰城谁不认识你呀、啊？你不就是二龙潭里的龙二老爷吗？哎呀，聂龙捂着心口咬牙切齿叫道，既然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害我？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七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
1: 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评书记。
2: 明月山人崔亚夫给吴承恩讲凤凰城孙大圣为民除害的故事，正讲到龙王二太子变化人形，在面馆里吃面条，伺候他吃饭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美女，聂龙没有一点防备，面条吃了一半的时候，只觉得腹内疼痛，心如把抓，知道上当。他质问那美女：“你为什么害我？”那美女冷冷的一笑：“畜生，你色胆包天，坑害多少良家女子，作恶累累，你是找死呢。”说着，这美女刷把脸一抹，现出猴王的原形。原来这美女啊是孙悟空变的，随后从耳朵眼里摸出金箍噜棒，迎风一晃，唰，朝聂龙砸了下去。那聂龙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冲出店门，噔噔噔噔撒开两腿便往城外逃去。这是怎么回事啊？孙大圣怎么变成美女了呢？原来那天呢，大圣抓住土地神，弄清了画圈圈的奥妙之后，就来个将计就计，把云台山的镇山宝锁变成了一碗面条，让聂龙吃了下去。此时呢，宝锁已经死死地锁住了聂龙的心，长长的铁链子还挂在嘴巴外边，一边跑着一边哗啷啷哗啷啷呢，还响呢。那聂龙强忍剧痛，跌跌撞撞，跟头咕噜，好不容易逃到了二龙潭边，正要向潭中跳去，大圣纵身一跃，唰，抢在他前边，一把将那半截铁链子抓在手里，牢牢地拴在了潭边的一个铁栏杆上，打了个死结，然后扬起金箍棒，向龙头砸了下去。这一棒啊，打下了三根龙须啊，这三根龙胡子落在了练河边上，这座桥啊后来就叫锁龙桥，龙须子掉的地方呢就叫龙居了。大圣还不解恨，接着唰又是一棒，咔嚓一声把龙尾巴活活断为两截。聂龙血流如注，赶紧逃跑，被砸断的龙尾巴还在地下乱摆呢，嗖嗖几下子甩出一道龙尾河。这龙尾河呀，经过新浦东边，向北注入蔷薇河，只有龙尾巴落在了南城墙的北门，化成了一座龙尾山。自此聂龙再难作恶，这一代百姓终于过上安生日子，大家感谢美猴王。也就从那时候起，每年二月二这一带的人呢，家家门前画圈子祈求美猴王保佑的习俗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正是有勇有谋孙大圣为民除害斗聂龙，从此云台天圣景，千秋万代留美名啊。是啊，留下了锁龙桥、龙居、龙尾河还有龙尾山。哦，吴承恩听完点点头，哎呀，这个故事很好听，躲在哪我也得从桥上走一走，看看龙居、龙尾山。明月真人说，这个故事怎么样，能不能写到西游记里？你等等，我消化消化的。明月山人说，关于锁蛟出怪的故事啊，当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主人公不是孙大圣，是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吴承恩觉得奇怪，怎么张国老也来到花果山？是啊，你听我说呀，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花果山中有一

0: 一所寺院，寺院里只有一老一小两个和尚。那老和尚名叫法本生的鹤法童颜，相貌清奇，是个得道高僧，能文能武，据说身上还有无穷的法力。不过是真人不露相，谁也没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他身边的唯一个小和尚不过才十二三岁，不知为什么面貌长得奇丑奇丑的，还瞎了一只眼睛。平时法本对他看管甚严，从来不许他迈出寺院一步，稍不如意轻则骂上一顿，要不就用鞭子抽打。这个小僧人被管的是服服帖帖，规规矩矩，师父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师父叫他打狗他不敢撵鸡，法本说三七二十二他不敢说是二十一。再说寺院南面不远的山坡上有村里的一所学堂，教书的李学究啊和法本不错，俩人常在一起饮酒下棋谈论经文。眼看法本长老对待那个小僧人这么不近人情，李学究于心不忍，也劝过长老几次，他是个残疾孩子挺可怜的，怎么能对他这么冷酷啊。每当这时老和尚只是摇摇头叹口气，不做正面回答。单说这一年寒冬腊月，眼看要过年了，法本长老说要出外办事儿，两天以后才回来。李学究闲着没事儿，信步就走进了寺院，忽然听到小僧人在哭，仔细辨别是从一间禅房里传出来的。小孩一边哭一边喊，救命啊，谁救救我呀。李学究心中不忍，急忙到近前一看，禅房门上挂了一把大铁锁，当时就来火了，这个老和尚太过分了，怎么能把个小孩子锁在屋里呢。他随手捡起个石头咔嚓嚓一顿砸，把铁锁砸开了。推门一看，那个小僧人正伏在供桌上哭呢，一行鼻涕两行泪，模样十分伤心。李学究便问，你哭啥呀。
1: 我想回家看妈妈。
0: 哦，这还是个孝子。老学究想，眼看过年了，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么十多岁的孩子到年关想念母亲，应该帮他一把。他拍拍小僧人的肩膀，不用伤心，既然想妈妈你就回去一趟，不过要快去快回，你师父回来要是责问我帮你说话。
1: 哎呀，多谢先生。
0: 这个小孩趴地上磕俩头，欢天喜地地窜出禅房，没有往大门走，而是往后院噔噔噔噔噔地跑去了。哎，老学究奇怪，回家不出大门到后院干什么呢？还有什么名堂？于是紧跟后边看个究竟。小和尚脚步如飞，很快来到后院那口菊花井旁，一纵身唰就跳下去了。啊，老学究吓坏了，天哪，出人命了，小僧人自尽了。当时吓得颜色更变，魂不附体呀。这么个小孩分明是平时师父管教太严，非打即骂，他不堪忍受，一气之下寻了短见。天哪，这可怎么办呢？有心下井相救，想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力不从心，不仅救不了他，还怕搭上自己一条老命，于是向前院跑，打算到村里喊几个人过来。哪知就在这阵，法本和尚回来了，恰好与老学究啊撞个满怀，长老把他扶住说，哎，你慌慌张张上哪儿去啊？李学究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手指点着法本的鼻子，咬牙切齿的骂，秃驴啊，你逼死人命了。弥陀佛，怎么回事啊？李学究把方才事一说， 法本脸色大变呢，他跳起来，你个书呆子，你可闯了大祸了。随后撒腿往后院跑，蹭蹭蹭蹭几步来到菊花井旁，随手搬起一块磨盘石，哐，把井口给压上了。李学究见他不去救人，反而压上井口，急忙冲上来，哎，你怎么见死不救，反而落井下石啊？弥陀佛，你懂什么，快躲开，要出大事了。法本顾不得多解释，把他推倒在地，嘴中念念有词，又在磨盘石上画了几道符，又添了不少土，眼看捂得严严实实，风丝不透。法本这才擦擦汗，坐在井口上喘起大气。李学究拍拍土站起来，看着和尚问，我说法本呐，你这是干什么，到底出什么大事了？哎呀，弥陀佛，你个书呆子，你可坑人呐。原来这个小和尚可不是凡人呐，他是当年水漫四周城的水母娘娘，与那前任东海龙王的私生子。此子先天不足，生下来就是一只眼睛，人称独眼龙。可俩人对这个独眼龙十分溺爱，惯得他骄纵成性，无法无天，常在五龙口一带的河面上兴风作浪，打翻船只，欺辱妇女。那个老龙王呢，惯他儿子，为了叫他儿子独眼龙高兴，行雨取乐，淹没农田，触犯了天条，没有玉帝旨意，无故的行雨，这还了得，被玉皇大帝砍了脑袋。水母娘娘一看丈夫被杀，怀恨在心，无处撒气，就拿老百姓开刀。她想在人间闹出个惊天动地的大麻烦，给玉皇大帝点颜色看看。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报复社会，制造一桩血腥恐怖事件，闹得一个天下大乱。于是水母娘娘就运用妖术，搬来五湖四海三江之水，装在两只水桶里挑着，要把人间变成一片汪洋。哪知道啊，路上恰巧碰上了倒骑毛驴的张国老。张国老是八仙之一啊，一眼看见他的险恶用心，嘴中念念有词，唰，变成一个赶脚的脚夫模样，迎着水母娘娘笑嘻嘻地走上来，嘴里说着，哎呀，我给小毛驴儿讨点水喝。水母娘娘心想，我这桶里装的满满的五湖四海三江水，撑死这头驴能喝多少啊，便点点头答应了。他哪知道啊，张国老这头毛驴可是一头神驴啊，脖子一伸，呱唧呱唧呱唧，三呱唧两呱唧，把两桶水喝的就剩个底儿了。张国老哈哈大笑，才骑着毛驴扬长而去。水母娘娘一看，哟哟哟，遇上神人了，哎呦，气死我了。他回头就跑，心里一慌，把水桶踢翻了，桶里剩下那一点水洒在地上，就这点水也了不得呀，立刻发大水喽，地面上顿时涌起滔天波浪，四下奔涌啊，把一个好端端的四周城淹没了，这才形成了今天的洪泽湖。再说水母娘娘挑着空桶慌慌张张地向前跑，在路过凤凰城西门的时候，肚子饿极了，想买点东西充充饥。哪知张国老并没走远，又在西门旁边点化了一座面馆，自己变成做面的厨子，将雄黄揉在面条里。水母娘娘哪知道啊，饿极了，把面条突吞在了肚里，刷就现了原形了，是一条大白蛇呀，在地下挣扎几下就死了。 白蛇死后留下他和老龙王的私生子独眼龙，玉皇大帝罚他到人间受罪，交给老和尚法本管教，希望他能改恶从善，重新做人。讲到此处，老和尚不由得埋怨了几声：李先生啊李先生，老衲临出门的时候我就放心不下，才把他锁到禅房里面，哪知道这小子本性不改，贼心不死，几句谎话把你骗了。幸亏我早回了一步，押上了井口，又请来护法神仙严加看守，不然的话，这苏北一带不知又要淹没多少农田房舍，有多少百姓遭难呢。说着他拍了拍井口上的磨盘石，告诉李学究，因为这口甘泉井是通向东海龙宫的，那小子已经逃回老家去了。我在井口盖上压了石磨，又画上符，就是断了他的后路，叫他有去无回，不要祸害百姓。法本这么一说，李学究吓得出了一身汗呐，战战兢兢告辞而去，放下不表。说到这儿，明月山人喝了口水。关于这段故事啊，在民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吴承恩说还有什么版本呢？他们当地流传说，造孽的不是水母娘娘，是白龙潭的一只母龙。吴承恩说白龙潭在哪儿呢？哎，你来这么长时间不知道白龙潭在哪儿？吴承恩说我真不知道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有功夫你去看看，就在云台山东垒，这个白龙潭水平如镜，这个景色是真好，碧波荡漾，深不可测。据说呀，山里有个老年人一天心血来潮，想试一试这潭水的深浅，就让两个年轻人到附近去砍葛藤，整整砍了三天，把它连接在一起，有数十丈那么长，下边啊系了块大石头，咚丢进潭里，然后把这葛藤一点点往下放，把葛藤全部放到龙潭里，石头还没有到底儿。怎么回事啊？原来这白龙潭直通东海龙宫，那能探到底儿吗？吴承恩说你讲的真的假的？哎，明月山人说你管我讲的真的假的，不行你试试啊。行了行了，我也别试了，你就说吧，白龙潭的母龙怎么回事？哦，据传说白龙潭这头母龙生性顽劣，最爱惹是生非，兴风作浪，经常刮起龙卷风，把九篷大船抛上云霄，或者是下鸡蛋大的冰雹洒向人间，毁害庄稼，老百姓苦不堪言，怨气冲天，惊动了燕夫观里的三官老爷。三官老爷看在眼里，气在心上，急忙奏与玉皇大帝请求惩办这头孽龙。玉皇大帝准奏，委派太白金星前来处理此事。就在阴历五月十三那一天，那条母龙变成一个老太婆，肩挑两桶水，晃晃荡荡的行在黄河大坝上。那时候的黄河呀，是从徐州折向东南，从云台山这儿入海的。这母龙正行之间，迎面来了一位白发老人，手拄拐杖，向他施礼说道：老太太，你这么大的年纪挑这么多的水到哪去呀？母龙没好气地说：少管闲事，闪开。白发老人把拐杖一伸，拦住了去路。这母龙没办法，只好放下担子：我走遍天下，还没有人敢拦挡于我，你这个糟老头子要怎么样？不怎么样，也不过是
1: 讨口水喝。
0: 不行不行，我这水是有。

0: 用的。哎嘿，你怎么这么小气啊？啊！说着，白发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晃了晃。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点善事你不会不愿做吧？啊，看没有，你就给我这小瓶灌满了就行。老太婆暗想，我这两个水桶装的是五湖四海三江之水，这个小瓶也就是指头肚大小，喝着我的水只怕你口舌生疮，牙齿都烂掉。好吧，我就答应你灌这一小瓶，快点动手吧。哎呀，如此多谢了。白发老人拱了拱手，然后把他小瓶子放进水桶里，只听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响了一阵，也就转眼之间，前边这一桶水都没了，再看那小瓶子却只有少半瓶。这母龙一惊，非同小可，哟，这个白发老头绝非等闲之辈，他赶紧护住后边的水桶，说什么不让再灌了。白发老头说，嘿嘿，你这个娘们儿啊，怎么说话不算数啊，咱讲好的给我一小瓶，为何不让灌？哟，你个老匹夫，你是哪路的妖精，胆敢偷窃我的神水？说着抽出扁担向老头抡了过去。白发老人抬起拐杖一架，趟把他的扁担扛了过去。哎，事到如今我不再骗你了，我乃上界太白金星师爷，奉了玉帝旨意在此等候多时。好你个孽龙，你既不行云又不布雨，为何私自盗取五湖四海三江之水？又要去向何方？意欲何为？奉劝你还是把那一桶水老老实实的献出来，改邪归正，免你死罪，否则嘿嘿，我就不和你讲什么客气了哟。这个母龙一听，料定今天麻烦不小啊，他大叫一声，抬起一脚，汤把后边的水桶踢翻了。这水桶一倒过来可了不得了，立刻发大水了，平地卷起三尺浪头啊，哇哇，眨眼之间水漫开了，四下里波涛滚滚，一片汪洋，顷刻之间淹了五州十三县，好端端一座四州城沉入水底。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

0: 话199695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0: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3: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4: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2: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3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

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成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0: 北京时间13:37，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天气情况，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2度。最近几天的气温还是比较好的。那到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雨水的降临啊，下周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温，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897路况早知悉。
0: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中央街89道街之间双向车流量稍微有一些的大。其他位置目前来看非常的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三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咱们德惠最近要干一件大事。

事儿啊，都说德惠烧烤不能说天下闻名嘛，但是远近驰名是肯定能达到的。咱这个东北烧烤啊，这成好几派系，像我老家吉林的，我觉得吉林的那种就是比较老味儿的，然后撒料的那种烧烤。长春的烧烤啊，说实话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吃。要说到长春片区这一嘎达，德惠的烧烤指正是能排到头部的。咱们德惠马上要举办第一届首届烧烤大赛，如果啊您是我觉得无论您是商家还是像我这种爱吃的然后热爱烧烤的，都可以来参与到其中来哈。我有小小的看了一下报名的那个报名的那个表，然后上面有写着说你们家的就是这个商家的特色是什么，是三分熟啊，还是猴头皮儿啊，金皮儿啊，还是什么。因为我们家那边吃酱油筋儿可能吃的比较多，然后跟这边的酱油筋儿稍微有一点就不太一样，但是德惠烧烤的这个味道哈确实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无论收音机前的您是商家还是像咱们普罗大众啊，想要参与到活动当中来，都可以关注德惠融媒，到时候呢也会在这里向大家发布啊比赛的情况以及比赛的安排哈、啊、还有说如果不知道去哪玩啊，或者说不知道吃谁家呀，德惠遍地都是烧烤店呐、啊、都可以来尝一尝，选出你心中的 number one 吧。

0: 马上要到中秋假期哈，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像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那这些影片你最期待哪一个呢？
1: 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那电影院为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光影大餐。截至目前，已经有20多部中外新片要在中秋和国庆集中亮相，涵盖悬疑犯罪、家庭喜剧、银发爱情、生存冒险等多元题材。那还有经典影片重映回归，合家观影总有适合的选择。中秋档率先登场的是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即将退休的基层老警察遇上深陷利益漩涡的集团老板，一桩看似寻常的失窃案层层破开背后的重重谜团。那两位实力派演员银幕首次正面交锋是本片的一大看点。更多的重磅影片将在国庆假期集中上映，由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神探之痕迹》10月1号登陆院线。
2: 指甲和牙齿痕迹跟指纹一样，也具备同一认定的可能性。
3: 这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4: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
1: 影片取材于7.1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从一枚弹痕、一处细微痕迹里追索真相，让幕后默默奉献的刑侦英雄被更多观众看见。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沈春阳饰演一对遭遇婚姻困境的夫妻，意外换位体验彼此的人生，一众喜剧演员加盟为假期增添轻松欢乐的氛围。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三位银发女性，在子女离家之后重新找寻自我，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假期当然也为小朋友准备了专属影片，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首次登陆国内院线，高铁、龙舟、中国龙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入故事，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当全球经典 IP 邂逅中国元素会带来哪些别样的观影新鲜感。进口大片同样看点十足，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9月30号上映，讲述一人一狗的极地求生故事。《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重返大荧幕，不仅有全新镜头，还会放出《复仇者联盟5》独家片段。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暑期档票房表现亮眼，放映场次、观影人次均创下新高。中秋国庆双档接力，大批优质影片陆续上映，好故事持续点燃观众的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将迎来火热金秋。
0: 那中国电影这个国产影片当中哈，我个人很期待的应该就是属于这个那个
1: 1, 2, 3
0: 刚才说崔道直的《神探之痕迹》了，讲述这个痕。

0: 产险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呢，取材于真实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依托，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求证对比，一步一步推开真相的大门。那当然在这个首推的应该就是老江湖了，于谦、梁家辉主演。故事呢因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老刑警景有正与金融巨头边居涵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剧情紧凑反转不断，兼具幽默松弛的市井烟火与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您之手，哎，聚焦当代女性的情感与生活，讲述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治愈跟和解。影片呢，用细腻温柔的镜头刻画成年人的隐忍、温柔与坚强，与细碎日常中窥见生活的温暖。这《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啊，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的500年，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丹炉、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啊，哎，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那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又究竟如何呢？到时候可以走进影院了解一下喽。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5: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4: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5: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4: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6: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7: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每年农历8月15，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我们也会开开心心过中秋。其实中秋节不只是吃月饼看月亮，背后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特别温柔的古老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10个太阳，他们一起出来炙烤大地，庄稼全都枯死了，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苦。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特别勇敢的英雄，名叫后羿。后羿力气大，剑法好，他不忍心看着百姓受苦，就拉开长弓，一口气射下了9个太阳，只留下1个太阳正常东升西落，守护人间万物生长。从此以后，大地恢复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后羿不仅英勇正义，还有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就是嫦娥。夫妻俩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 后来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一包长生不老的仙药，吃了这药就可以飞升成仙，长生不老。

但后羿舍不得抛下妻子，舍不得人间烟火，就把仙药交给嫦娥好好保管，打算好好相守一生。可没想到这件事被坏人知道了，有一天趁着后羿出门打猎，闯进坏人家里，逼迫嫦娥交出仙药。嫦娥知道仙药绝不能落到恶人手里，危急关头，为了不让仙药被抢走，她果断把整包仙药全部吞了下去。药一入口，嫦娥的身体立刻变得轻飘飘的，不由自主飞向了天空。因为舍不得丈夫，舍不得人间的家，她没有飞去遥远的天宫，而是停留在了离人间最近最安静的月亮上，从此独居月宫。后羿回家之后发现妻子不见了，抬头看见明月当中有一道孤独的身影，又心疼又思念，却再也无法相见。他只能摆上嫦娥最爱吃的瓜果点心，遥遥祭拜月亮，寄托相思。周围的百姓一直感念嫦娥善良大义，也纷纷祭拜月亮。慢慢的，年年八月十五赏月拜月吃点心盼团圆的习俗就一代代传下来了。其实千百年来，中秋的故事一直告诉我们，月亮之所以圆满好看，是因为藏着人间最朴素的心愿，平安思念团圆。天上月一轮，人间万家圆，中秋就是中国人最温柔的浪漫，也是我们心里最安稳的期盼。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祝德惠人民中秋月圆人圆，岁岁平安。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我是小韩，也欢迎各位在小屏前观看直播的朋友啊，可以来跟我互动。那说到这个继续看电影啊，这铁达尼的号，这一听这名儿就是开心麻花出品了，非常麻花的风格。这一次呢，由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故事呢聚焦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与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探讨当代人的婚恋困境、职场压力和家庭矛盾，笑中带泪，温暖治愈。这里面啊，这很多喜剧演员来加盟，有范明，就是那个老邢啊，武林外传里的老邢，刘仪伟、李萍、张一鸣，特邀主演姜超、何广智。那影片重映这一块呢，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重磅重映，此次的加码真响版啊，比原版多出4分钟全新镜头，为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埋下伏笔。此外呢，剧情片《爸爸我爱你》还有《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禅衣》等也将在中秋档上映，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观影选择。国庆档呢，这个《神探之痕迹》啊会跟大家来见面，导演陈思诚，哎，蛮期待的。领衔主演张译、马丽、陈明昊，也是陈思诚的老搭档们了。但是搭马丽应该是头一次吧。有特邀领衔主演王俊凯，特邀主演范丞丞，特别主演陈飞宇，友情出演李雪健，都挺特别的。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儿、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泪有笑，温暖治愈。什么意思夫妇啊，这个周末好像小沈阳会来长春路演，大概是啊，我记得是有这么个事儿啊。有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呢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不是很新奇的设定，但看他俩能演出什么来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故事呢讲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呢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呢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馨时光。野兽之心由布拉德皮特主演，讲述男主与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天哪，这个故事一定是我不会去看的，因为我看到狗狗我会哭的。

但真应该会很感人，我觉得会非常非常戳心窝子。此外呢，《重生二》啊，《真战》还有《古宅绣花鞋》等影片也将在国庆档上映。嗯，就是嘛，没有恐怖片的国庆档假期啊是不完整的。

近期呢，在总台 CCTV 8黄金档首播的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也引发了两岸观众的关注和热议。该剧呢，将镜头潜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隐蔽战线，那些被岁月封存的暗涌与坚守，终以艺术之力浮出水面，叩问信仰的重量。那《交锋》呢，聚焦反间防谍斗争。核心呢在于国安人员的群像塑造。首先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

0: 师傅，王凯饰演的马契做事特立独行，但思维敏捷，细致认真，而徒弟彭昱畅饰演的春晓一开始呢略显木讷，不善言辞，在马契的指导下，春晓通过技术训练和意志磨练，不断的成熟和蜕变。与春晓同一批入职的新学员当中，还有梁咏琪饰演的华东，还有周依然饰演的锦兰。华东呢心思缜密，但是有时会急于求成，锦兰呢虽然大大咧咧，却头脑灵活，善于举一反三。观众也看到了国安人的历练与成长，一代代国安人的精神品格得以传承。在剧中啊，国安人员形象丰富立体，人物群像整体扎实，他们风格迥异啊，目标却高度的一致啊。交锋呢也是三线并行，在环环相扣的迷局当中，真相与信仰展开无声的角逐。剧情开篇很吸睛，吴越饰演的蒋在真提供重要线索，闽中市国家安全局围绕谁是潜伏人员，谁是被策反对象，内部是如何泄密的，这三个问题展开，每个问题都代表了一条调查主线，也奠定了本剧交锋叙事的基本盘，三线叙事全面铺开。谁在潜伏呢？谁在泄密呢？稍稍休息一下吧，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来，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

0: 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这是坐落在中央街与九道街转盘处的育才广场中的城市标志——丰收女神像。看得出，德惠是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女神像高19.10米，取意德惠设县于1910年之意。德惠是全国十大产粮县和东北十强县之一。五谷丰登的护佑之神，也寓意德惠是北国粮仓的象征。
1: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城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 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三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0: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

0: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非常畅通，提醒您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1: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我是小韩。

说交锋当中谁在潜伏，国安人员根据线索从闽中到北京，从珠海到香港，地点辗转展开了一场场围绕关键技术情报的较量。各路人物在交锋中互相试探，从细枝末节中寻找蛛丝马迹，不断进行侦查与反侦查的切换，这也是本剧最大的亮点。那谁被策反呢？经过闽中市国家安全局的多方调查，761所导弹技术专家曹了平和贾春林进入视野，国安人员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发现了更多的情报和线索，越来越多的人浮出水面。那谁在泄密呢？锦兰、华东发现春晓的行踪和行为都比较反常，认为有可能是他在泄密，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在心里生根发芽，内部也开始产生信任危机。关于忠诚与背叛的戏码在后续剧集当中一幕幕上演，剧中三线叙事交替进行，剧情紧凑，环环相扣，横跨20余年的交锋只是真实的一个横切面，现实中啊，国安工作更是一个长期经营的过程，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与目标人物交锋，国安人员坚持不懈与间谍做斗争的精神换来了珍贵的和平，我们应该加倍珍惜。资深的科研人员、涉世不深的学生和刚入职的国有企业人员、政府顾问以及部分商人官员是如何被策反的呢？该剧几乎全方位地展现了这一过程。那这些案例通过剧情串联的方式加以呈现，提示了重点领域人员啊，要随时保持警惕，应该具备安全防范、安全风险防范的意识。同时呢，在剧中一次一次出现抓间谍的片段中，可以看出间谍已经将触角伸向了各行各业，不仅是重点领域人员，即便是普通公民也应该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物。以剧为铎，警钟长鸣，艺术不仅记录历史，更是在现实中敲响国家安全的警示之音，让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深入人心。萧峰啊，取材于真实案件，从群像塑造、多线叙事乃至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上，都给国安剧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那这部作品呢，打通了艺术叙事与现实场域的壁垒，也让影视剧照进真实国安战线。虽然剧中人物的身份和动机终将逐一揭晓，但是现实中的交锋还远未结束。真实的国安工作不局限于反间谍，还涉及到贯彻落实好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不同的领域的国家安全，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其中。萧峰呢，以无名者的信仰之光照亮国家安全最深邃的防线。

0: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的音乐分享环节喽。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环节。今天呢，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老歌啊，我觉得老歌听起来还很有韵味。就说这个唯一没有亏待80、90后的，应该就是华语音乐了。那个时候的华语音乐真的很好听，哎，那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歌吧。这首歌啊，我最近蛮洗脑的，潘玮柏的《壁虎漫步》，一下子就把回忆拉回到了20年前。咱们来听歌。

0: 就是酷。
1: 壁虎漫步作为潘玮柏的出道曲啊，潘玮柏当时出道的时候叫潘帅，确实配上这个比较滑稽的舞步哈，一下子就打开了大众的视野。在那个顶流起飞的年代啊，潘玮柏的音乐也可以在华语乐坛占据一席之地。
0: 我是壁虎，我是壁虎，等待我是你，
1: 我是壁虎，等待我。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这首歌收录在潘玮柏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反转地球》当中啊。2006年，随着专辑通过环球唱片发行，这首歌呢延续了潘玮柏之前的作品《不得不爱》中女生主唱、男生说唱的方式，讲述的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母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该曲当中呢，潘玮柏跟苏芮跨世代的对唱也让人耳目一新。想起来了，当时潘玮柏出道的时候呢，也是以rap 饶舌闻名的哈。内心潜意识的吼，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但大多数的歌都歌唱爱情，那这首歌聚焦的是母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还蛮新奇有趣的。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啊，一首非常不算非常老，但对我来说已经很老的歌了，伍思凯的成名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由陈嘉丽作词，伍思凯作曲编曲并制作，收录在19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中，同时呢也是电影啊沙滩仔与周师奶的主题曲。这首歌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这首歌呢不仅流行度高，更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伍思凯演绎的这首歌啊，也给人深情款款的感觉，让人过耳不忘。来吧，咱们一起来听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大家。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

0: 经典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1: 为了报答唐志敏，谭欣欣主动把家务活包了下来。每天放学后，他就早早的回家洗衣、拖地板、做饭。唐志敏暗自欣喜，给女儿买鞋子、裙子的时候，总是买双份，其中一份是给干女儿的。谭欣欣也回报着女儿的一片真情。唐志敏下班后很困，谭欣欣就给他按摩。看着他孤独的样子，谭欣欣便陪他聊天、散步、逛街。可是这温暖和谐的母女图景很快就被一股钱流所冲击。谭欣欣住进唐志敏家不久，武世平对青春靓丽的谭欣欣就有了非分之想，对谭欣欣特别关心。他出差总是给谭欣欣带回精美贵重的礼物，谭欣欣心存感激。在他眼里，武世平一表人才，事业有成，是时下妙龄少女看好的精品男人。他曾想以后找老公就要找像干爹一样的男人。2011年1月的一天晚上，唐志敏上夜班去了，谭欣欣在厨房里洗碗，突然被干爹从后面抱住。娇小玲珑的谭欣欣挣扎了几下，就怎么也挣不脱武师平的怀抱。谭欣欣起先很害怕和武师平有了亲密关系，武师平开导他，他们之间并不是真正的父女，他没有必要较真儿。相反，有了干女儿这层关系，就相当于给他们的情人关系加了一层保护伞。等他大学毕业，他就离婚娶她，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武世平信誓旦旦，让涉世未深的谭欣欣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可是他心里非常矛盾，唐志敏对他视如亲女，他怎么可能夺走他的丈夫呢？他想到过离开，让此事到此为止，可是他又不甘心。谭欣欣回到自己的房间，把矛盾心情写进了日记。谭欣欣不想失去刚刚拥有的一切和未来的依靠，他最后选择了隐忍，装着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武世平看到谭欣欣的这番表现，心里暗自欣喜。为了拢住谭欣欣的心，他给谭欣欣的零花钱更大方了，并多次许诺一定娶她为妻，这样更加膨胀了谭欣欣的虚荣心，也使她死心塌地地做武师平的地下情人。唐志敏每隔三天上一个夜班，这为武师平和谭欣欣创造了良好的偷情条件。唐志敏好心收容干女儿，转眼却成了丈夫金屋藏娇，平常冷寂的豪宅成了这对特殊妇女偷情最安稳、最温暖的地方。可是他却一直蒙在鼓里，浑然不知，依然对谭欣欣关爱有加。对此，谭欣欣心里的愧疚感日益加剧，思想也动摇过几次。但想到自己的未来，想到唐志敏毕竟不是他的亲妈，自私占据了上风，他决定把孽情进行到底。一家三口相处的时候，谭欣欣表面上若无其事，可是看到武世平和唐志敏和谐相处，风平浪静，谭欣欣便会心生醋意和不快。在与武世平独处的时候，他就会把这种不快发泄在武世平的身上。他想，只有他们夫妻俩闹翻了，他才有上位的可能。为了讨谭欣欣开心，武世平开始对妻子不理不睬，夫妻俩进入了冷战状态。看到这种状况，谭欣欣心里的成就感渐渐取代了不安和内疚。冷战持续了半年多，谭欣欣见武世平和唐志敏的矛盾没有进一步的升级，不免有些失望。为了加速武世平婚姻破裂的进程，谭欣欣开始想方设法给他们夫妻制造一些误会。一天下午，谭欣欣放学回家，看到武世平换下的白衬衫没有洗， 他故意涂了口红，然后在五十平的一

0: 领上印上了一个唇印。唐志敏下班回来，收起白衬衫准备去洗的时候，发现了那个鲜红的口红印。他把证据保留了下来。晚上武时平回来，唐志敏为此和武时平大吵了一架。他们一开吵，谭欣欣懂事地进了自己的房间，当什么也没有看到和听到，心里却偷着乐。有了这个口红印以后，唐志敏开始怀疑武时平在外玩女人。本来疑心很重的他对武时平严加监督，经常翻看他的手机，甚至对他的行踪进行跟踪。他上夜班的时候也叫谭欣欣帮他盯着干爹，可他怎么也想不到问题居然出在家里，出在他最信任的干女儿身上。而唐志敏对武时平无中生有的猜疑和监督，更加增加了武时平对他的反感，夫妻关系因此日益紧张。其实武时平并不想离婚，他怕离婚影响他的仕途。他之所以和妻子闹矛盾，主要是出于无奈，演戏给谭欣欣看，以此来稳住谭欣欣。而这些他又不能告诉妻子。转眼进入了2012年，谭欣欣的日记越写越厚，可是武时平许诺离婚的事儿却进展缓慢。于是谭欣欣给武时平施加压力，他再不提出离婚，自己就要摊牌了。这下可把武时平逼急了，他只好向妻子提出离婚。可是唐志敏不同意，他不和武时平争吵了，而是选择了忍气吞声，忍辱负重，死死地守护着名存实亡的婚姻。2013年寒假前，谭欣欣跟武时平下了最后通牒，下学期开学前你必须离婚，否则我回来就找你老婆摊牌。武时平满口答应他。可是2013年3月，谭欣欣返回学校，武时平依旧没有离婚。武时平向他叫苦，实在没办法，请求谭欣欣再给他点时间。为了促成武时平离婚，谭欣欣故意给武时平制造麻烦。好几次武时平和他偷情后，谭欣欣打扫战场的时候，故意把避孕套扔在卫生间的垃圾桶里，以期望被干妈发现。2013年4月10号，唐志敏上卫生间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一只使用过的避孕套。唐志敏忍无可忍，恶狠狠地质问武时平，你把谁带到家里鬼混了？武时平又不能供出谭欣欣，但又百口莫辩，只好谎称鬼迷心窍和网友搞了一夜情。谭欣欣以为这一折腾一定能促成武时平离婚，谁知道唐志敏居然忍了，这令谭欣欣大失所望。但是他忙于毕业论文答辩，没有时间顾及武时平离婚的事儿，他只想等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再为3年来自己用青春下的人生赌注全力地争取一把。6月上旬，谭欣欣圆满地完成了大学学业，他决定在离校之前让武时平给他3年的地下情人生涯做一个交代。可是这时候老奸巨猾的武时平却出国了，电话处于关机状态。谭欣欣等到6月下旬，许多毕业生都离校了，但仍然没有等到武时平归来。谭欣欣通过打听，武时平并没有办理出国手续，谭欣欣这才如梦方醒，他已经被武时平骗了，他3年期盼的梦想被击碎了，他不禁痛悔万分。想到3年被玩弄的青春、肉体和感情，他无法平息心中的恨与痛，特别是想到3年来对他关爱有加的唐志敏。3年来丈夫和干女儿在家里偷情，唐志敏却一直蒙在鼓里，他才是最冤而最受伤痛的人呢。谭欣欣想当面向唐志敏认错，同时让他看清武时平的真面目，可他又没有勇气面对视他为亲女的干妈。6月30号，已经大学毕业的谭欣欣决定悄悄离开他生活3年给予他无限温暖和耻辱的豪宅，去外地工作。 这天清早，汤志敏上班去了，谭欣欣独自在房间收拾自己的衣物，突然翻出了那本厚厚的隐私日记，他准备把它烧毁，让一切燃成灰烬。可是想到三年被玩弄的青春，他心里的恨又像火苗一样窜起来，让唐志敏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让唐志敏惩罚他。于是谭欣欣把记录他与50平隐私的日记本轻轻地放在了枕头下，然后背着行李离开了50平的豪宅。上了火车后，谭欣欣给唐志敏发了一条短信：干妈，我去工作单位报到了，谢谢您三年来对我的关心，我对不起您，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儿，弄脏了屋子无法打扫干净，您回家自己打扫吧。然后就关了手机。收到谭欣欣的短信，唐志敏反复地读着，觉得谭欣欣的短信话里有话。下班后，唐志敏匆匆地赶回家里，走进谭欣欣住过的房间，里面干净整洁，并不像谭欣欣所说的那样。他坐在床边正奇怪的时候，随手拿起枕头，只见枕头下有一个日记本，他打开一看，是谭欣欣写的日记，隐藏了三年的秘密就这样揭开了。唐志敏的心在一滴滴的滴血，恨直涌脑门。为了教训50平，发泄心中满腔的恨，晚上唐志敏到医院弄来了一瓶浓硫酸，他要让丈夫的那张人脸变成瘦脸，以后别再祸害大学少女。7月1号，50平终于出国归来，他开门进屋，迎接他的是怒火中烧的唐志敏。面对妻子的质问，50平只好实话实说。唐志敏没想到50平承认得这么爽快，哪里把他放在眼里。愤怒替代了理智，唐志敏趁50平不备，他把准备好的硫酸泼向了50平。50平一声尖叫，抱着头跑出了屋外，邻居听到呼叫声赶来，把他送往了医院。经检查，50平的左脸和脖子被严重烧伤，面部已经严重毁容。50平被毁容的内幕一时间包括人民网、中国日报网等官方媒体纷纷转载，引起了多方关注。50平身上发生的悲剧发人深思，以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如果不是发生这件事儿，他的前途不可估量。人的一生必须严谨，不洁的欲望必须克制。无论一个人有多么优秀的天赋，如果不具备洁净和克制的精神，处处与人为善的品质，任何小事都有可能叠加为庞然大物，击溃他们前途无量的人生。喋血落幕的癫狂婚姻。日照香炉生紫烟，土豪能顶半边天，莫愁前路无知己，土豪我们在一起，土豪土豪停一停，交个朋友行不行。这些是时下网上微博控们恶搞的土豪诗，土豪土豪金，土豪朋友，凡是跟土豪有关的一切正红得发紫，隐隐地折射出某种世态人心。曾几何时，土豪曾是思想境界和文化水平不太高、敛财手段不太光明的代名词，类似于暴发户。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土豪已经被炒作成一个四贬十褒的时髦词汇，很多年轻女孩已经公开竖起了要物质不要精神、不嫁屌丝嫁土豪的大旗。今天的女主人公杨洋，为了嫁土豪丈夫，可谓是出了浑身解数。然而婚后的苦涩和尴尬如同乌云笼罩，为了巩固豪门梦，她孤注一掷，踏上了一条险象环生的路。杨洋出生在济南一个工薪阶级家庭，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深圳一家房产公司做文员。2010年，25岁的杨洋嫁给了公司的老板陈朗，一步跨入了富豪阔太的行列。陈朗40岁，是圈子里有名的王老五，虽然出身贫寒，学历不高， 却因为能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竟然挣下了千万身家。那时候，杨洋的身边已经有了男朋友梁栋，梁栋和杨洋是大学同窗，也是初恋。杨洋进房产公司的同时，梁栋去了一家大企业，可这两个小白领的月收入在高消费的深圳过得很是拮据，想买房结婚更是天方夜谭。像许多同龄的女孩一样，杨洋有点小小的虚荣心。当身价不菲的陈朗向他展开猛烈的追求后，他的心着实有点把持不住了。见识了大场面的杨洋开始瞧不上梁栋了，尽管他是名校毕业，可没钱能顶什么用呢？还是屌丝一个。在不顾梁栋的挽留坚决分手之后，杨洋快速和陈朗结婚。婚后他做起了专职太太，作为新婚礼物，陈朗还送了他一部价值百万的宝马。杨洋觉得自己当初抛弃梁栋的选择简直是弃暗投明。有一天，杨洋和朋友聊天，朋友告诉他，现在的社会多复杂呀，要想稳坐富豪太太这把交椅，就得抓紧时间给陈朗生个儿子，给他们家续上香火。杨洋觉得也对，趁年轻生孩子不仅身材恢复得快，找保姆带孩子也不需要耗什么精力。确定要当妈妈，杨洋夜夜缠着陈朗，可一连几个月过去，肚子没有丁点的动静。他和陈朗跑去医院检查，这下问题露出来了。陈朗的精子成活率极低，几乎无法让妻子受孕。陈朗是个要面子的男人，对男人来说这是无比伤自尊的，可要抱养孩子无疑是对外承认自己的性缺陷。从底层挣扎出来的他，也不允许别人在背后闲言碎语。为了保住陈朗这个秘密，两人商量去精子库寻求帮助。然而精子库也不容乐观，一直是供不应求，想得到理想的精子必须排很长时间的队，而且手续极其繁琐，这对有遮丑心理的陈朗无异于折磨。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好声音在这里。

0: 经典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1: 杨洋开始全力通过网络了解地下界经的情况，也渐渐摸清了一些内幕。现在广州有许多地下捐精者，他们在网上组成了规模庞大的捐精群。杨洋加进一个 QQ 群，里面打出广告，有的学历是博士，身高长相，还有人会发出自家孩子的照片以证明生育能力。更有一些高校学生为了挣生活费，靠捐精解燃眉之急。五花八门的捐精者让杨洋和陈朗都动了心。陈朗心想，自己的学历也不高，如果能借个高学历的精子，没准还能改变下一代的智商。为了保险起见，两人决定在医院完成关键环节。他们在网上联系蛇头，在一个周末从深圳开车赶往广州，到了一家不起眼的民营医院，杨洋和陈朗才发现捐精的过程很神秘。杨洋做好全面的身体检查，捐精者则用院方提供的一种特制容器提供自己的精液，那份精液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送上手术台，并在十几分钟后注射到他的体内。事后杨洋和陈朗支付给医院3000元钱，捐精者再和蛇头分配报酬，医院挣的则是杨洋的检查费和手术费。杨洋和陈朗满心欢喜地回家，等着开花结果。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次杨洋并没有能怀上。接下来的几个月，一到杨洋的排卵期，夫妇二人就和捐精者见面，争分夺秒，像是打仗一样。如此折腾了大半年，钱也没少花，却是颗粒无收。两人身心疲惫，陈朗终于失去了耐心。如果再照这样下去，不仅没怀上孩子，没准还得让我的身份曝光，到时候我的面子还能往哪儿放？言外之意，他有点埋怨杨洋的肚子不争气，换个女人说不定早就怀上了。陈朗的抱怨让杨洋很生气，如果他有生育能力，谁还受这份洋嘴？回过头再想想，陈朗说的似乎也有道理。现在是靠别人捐精，已经把问题转移到他的身上了。万一陈朗真把他给休了，再娶其他的女人，人家受孕成功，那他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就在杨洋为怀孕焦头烂额的时候，2012年的夏天，在同学的聚会上，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梁栋。梁栋从原来的单位辞职，应聘到了一家全球500强的红酒公司，发展顺利。此次相见又掀起了梁栋内心的波澜。梁栋承认，自己这2年来没有一天不想念杨洋。他恨了他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做两人重归于好的梦。所以他努力工作和挣钱，等功成名就那天把杨洋从陈朗的手里抢回来。梁栋的一番话让杨洋禁不住湿了眼角，只有梁栋才真正懂他和爱他。杨洋和梁栋重新有了联系，他虽然对梁栋依恋，但毕竟已经嫁为人妇，他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哪怕梁栋几次直白的邀约，他都干脆的拒绝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杨洋和梁栋之间若即若离的状态。有一天，杨洋逛完商场去附近喝咖啡，他无意中透过落地窗，竟意外地看见陈朗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正从旁边的保龄球会所走出来。两人说说笑笑，看起来十分亲密。没等他走过去，陈朗已经和那个女孩开车扬长而去。梁栋并不甘心就此放弃，他想到有钱的男人都花心，如果能找到陈朗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把柄， 说不定杨洋会回心转意，离开那个男人，投向自己的怀抱，而且也能分得不少的财产。此外，他还想起了刚与杨洋重逢的时候，他曾向自己说过，因为无法怀上孩子而苦恼，有个大胆的念头从他的脑子里冒了出来。难道杨洋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如果杨洋怀的孩子是他的，他就可以拿这张王牌去找他，让他名正言顺地回到他的身边。但是如果这孩子不是他的，他也能用他的婚外情逼他离开陈朗。打定主意之后，梁栋耐下性子，一直忍到七月份，杨洋顺利地产下了一个儿子。好不容易得来的宝宝让杨洋和陈朗特别珍惜。就在他们为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庆贺的时候，梁栋开始行动了。他找不到机会用孩子的毛发或血液进行亲子鉴定，便再一次找到杨洋，一口咬定孩子是自己的，逼他离开陈朗。杨洋大惊失色，愤怒地对梁栋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和你在一起，这个孩子是我和陈朗的，我不会离开陈朗。怒火中烧的梁栋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他开始怀疑杨洋就是拿他当借精生子的工具。梁栋把他和杨洋之间的关系向陈朗和盘托出，陈朗火冒三丈，内心最痛的疮疤被戳开了，他的心里动若烛火，那个孩子十有八九是妻子的初恋情人的。虽然他明知就算没有梁栋，这个孩子的亲爹也不可能是他，可他还是无法容忍妻子背着他和情人产子，因为他一直以为杨洋是向陌生人借精成功，没想到他却和情人私通，这让本来就有生理缺陷的他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是是可忍孰不可忍。9月30号晚上，心情郁闷的陈朗在酒吧喝了很多酒，司机送他回家后，他看到杨洋还若无其事的笑脸相迎，他心中的怒火爆发了，他要报复这个坏女人，也要除掉那个小野种。他用一只枕头捂在襁褓之中婴儿的脸上，杨洋大惊失色，他回过神来去阻止陈朗，酒精加上胸中被激发的无名怒火，让陈朗彻底失去了理智。他随手抄起一把水果刀扎向了杨洋，直到妻子不再出声，倒在血泊中，陈朗才慌忙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由于抢救及时，被伤及脾脏的杨洋脱离了生命危险，可那个仅来到世上10天的无辜小生命却再也没有醒来。在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杨洋讲述了这2年来和陈朗还有梁栋之间发生的所有情感纠葛，那一刻他追悔莫及，自己一念之差，根本不管是否有共同语言和感情基础，为了追求高品质生活急嫁富豪陈朗，随后又和初恋纠缠，而且利用他巩固自己的豪门梦，结果竟然害了3个人，更害了那个可怜的孩子。如果重新给他一次机会，他不会贪慕虚荣一心急嫁有钱人，更不会为了取悦富有的丈夫盲目地走上借精生子的歧路。可如今一切为时已晚，他面对的只有喋血散场的婚姻和满心的伤痛。回去后，气急败坏的杨洋质问陈朗，可他解释那只是他的客户，虽然没有抓到陈朗出轨的证据，杨洋还是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为了今天的一切他已经牺牲太多，他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今早生个孩子拴住丈夫的心。第二天，杨洋主动给梁栋打电话约见面，梁栋欢天喜地地来到了酒店，因为曾经有过亲密关系，他们如同干柴烈火，一切都在杨洋的计划掌控之内，而梁栋却欣喜地以为这是他回心转意的表现。为了掩盖偷情，杨洋假装继续到广州接受地下捐精， 因为他对程序已经熟门熟路，忙碌的陈朗并不是每次都陪在他左右。就这样，杨洋从梁栋这里找到了一个取之不尽的精子库，只等着珠胎暗结。2012年11月，杨洋惊喜地发现自己终于怀孕了。当他把化验单拿给陈朗的时候，陈朗也兴奋地抱起他猛亲。杨洋在心里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至少暂时守住了正牌夫人的地位。同时他也在想如何才能把梁栋快速而安全地甩掉。杨洋对梁栋的态度直转急下，他的电话他不再接听，短信更加不理不睬，穷追情网的梁栋却快被杨洋的冷漠逼疯了。他费了一番力气打听到了杨洋家的住处，看着门外的梁栋，杨洋吓得直冒冷汗，他怕被外人看到，只能让他先进屋。梁栋却早就控制不住情绪，哀伤地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杨洋只能装作一副委屈的样子。他告诉梁栋，陈朗似乎发现了他们的事儿，他不能再出去和他见面，也是怕陈朗伤害到梁栋。没想到梁栋干脆地说，直接告诉他真相，我们要在一起。杨洋吓了一跳，他原来是想用缓兵之计稳住梁栋，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冲动。他只好安抚眼前这个情绪激动的男人，说自己一旦离开就鸡飞蛋打，那他之前的付出都白费了，他不想回到从前一无所有的状态，现在只是在等待机会。梁栋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以前窘困的生活委屈了娇滴滴的杨洋，既然当初陈朗横刀夺爱，就必须要付出一点代价。就在此时，梁栋竟然被安排调任外地半年，杨洋觉得简直是天助我也。随后他安全地进入了胎儿保卫站的状态，他想等孩子生下来以后，梁栋和他的家人绝不会接受一个带着拖油瓶的女人，那时候他自然就会死心。然而有一天，陈朗陪杨洋去医院做体检，杨洋根本没想到在那里会碰到梁栋。梁栋是来这里探望生病的上司的，这次偶遇也大大的出乎了梁栋的意料。他悄悄地去打探，才知道杨洋做的是孕检。杨洋怀孕了，难怪他对他如此冷漠，是怕被他破坏了幸福。梁栋怒火冲天地跑去找杨洋，杨洋本来还想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转眼看到梁栋凶巴巴的神情，你怀孕了，你一直在骗我，眼看已经无法遮掩，杨洋干脆对梁栋说了实话，我的确是怀孕了，我也不可能离开陈朗，所以你不要再缠着我了，我和你在一起是一时的头脑发热，我们之间是永远不可能的。杨洋的一席话让梁栋感觉受到了巨大的羞辱。销售经理变身撬锁大盗。他身高180公分，相貌俊朗，月薪1万元，公司的销售部经理，在沈阳打拼攒下了40万的老本，算得上是经济适用男。干销售的都需要排解压力，但是他的解压方式既不是抽烟也不是喝酒，而是撬锁。自打迷上撬锁之后，他就苦练开锁技术，并以此为乐。起先开锁玩，后来偷，变身为撬锁大王。不管你的锁具是何等的高级，他都能在10秒内搞定。一年时间里作案30余起，盗窃近10万元。如今身陷囹圄的他正在痛定思痛，准备写一本防盗指南，教人们如何防盗。2013年4月16号上午11点多，家住辽宁沈阳市铁西区宝宫北街江南小区4号楼的孟泰，下夜班后在家里睡觉，突然被一声重一声轻的敲门声惊醒了。孟泰以为是上门推销的，没搭理，可是 过了一会儿，孟太隐隐听见门外有用钥匙开门的细碎的动静，有贼。孟太蹑手蹑脚地跑到厨房里，拎起了菜刀来到门前，通过门镜发现一名男子正在试图开门，手中有菜刀的孟太壮了胆儿，从里面一把拉开了门，和撬门男子面对面。你要干什么？五十多岁的孟太手持菜刀，用手指着对方喊道。老孟发现对方个子比自己高，身高足有1.8米，身材也比自己壮，年龄跟自己的孩子差不多，30岁左右。在近身搏斗中，老孟护身用的菜刀被对方夺了过去，两人对峙了一会儿，谁都没敢动手。老孟意识到自身的危机，突然大喊：快来人呐，有小偷！撬门男子闻声转身，撒腿就跑。听到有人求救，六楼的邻居小伙穿着拖鞋就往下跑，四楼对门的七旬大娘也赶了过来。孟太和小伙一路猛追，老大娘则守着看门。只见那贼七拐八拐，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之中，没有了踪影。不过老孟却有意外收获，在二楼楼道的地上发现了一盒名片。他一机灵，意识到极有可能是那个小偷在慌乱中遗失的，老孟立即拨打了110。很快，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赌工派出所的警员赶到了现场，了解相关情况后，立即对名片上的信息进行核实。民警首先来到了名片上的沈阳这家商贸有限公司，证实了名片上名为包国军的男子确实是该公司的员工，但是刚刚辞职。警方了解到，包国军，男，31岁，单身，是该公司的销售经理，每月工资少则7-8千，多则10000元，收入待遇上乘。按常理分析，他怎么会是撬门压锁的小偷呢？警方无法给两者之间画上等号，会不会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把名片放在案发现场呢？沈阳铁西区警方决心解开这个谜。2004年3月，家在吉林省农村的包国军先后来到沈阳打工，先后干过饭店服务员、理发小工等多个工种，但都没干长久，因为能说会道，聪明伶俐。3年后给自己定位销售员，很快便站稳了脚跟，在主要经营酒店床上用品、餐饮台布一套的达成商贸公司，先是当上销售小组长，后来由于完成的销售额度高，很快被提升为销售经理。尽管职位大了，但期间的销售指标也相应提高，压力自然也大了。
2: 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家医院，
3: 大夫，我耳朵不好使，
4: 买点猪耳朵吃。下一位。
5: 医生，我孩子有点近视。
4: 鱼眼睛天天吃。下一个。
6: 大夫，我这老掉头发怎么办？
4: 弄点羊毛炖汤喝。
5: 医生，我头疼啊。
4: 猪脑汤来一顿就行了。
5: 啊，您说的靠谱吗？
2: 当然不靠谱。科学表明，以形补形的说法没有根据，动物的身体和器官并不具备宣称中的保健功效。您还打算吃穿山甲、犀牛角补一补吗？用科学常识堵住偷猎者的枪口。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0: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的，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7度，天气晴，偏南风2到3级。天气啊，现在中午啊天气温度还可以，但是早晚啊昼夜温差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大家在早上和晚上一定要酌情的添加衣物，以防啊着凉感冒。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首届德惠烧烤大会参展商户征集公告，为深入挖掘德惠烧烤文化底蕴，擦亮中国食品名城城市名片，以烧烤为特色载体，展现城市风貌，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氛围营造，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拟于近期举办首届德惠烧烤大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参展烧烤经营商户，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对象，德惠市辖区内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规经营且持续营业满3个月以上的烧烤门店，老牌名店、新锐店铺均可报名，倡导踏实经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二、报名条件：一、证照齐全有效，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门店直接接触食品的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健康证明。二、经营合规守信，近一年无重大食品

0: 安全行政处罚记录，以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处罚文书为准，无经查实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投诉。三、环保卫生达标，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严格落实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制，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符合规范要求。四、坚守德惠本味，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保留德惠本土烧烤风味特色，主打菜品具有地域辨识度。三、报名方式，本次征集仅接受电话报名，报名热线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四、报名时间，2026年9月22日至9月26日，每日受理时段9点至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五、遴选办法：一、联合核查，由成发集团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报名门店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经营规范及德惠特色菜品保留情况。二、视频展播，通过初筛的门店将由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推送，拍摄前将与商户确认素材使用授权，相关素材仅用于本次活动及品牌推广。三、结果公示，经综合遴选确定的参展商户名单，通过德惠融媒官方渠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六、参展权益：一、德惠融媒统一拍摄宣传短片，在德惠融媒官方平台免费推送；二、主会场烧烤长廊现场展示，同步开展直播，航拍全景呈现；三、首批纳入德惠烧烤公共品牌培育体系，共同参与团体标准认定与品牌推广建设。四、活动期间通过宣传片、文创周边等渠道持续曝光推广。七、其他事项：一、大会具体举办时间、场地及现场经营安排将通过德惠融媒另行发布。二、参展商户需严格遵守大会现场管理规定，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码标价，规范经营。咨询电话0431-8721-0472 0431-8721-0482。一桌人间烟火，半城德惠风情，首届德惠烧烤大会静候各位掌柜添柴加火。德惠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22日。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3点39分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最近啊，很多这个新能源的厂商啊，都在自己增资或者是选择这种供应商，所谓的去宁化，就是想要摆脱这个宁德时代的这个供应，想要自己在电池上呀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说他们就是都想学比亚迪造电池啊，但是他们能不能学得明白呢？新能源车企啊，没能搞定这个动力电池啊，它就像传统的咱们这个燃油车时代车企啊，没能搞定发动机是一样的。但令人浮想联翩的是，当初砸那么多钱造发动机的车企不多，现在却有大把的车企想着要去造电池。就在前段时间呢，新能源汽车行业有两条与动力电池相关的消息啊，也悄然的发酵。其一呢，理想汽车出资26.5亿元参与希旺达动力增股扩股， 增资后呢，将直接持有新旺达动力的8.79%的股份，叠加老股，理想合计间接持股11.17%，成为了新旺达动力的第二大股东。其二呢，小米发布了龙甲电池，绑定了新旺达加上中创新航。虽没有大额入股吧，但是小米将主导电芯配方、BMS、PASC 定义，还有这个新旺达、中创新航负责代工。从买现成电芯转到呢由车企定义电芯，表面原因啊似乎都是为了降本增效，但抛开表象啊，归根结底还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内卷加剧。车企啊试图收回核心零部件的控制权，防上一手，但是啊车企造电池啊真的有那么简单吗？从电池荒到现在啊，电池始终是一个核心的命门。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起的早阶段呢，车企对于动力电池最直接的焦虑啊其实是好电池买不到。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的时候呢，动力电池产能没有今天这么充足啊，锂呀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呢又经历了一个剧烈的波动。电池企业呢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对于车企来说，电池呢既是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零部件之一，又是供应链中最容易影响整车交付和成本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啊，车企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向电池产业链伸手，但是啊那时候的玩法和现在不同。车企造电池的1.0时代啊更像是给自己找一个电池厂，最典型的就是时代系列。2017年，上汽集团呢和宁德时代成立了这个时代上汽，通过合资的方式把动力电池产能直接纳入到了自己的供应体系当中。类似的合作呢不断出现，车企和电池企业通过合资、参股等方式啊绑定产能的和供应关系。大众呢走势也是类似的路线。2020年，大众集团投资国轩高科，计划通过11亿欧元的投资呢取得了国轩高科26.47%的股份，成为了第一大股东。但对于当时正在加速新能源转型的大众来说呀，投资一家中国动力电池企业本质上也是把电池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此外呢，造车新势力也陆续找到了自己的电池伙伴，未来战略投资了未来新能源，魏小李三家呢先后投资了新旺达。这一阶段呢，车企的想法并不复杂，电池可以不自己造，但是也不能完全的受制于人。所以说呢，1.0时代的核心呢就是绑定供应链，合资也好，参股也好，成立电池公司也罢，本质上呢都是为了确保电池的供应稳定，同时啊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一个依赖。但是你发现啊，我们发展几年过去了，行业的矛盾变了。今天动力电池最大的麻烦已经越来越不是说有没有好电池，经过了多年的扩产呢，其实动力电池的产能已经大幅提升了，行业呢甚至开始面临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真正让车企头疼的是变成了电池究竟能不能做得更便宜、更安全、更高效。动力电池已经从一个供应链的问题变成了一道整车成本和产品竞争力的必答题，它直接影响了续航、快充、安全、空间利用率和使用寿命。同时啊，又是新能源汽车成本占比较高的一个核心部件。简单的来说，一款新能源汽车卖的便宜不便宜、充电快不快、续航长不长，背后啊都绕不开动力电池。于是啊，车企的诉求也发生第二次变化，由我要保证电池供应变成了现在我要直接参与决定这块电池怎么做。这就是车企造电池的2.0时代的一个起点。那么车企想要造电池的2.0时代啊，依然是有拦路虎的。说到车企自己搞电池呢，几乎就绕不开比亚迪，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汽车产业叙事之中，比亚迪已经用实际成果证明，电池如果真正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将成为整车竞争力的非常大的一部分。从刀片电池到电芯再到材料，整车比亚迪长期呢进行一个垂直的整合。在比亚迪，电池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业务，而是一套嵌入了整车研发、制造和供应链体系。所以说现在很多车企都想学比亚迪，但造一块电池啊，真正的困难从来不是把厂房盖起来、设备拉进厂房，大家往往的看的只是那座电池工厂，却很少去看工厂背后的东西。

0: FM89.7
1: FM89.7
2: FM89.7
3: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每年农历8月15，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我们也会开开心心过中秋。其实中秋节不只是吃月饼看月亮，背后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特别温柔的古老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10个太阳，他们一起出来炙烤大地，庄稼全都枯死了，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苦。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特别勇敢的英雄，名叫后羿。后羿力气大，剑法好，他不忍心看着百姓受苦，就拉开长弓，一口气射下了9个太阳，只留下1个太阳正常东升西落，守护人间万物生长。从此以后，大地恢复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后羿不仅英勇正义，还有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就是嫦娥。夫妻俩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后来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一包长生不老的仙药，吃了这药就可以飞升成

0: 仙长生不老，但后羿舍不得抛下妻子，舍不得人间烟火，就把仙药交给嫦娥好好保管，打算好好相守一生。可没想到这件事被坏人知道了，有一天趁着后羿出门打猎，闯进坏人家里，逼迫嫦娥交出仙药。嫦娥知道仙药绝不能落到恶人手里，危急关头，为了不让仙药被抢走，她果断把整包仙药全部吞了下去。药一入口，嫦娥的身体立刻变得轻飘飘的，不由自主飞向了天空。因为舍不得丈夫，舍不得人间的家，她没有飞去遥远的天宫，而是停留在了离人间最近最安静的月亮上，从此独居月宫。后羿回家之后发现妻子不见了，抬头看见明月当中有一道孤独的身影，又心疼又思念，却再也无法相见。他只能摆上嫦娥最爱吃的瓜果点心，遥遥祭拜月亮，寄托相思。周围的百姓一直感念嫦娥善良大义，也纷纷祭拜月亮。慢慢的，年年八月十五赏月、拜月、吃点心、盼团圆的习俗就一代代传下来了。其实千百年来，中秋的故事一直告诉我们，月亮之所以圆满好看，是因为藏着人间最朴素的心愿：平安、思念、团圆。天上月一轮，人间万家圆。中秋就是中国人最温柔的浪漫，也是我们心里最安稳的期盼。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祝德惠人民中秋月圆人圆，岁岁平安。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所以说刚刚话说到了车企自己搞电池啊，那几乎绕不开的是比亚迪。那么所以说很多车企都想学比亚迪，但造一块电池啊，不只是工厂，还有背后的东西。第一道门槛呢，就是上游。如果锂啊、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等关键原材料仍然是高度依赖外部采购，那么车企拥有自己的电器工厂，并不意味着真正掌握了电池成本。原材料价格一涨，成本压力呢就照样会传导下去。第二道门槛呢，是材料和电芯的研发。动力电池呢，并不是把现成的材料买回来组装啊那么简单，从材料体系、配方到粉体改性、极片制造、电芯结构，每一个环节啊都会影响能量的密度、循环寿命、安全和成本。第三道门槛呢，是容易被忽略的制造能力。动力电池呢，是典型的规模制造产业，良率差几个百分点，放到几十甚至上百个这个 GWH 的产能上呢，就会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差距。设备的架动率、制造节拍、工艺一致性、质量控制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磨，这也是比亚迪真正难学的地方。比亚迪的优势从来不是我有一家电池厂，而是它把材料、电池、三电和整车之间的体系化能力啊做成了打通。电池研发可以服务整车设计，整车销量呢又能反过来摊薄电池研发和制造成本，规模进一步推动了供应链的优化，最终形成了一套正循环。这和单独建设一座电池工厂啊完全是两码事儿。毫无疑问呢，把自己造电池和掌握电池能力画上等号是愚蠢行为。但在这个大前提下去看啊，理想、小米之所以加大投资与电池厂商的深入合作，其实就在做进一步探索，以试探车企造电池的边界。那么不缺电池产能，但缺高质量的 GWH。 当然啊，车企造电池这条路上呢，也有走得比较远的玩家，他们要么有大靠山做背书，要么有销量支撑。比如说呢，吉利正在扩大自己的电池业务布局。2026年披露显示啊，其中的这个神盾金装电池已经形成了70到80%的一个产能一个储备，并且呢还规划了2027年要达到200，2028年呢又冲击到300，业务呢还覆盖了动力电池储能以及锂电、钠电等多个领域，这种规模放在整个行业来看都是相当可观的。再比如呢，领跑和中创新航合资建设了电芯基地，双方呢此前宣布投资75亿元建设动力电池智能制造基地，规划呢产能是33.6GWH。而把电芯制造呢能力纳入到自己的产业体系之后呢，领跑可以实现100%动力电池的生产制造。中超能源呢就更不用说了，长城呢将内部孵化的这个电池业务啊独立为风潮能源，

0: 2018年呢完成了分拆，集团控股呢和对外市场化供货。2019年呢，蜂巢还和杰威动力合资建厂。2020年呢，引入了国投的这个招商战略投资，成为了车企啊内生动力电池的一个典型。这些案例放在一起看呢，变化已经非常明显。车企真正想要拿回来的其实是电池的定义权，包括电芯底层的定义权、整车集成的定义权、BMS 与热管理算法的定义权、供应链和成本的定义权、安全标准的定义权、技术迭代节奏的定义权、多场景复用的定义权。动力电池市场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一个 GWH 的数字，而是一个能够稳定生产、拥有高良率、低成本和可靠质量的一个 GWH。而在车企看来呢，只有掌握动力电池的定义权，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高效调度内部资源，打赢硬仗的同时呢，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说啊，与其说车企都在学习比亚迪造电池，不如说啊，大家都在尝试着把看得见的失血点按住。比亚迪的答案是全产业链，其他车企呢未必需要完全复制这条路，但就动力电池而言呢，如果只学会建电池厂，却没有把它的底层这些材料研发、供应链、制造良率和整车协同能力，最后啊，很可能只是把过去的供应链压力变成了自己的资产压力，那样啊，就太得不偿失了。但无论如何吧，这都是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啊逐步向好的发展，也希望啊我们中国的这些车企能够造出越来越好的这些产品，然后呢让我们老百姓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实惠。好的，希望今天的这些内容啊对你买车用车有一些新的帮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火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7: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践行。我是897公益小主播贺俊成，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8: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

0: 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燃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5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织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织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

0: 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1: 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永斌
2: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2: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3: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Hey.
2: 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 嗯哼，我是永斌，
2: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1: 嗯哼，
2: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1: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
2: 嗯、
1: 今天要聊的是啊，
2: 嗯，
1: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2: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1: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2: 不是，
1: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2: 我的天，你
1: 今天聊中国
2: 重大吃的，今天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1: 不是非得说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先行做一个了解。
2: 我还以为你带他去呢，
1: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2: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1: 先说德惠啊、
2: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1: 那可不。
2: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它原来叫张家湾儿。
1: 叫什么？
2: 张家湾儿。
1: 张家湾儿。
2: 嗯。
1: 哦。
2: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我说错
1: 你
2: 也不知道。你
1: 说张家湾儿，我也不知道。
2: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
1: 嗯。
2: 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1: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
2: 公元前的时候
1: 没
2: 有，是是没
1: 有应该是。
2: 哦，
1: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2: 清末。
1: 对，清末的时候啊，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2: 1910年。
1: 然后呢，在清朝末期，宣统啊，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2: 设县。
1: 设县。但是呢，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尾字命名为德惠。
2: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1: 你看，你不知道吧？
2: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1: 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
2: 是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1: 对，
2: 这两个
1: 乡两
2: 乡，
1: 名字的尾字取名的。
2: 哦、
1: 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2: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1: 嗯，还真不是。
2: 街里不在街里，
1: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山。
2: 哦，
1: 哎，
2: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山镇大房山村。
1: 哎，
2: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1: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2: 是不是？
1: 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经国务院批准啊，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2: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1: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2: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那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1: 同时呢，在1994年8月18号，德惠市呢啊由省直辖，就是省管。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2: 长春市代管。
1: 对。哎。
2: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1: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2: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1: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2: 我能说出几个。
1: 你能说几个。
2: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1: 找不准。
2: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
1: 啊，
2: 我能找着生阳。
1: 生阳。
2: 没了。就行了。哎，
1: 那你没少找啊。
2: 松花江，松花江。
1: 我能问你个事儿吗？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儿？你推错了吗？有声
2: 儿，有声儿。
1: 好了啊，
2: 松花江
1: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分别是哪儿呢？分别是大清嘴镇、
2: 大清嘴、
1: 郭家镇、松花江镇、达家沟镇、
2: 达家沟、
1: 大房山镇、
2: 大房
1: 岔路口镇、
2: 嗯、
1: 朱城子镇、
2: 嗯、
1: 渤海镇、
2: 嗯、
1: 天台镇以及 菜园子镇。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1: 都熟悉吧？
2: 都熟悉。
1: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四乡，
2: 四乡
1: 分别是同泰乡、边杠乡、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2: 哦，四乡。
1: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四街道，
2: 四街道，
1: 哎，分别是汇发街道、建设街道、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2: 真的吗？现在就四个街道了？
1: 嗯哼。
2: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
1: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2: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1: 那些不算街道啊。
2: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1: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2: 啊、那挺大的。
1: 总人口呢啊，小九十万。
2: 小九十万。
1: 哎，小九十万。
2: 城区人口90万。
1: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我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2: 哎，不太多，谦虚，谦虚啊。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1: 还有什么其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这个算是特色。
2: 什么特色？
1: 德惠大区。
2: 德惠大区。
1: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通过去了解。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2: 对，
1: 认识了德惠，
2: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1: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2: 哎呦我天，
1: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2: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1: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2: 那就是，
1: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曲的传奇开篇。
2: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哎、
2: 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曲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1: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一号链接
2: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1: 还知道什么？
2: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1: 德大呀。
2: 那个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1: 德惠正大，
2: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1: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2: 唯一
1: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2: 而且呢，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1: 有名的米
2: 都在岔路口。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是不是、
1: 确实。
2: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你都想不到。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也就是说
1: 可能啊。
2: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1: 肉鸡之乡，
2: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其实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就是鸡骨架，就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1块钱一个。还有红肠，
1: 你别流口水。
2: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1: 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
2: 对，
1: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2: 对，
1: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2: 真不服，
1: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德惠三分熟，德惠烤毛蛋，
2: 对，
1: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正
2: 啊，
1: 贼鱼做啊。
2: 你要说到这儿，真是，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1: 那可
2: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1: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们说过了嘛，是不是？德惠的这个肉鸡，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 么德惠肉牛。
2: 肉牛，
1: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2: 哦，
1: 哎，
2: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1: 你不知道吧？
2: 我真不知道。
1: 哎，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
2: 嗯，
1: 食材好了，
2: 嗯，
1: 烧烤就好。
2: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
1: 嗯，
2: 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1: 对，
2: 德惠大曲，
1: 嗯哼，
2: 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1: 郭家葡萄
2: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啊，
1: 嗯，
2: 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九，
1: 嗯，
2: 十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1: 差点意思。
2: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
1: 嗯，
2: 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1: 没去过。
2: 东正教堂它在。

0: 在哪儿？
1: 嗯，
0: 他在站前。我妈，这个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1: 站前，
0: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
1: 嗯，
0: 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1: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0: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1: 但是饮马河我去过啊、哦。
0: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
1: 嗯，
0: 饮马河你去过？这个
1: 饮马河我去过。
0: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
1: 嗯。
0: 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嗯、
0: 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
1: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
0: 嗯、
1: 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哈、
0: 嗯、
1: 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
0: 嗯、
1: 哎都可以上这参观一下
0: 啊、哦、
1: 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0: 嗯、怎么说
1: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啊、哦、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
0: 嗯、哦
1: 哎，1917年左右啊、哦，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哦，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0: 那些叫地主
1: 叫不起，
0: 那些叫不起的，
1: 对那些哈、啊、那些富户哈、啊
0: 嗯，
1: 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扶玉河烧锅。
0: 哦，
1: 哎，
0: 扶玉河烧过，
1: 对，扶玉河烧过啊、
0: 哦。
1: 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0: 哦，
1: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
0: 嗯、
1: 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啊，有这么几个区分啊。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0: 黄金酿酒带。
1: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0: 我听说过那个赤水河畔黄金酿、嗯、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1: 茅台
0: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这么说还是茅台。
1: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
0: 啊，
1: 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0: 嗯、
1: 哎，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时候？平原地区嘛，对不对？
0: 嗯、
1: 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
0: 哦、
1: 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0: 啊。就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对吧？啊，
1: 哎，
0: 反正德惠大区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1: 嗯，
0: 你要真
1: 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0: 嗯，保管好啊。
1: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区啊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0: 哇，
1: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
0: 嗯，
1: 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
0: 嗯、
1: 是所有啊德惠大区匠人们对慢的坚持。
0: 嗯，
1: 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
0: 啊、哦，
1: 发酵要等足足到120天。
0: 哎呦我天！
1: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0: 我知道
1: 为啥德惠大区这么好，知道了吧？
0: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水那种感觉啊。
1: 反正差不多啊，
0: 水得用印马河的水，
1: 嗯，
0: 泥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啊、哦，
1: 真是啊！
0: 说的就是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1: 嗯，
0: 叫做贡江碑。
1: 贡江碑。
0: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1: 嗯，
0: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1: 哦，
0: 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1: 嗯，
0: 汉白玉。
1: 汉白玉。
0: 对。
1: 我的妈！
0: 你不行。
1: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0: 把你家保护起来。
1: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0: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
1: 嗯、
0: 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
1: 嗯嗯嗯，
0: 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1: 你说说700多字，说一遍，
0: 从头说一遍，
1: 说一遍。
0: 哎呀，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1: 真说呀，说
0: 铁案千秋就4个字儿
1: 啊，不是700多字、啊、
0: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1: 嗯嗯，铁案千秋，
0: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哈、啊，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啊
1: 嗯。
0: 哎，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
1: 一米高，
0: 是不太高是吧？啊，
1: 不是，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还要多大呀？
0: 够用了，是不是？
1: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的？
0: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1: 有什么？有水库。
0: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橙子水库。
1: 高橙子水库，啊，这我
0: 听
1: 说
0: 过，是吧？啊，
1: 听说过。
0: 那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1: 我给整不好了，
0: 你俩背着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二级支流朝阳宫中游，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距德惠市就30公里。
1: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呢？那就是德惠的美食啊。
0: 美食啊！
1: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不得不提的就是啥？烤毛蛋。
0: 烤毛蛋。
1: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0: 对啊，
1: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
0: 啊，
1: 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来三个，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咱是论份儿。
0: 论份儿。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毛蛋、实蛋，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0: 就最开始
1: 啊，
0: 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1: 实蛋。
0: 包菜。大葱
1: 差不多，
0: 就这仨样，
1: 哎，
0: 就是最基础的。
1: 不对，
0: 早些年
1: 还有尖椒
0: 啊，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然后香
1: 肠，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0: 对，
1: 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爽口。
0: 哎呦天，
1: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0: 哎呦天，
1: 嘎嘎板子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1: 同时呢，你要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
0: 哎
1: 呀，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1: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得有这个质疑哈，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所以说就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0: 这种，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全毛。其实，在最开始，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1: 全毛的，
0: 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1: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营养成分啊，那这是相当高了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0: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它要跟时代一起烤不行。哎，
1: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0: 我炉子呢？
1: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0: 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1: 也是。
0: 这毛蛋长得快，
1: 对，
0: 原始的状态。
1: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你看到那帘子啊，那个不是做烧烤的，那
0: 是
1: 做烤毛蛋的。
0: 对，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0: 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1: 对。
0: 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1: 对吧？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专门用于烤毛蛋，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0: 我懂了。
1: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干香入味儿。
0: 哎，
1: 条状的一个铁板，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0: 哎，对，
1: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0: 对
1: 快速蒸发。
0: 对，
1: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0: 哎呦我天！
1: 哎呀，我跟你说，
0: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0: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
1: 哎，
0: 德惠大曲、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橙子水库等等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
1: 如果说您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0: 现在
1: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
0: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1: 那真是。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过马路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

0: 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1: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1: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1: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1: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1: 对，
0: 战啥？战
1: 战大将。
0: 战

0: 大将。
1: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1: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1: 你家菜
0: 园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1: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1: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1: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
0: 都不洗，
1: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1: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1: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1: 就是我们这上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1: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炸酱菜。
1: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1: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1: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1: 都有。
0: 没了再
1: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1: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1: 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1: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1: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1: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1: 毛葱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1: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1: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1: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1: 哎，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1: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1: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1: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太多了、
1: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1: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1: 哎，
0: 比如说
1: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 老专业了，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就
1: 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1: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 长去劝孩子啊，
0: 哦、
1: 来吃块黄瓜，
0: 哦、
1: 来你吃一口这夹尖、哦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湛江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1: 哎、
0: 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再配上点这个鱼树干豆腐，
0: 鱼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哎哦。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啊。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0: 嗯、
1: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写，
1: 嗯，
0: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
0: 嗯、
1: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0: 嗯，
1: 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哦？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
0: 头肉
1: 包括还有猪蹄儿、
0: 嗯。猪蹄儿。
1: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是，
1: 那可不，还有什么？
0: 嗯，
1: 酱牛肉，
0: 酱牛肉，
1: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嗯，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0: 嗯，
1: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0: 嗯，
1: 把它们一合并、
0: 嗯，
1: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0: 嗯、
1: 能吃饱、
0: 哎，
1: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1: 嗯，
0: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1: 嗯，
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
1: 嗯，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1: 嗯，
0: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哼，
0: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1: 嗯、
0: 我们吃扒。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0: 哦、
1: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0: 嗯、
1: 鸡爪等等哈、
0: 嗯、
1: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
1: 嗯、
0: 包括有鸡架
1: 鸡小骨，
0: 哎，是全都有、
1: 啊、
0: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啊、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0: 嗯，
1: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0: 有
1: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0: 嗯，
1: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0: 啊、
1: 猪蹄儿、猪肘子、
0: 嗯、
1: 猪尾巴，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0: 嗯，
1: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1: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儿、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1: 嗯，
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嗯，
0: 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0: 嗯，
1: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
0: 肉
1: 多，
0: 肥肉少，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0: 嗯，
1: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哎，然后四
0: 店
1: 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哎。
1: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0: 嗯，
1: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
1: 那开的店儿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1: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
0: 嗯，
1: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
0: 嗯、
1: 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0: 哦、
1: 只需要68元、
0: 嗯、
1: 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1盘瓜子，还有1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哦、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哦
0: 嗯、
1: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
0: 那个、
1: 干巴的啊，
0: 就是蘸呢、哦、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
0: 嗯，
1: 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0: 嗯，
1: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1: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0: 嗯，
1: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1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0: 嗯，
1: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0: 嗯
1: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0: 嗯，
1: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
0: 嗯，
1: 还带个毛豆啊、嗯。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0: 嗯、
1: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0: 嗯，
1: 这个鸡尾酒3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
1: 嗯、
0: 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啊
0: 嗯，
1: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0: 嗯，
1: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0: 啊、
1: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0: 嗯、
1: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0: 嗯，
1: 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1: 哎、
0: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0: 嗯，
1: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0: 嗯，
1: 或某音儿啊。
0: 嗯，
1: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1: 嗯、
0: 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1: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1: 嗯，
0: 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1: 嗯，
0: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1: 嗯哼，
0: 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嗯，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
1: 嗯哼，
0: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哼，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啊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嗯、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搭配的
0: 比如说你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嗯哼摆台
1: 摆台，
0: 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嗯、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儿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嗯哦、一店位置呢是在7道街明珠广场啊，
1: 9道街3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嗯，7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嗯、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
1: 嗯、
0: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嗯、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啊、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嗯、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啊、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
1: 哎、
0: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
1: 哦、
0: 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方放，
0: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1: 嗯、
0: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1: 嗯、
0: 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
1: 嗯、
0: 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

0: 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8: 第103集。
9: 当时我和老易就愣了，这是个什么情况？癞蛤蟆趴棺材，不咬人，膈应人。正在我有些犯迷糊的时候，老易开口了：“
10: 哼，这是癞蛤蟆爬棺材，愣装蜘蛛侠呀！”
9: 没想到这老小子现在还有心情说笑话，这把在旁边的林叔给气的。可能他心里这个后悔呀，怎么收了个这么没眼力劲儿的傻徒弟呢？
11: 哎呀，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看见你，我心里就难受。
9: 老易见林叔发飙了，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便低下了头不再言语。我见两个老家伙脸色也是很沉重，明显是心情十分的不好。有了老易这前车之鉴为我踩雷，我也就没敢多说话。四周的人也愣了，特别是甄家人。
12: 文哥，怎么会这样？我记得当时太爷爷下葬的时候，棺材上并没有这东西啊。
9: 文叔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便对着甄家那些人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11: 只怕这便是那被你家甄灵欺负的那个木匠搞的鬼吧。
9: 木匠搞的鬼？我鄙视了一眼这个老神棍，这怎么看怎么像个石像啊。就算是有人搞鬼，也应该是石匠搞的呀。别告诉我你的解释是木匠石匠是一家，就跟天下武功出少林一样。林叔这时也开了口：
11: 说吧，你家老三到底干了什么好事让人家这么报复？你们如果不说的话，那这件事情我就不管了，谁爱管谁管。
9: 甄阿姨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还有甄家那三兄弟的脸色也好像跟打了霜似的。他们想了想， 甄父走了出来。
8: 文哥，家丑不可外扬啊，咱们还是上那边说去吧。
9: 于是他叫那些帮工先休息，然后我们走到了远处。由于这俩老神棍现在顾不上我和老易，我和老易便也跟了上去。
8: 哎，文哥林哥，常言说得好，不管多和睦的家庭里都要出一个败家子儿。我们家的老三便是这样一个人，吃喝嫖赌抽占全了，从小父母就惯着，我们家里有点钱就惯出了他一身的臭毛病，他就是个打瘸子骂哑巴的货。哎，等他长大了以后依然不务正业，整天惹是生非，我们的老爷子见老三这么不争气顿时就火了，从此一毛钱都不给他，断了他的财路。可是老三也没当回事儿，也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了一大批的大烟种子，竟然上山种起了大烟。好在面积并不大，而且这荒山野岭的没人知道，割好的大烟膏再通过他的那些狐朋狗友们下山转手卖掉，正经的赚了不少啊。
13: 那你们家里人也不管管？
8: 哎，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后气得不行，特别是我们家老爷子竟然气得一下子脑淤血就犯了，好在送到医院里抢救的及时，就给救回来了。从此老爷子说话都有点不利索，而且脑子也不怎么清醒了，竟然把老三的事情给忘得一干二净。
13: 这个丧天良的东西，
8: 闹到这步田地，老三有点害怕了，心里也有些内疚，于是就想干点什么来补偿一下家人。正好他手中有点余钱，于是就想把太爷爷的祖坟重修一下，便下山请了一伙工匠。这伙工匠一家四口，已经上了岁数的父母领着一对儿女，由于手艺很好而且很便宜，所以在山下很有名。怪就怪这老三不是人，竟然看上了那家工匠中的闺女，于是趁着他们修坟的时候对其百般的调戏。由于这户工匠都是本本分分的老实人，所以也没有多大的反抗，反正老三只是语气比较下作，最多也就是干活的时候摸手摸脚的。可是就在马上要干完活的前一晚却出了事情，老三喝多了酒，竟然趁着酒劲儿摸到那工匠女儿的房间里，把那姑娘给侮辱了。
13: 这个王八犊子。
8: 哎，那工匠的女儿还只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孩子，就这么被老三给糟蹋了，弄得小姑娘有了寻死之心。好在被他们家人及时发现给救了回来。听完那小姑娘哭泣地说出缘由后，那小姑娘的哥哥顿时肺都要气炸了，拿起锤子就去找老三拼命。哎，可是说来也巧合，当时老三正在家里和狐朋狗友们喝酒，他的朋友们都是一些不务正业混社会的，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哪能打得过他们呢？那小伙子报仇不成，却平白无故地挨了一顿揍。
13: 我说你们家就这么由着老三作恶？
8: 事情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也把我气得不行。我心想，我怎么有这么个禽兽不如的兄弟？哎，但是也没办法，俗话说血浓于水呀，毕竟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我不想这事情闹大，只好亲自去找那户工匠，想把这件事情私了了，要多少钱都给，只要不见官就行。可那女孩的哥哥哪儿肯呐，说什么都不同意，但是他父母却犹豫了，毕竟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要是闹得满城风雨的话，自己的女儿以后一定就嫁不出去了。于是我们双方最后都妥协了，我们甄家拿出了10万块钱当做补偿，就把这件事儿给压了下去。
9: 听完那甄父给我们讲出缘由后，两个老家伙一阵冷笑，仿佛他们早就知道甄岭是什么人一般，而我和老易却已经气炸了肺。这叫什么人呢？都说监狱里有一种人是被打得最惨的，那就是强奸犯。要知道谁家没有个姐姐妹妹什么的，将心比心，你这样不是造孽吗？挺好个小姑娘让你给毁了。不用多说，如果那户工匠真会点啥，一定是他们干的。这时文叔开了口：
13: 报应，这真是报应啊。我早说过你弟弟会有报应的，没想到竟然来得这么晚，让人家用苦龙棺材钉给凿了祖宗的棺材。
9: 老神棍说的苦龙棺材钉，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望了望老易，他也是一脸的茫然。既然我俩都不知道，那估计这就是文叔又在吹牛了。这个词儿完全可以无视，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石蛤蟆绝对有问题。先不说那家工匠到底会不会这类的左道之术，但是说说报应这一词儿，就完全可以解释了。因为我和老易曾经很多次的证明了这一词儿。说简单点，出来混的早晚是要还的，就好像是跟高利贷借钱一样，往往还账的时候还要带很多的利息。甄家人显然也不知道文叔说的那个棺材钉是什么，但是他们明显都十分的紧张。而就在这时，有一个帮工的跑了过来，表情十分惊恐的望着我们：
14: 不不不好了，你家老太爷的棺材漏水了。
9: 漏水了？我们都愣住了，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这棺材里怎么会有水呢。就在我们愣神的时候，两个老神棍二话没说就向那棺材跑去。我和老易见老板已经去了，哪儿还敢多耽搁呀，于是也跟着跑了过去。这时已经是早上6点多了，太阳已经爬上了山，清晨的阳光照在脸上很是温暖。山林之中早起的鸟儿们正在欢快地叫着，就像初中语文教科书里描写的那样，一派和谐而又有爱的景象。但是我们这些人跑到了棺材旁边，脸色竟然都变了。我打了一个冷战，觉得这后背脊梁骨里直冒冷风，因为眼前的这一幕实在是太诡异了。是的，是诡异而不是吓人。尽管这两个词总能够联系到一起，但是却是意思不同。我没感觉到害怕，只是觉得很诡异，因为诡异的事物往往都是没有解释的，即使是有，也多半是模棱两可。特别是被科学文明所熏陶长大的我们，见到什么不正常的事情往往都会觉得诡异，因为这完全就没有个狗屁科学依据。就像是我们面前这口檀木棺材，由于质地良好，选的可能是上等的檀木，所以除了棺材外刷的漆脱落了以外，并没有太多的腐坏。棺材放在地上，诡异的事情就出现在棺材的底部。只见那棺材附近的地面竟然已经湿润了，就仿佛真是棺材里有水一般，而且湿润的面积竟然还在扩大。我咽了口吐沫，这也太邪门了吧，棺材里有水， 那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两个老家伙的脸色就好像吃了苍蝇一般，虽然清晨的深山中还是比较寒冷，但是我清晰地看见了这两个老神棍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只见文叔也顾不上面子了，对着甄家人大喊：
13: 都给我过来，准备开棺，快点快点。
9: 甄家人一听文叔这急迫的语气，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便慌忙地跑过来跪在了棺材前。文叔对我和老易招了招手：
13: 哎，你俩过来帮忙撬棺材，快。
9: 我和老易也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和几个帮工一起拿着撬棍撬起了棺材上的几个棺材钉。16根棺材钉撬了下来以后，文叔稳定了一下心神，面对着众人大声地说了起来：
13: 诸君，现在是甄老太爷重见天日之时，凡本命年属狗属鸡者请转身回避。
9: 说完这话，便有一些人转过身去，然后文叔便对着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的人点了点头：
13: 开棺大吉。
9: 我们几个人拿了撬棍撬起了棺材盖，然后把棺材盖推到了一边。棺材由于常年的埋在土里，而且拿棺材钉钉着，所以上下咬得很死，好像是粘到了一起一般。我和老易还有几个大小伙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把它撬开，然后顺势往旁边一挪，真是名副其实的老棺材瓤子。山中刚才还是一片祥和，就在我们挪开棺材盖的那一刻，周围树林之中所有栖息的鸟类就跟炸了窝一样的从森林里飞散，然后向着四周飞去了。虽然身处于深山之中，但是我不知道原来这附近有这么多的鸟，虽然我只能辨认出两种，那就是喜鹊和乌鸦。正所谓深山林中安息鸟，如遇凶煞各自飞。这棺材一打开竟然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不用别人，我和老易首先心中一凉，这得多凶的东西能有这威力啊，怎么跟看电影似的呢？更恶心的是，这棺材竟然好像是一个存放了50多年的过期鱼罐头，一打开盖子，顿时一股潮湿而又夹杂着腐烂的味道四散开来，差不多隔个10米都能闻得到。那些帮工的连同甄家的一些妇女们一闻这味儿就受不了了，忍不住的低头吐了起来。更有甚者，看见棺材一打开，树林里的鸟竟然被吓炸窝了，竟然害怕的不行。山里人都好迷信，所以吓得他们腿肚子转筋，只怕再有点什么动静便会逃下山去，也不管给没给钱了。我和老易也没好到哪儿去，打开棺材时那股腥臭腐烂的味道扑面而来，身边那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弯下腰去吐了，我和老易也不例外，这实在是太恶心人了。但是好在哥们儿我吉人天相，从早上到现在根本啥都没吃，不像他们刚才还吃了一肚子的火腿肠面包。老易更悲剧，他吃的最多，加上他饭量大，就搓了个肚歪，弄得现在比谁吐的都狠。但是真正让我俩胆寒的却并不是这恶心的气味，而是在棺材打开后，我俩同时感觉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感觉，让我不住的颤抖，那便是煞气。看来这棺材里的老家伙确确实实的出了状况。 这煞气前所未有的强烈，我头一次遇到这种猛烈的煞气，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拿锤子砸脑袋一般，然后全身上下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老天证明，除了我那大学时遇见的半阴半煞之外，我真的没有遇到过这么恐怖的煞气。这样形容也不对，因为想起大学时我第一次见鬼，所以印象很深刻。这次的煞气简直比那次还要强的许多，在我的印象之中，可能只有完全成型了的极阴极煞才能有这般的煞气吧。和这煞气相比，那什么武神通或者是煞胎简直就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了。文叔和林叔这两个老家伙根本感觉不到煞气这东西，只是被这尸臭给熏得有点迷糊了。只见他俩捂着鼻子往棺材里一看，顿时吓得他们面色铁青。最夸张的要数文叔了，本来他那小绿豆眼儿根本就没多大，竟然被棺材里的东西给吓得瞪得溜圆。想不到这老家伙的眼神还是挺犀利的。我和老易此时有点适应了，连忙起身也捂着鼻子往棺材里看去。这一看不要紧，顿时我和老易的表情变得也和两个老神棍一般，心里咯噔一声，都瞪圆了眼睛。老易本来眼睛就大，现在瞪得好像眼珠子要飞出来一般。我们四个就好像脑血栓似的，都傻愣在了棺材旁。只见那棺材之中，竟然像是一个大金鱼缸一般，灌满了浑浊不堪的水。那腥臭之气，便是这水发出来的。
7: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1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7: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好玩好听。
1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12: 我的父亲是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他向母亲求婚时只说了三个字：相信我。母亲生我是难产，疼了他七个小时。当我终于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辛苦了。母亲病危的那天，父亲紧紧握着母亲的手，重复地对母亲说：我在这儿。母亲要走的那一刻，父亲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你等我。这一生，父亲好像从没有对母亲说过一次我爱你，但爱却从未离开过。
16: 有爱，有家在。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一城风华，千里生阳。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7: 书接前文，徐良、白云瑞、房树安、冯渊、诸葛元英、老宝贝马篇章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说还是姜是老的辣呀。这马篇章啊出个主意，建议分两步走，这两步要同时进行。这第一步就是眼前的通天观，既要密切注视他们的言行，同时要想方设法把我们的人王元还有老剑客夏侯山救出来。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夏侯山的生死了，

于可，究竟有没有这事儿？于和知都不知道，我就不相信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会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他那么高的身份，贵为武圣，怎么能支持一气仙孔亮干这种事情呢？但是呢，事情没调查清楚，不敢妄下结论，所以派专人赶奔碧霞宫去见武圣，要问个究竟。倘若说武圣说是他决定的，那好，这就不是一般的事了。他能请人，咱能找人，咱就把他的两个大师兄封上人雪珠帘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请出来对付他。如果说武圣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那也好，那就叫武圣人于和想办法平息此事，捉拿一气仙孔亮。不知道我出这主意大家赞成不赞成？哟，大伙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都高兴了。要不说呢，什么叫高人呢？这就叫高人，你没想到的人家想到了，你这是脑袋憋得多大也没咒念，人家巴巴几句话使你眼前豁然开朗。徐良、白云瑞都点头啊，对，对极了，对极了，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步呢？所以大家一致通过了。那么下一步的事儿怎么办呢？分两步走，也就是说把这些人分成两步，各行其事，各司其职。怎么分工啊？经过商量之后，徐良提议了，让白云瑞、房树安留下在这密切监视一气仙孔亮，我带着风渊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找武圣于和。白云瑞一听，这活可够艰难的，能不能见着武圣人？那到那话一句话不投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白云瑞就说，三哥，我看这样吧，还是我去，您乐留下，我呢到那块去见武圣人于和。乐兄呢，你不必推辞了，我就这样决定了，咱马上就封兵。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几天就能有结果。后来诸葛元英说，是这么办吧，徐良，我看你说的这决定啊，我也同意。那么你带着冯渊，我看不方便。我提议，我是舍命陪君子，咱爷俩去一趟。你不认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你从来都没去过，我不怕你不爱听，门朝哪边开你都不知道。我去过，于和是我师叔，不说经常打交道，我们爷俩见过数次面，那有了熟人好办事儿，是不是呢？我徐良，我陪你去，把冯渊留下，你看怎么样？白玉瑞这才点头，三哥，老前辈，那么这个事儿就拜托了，我们就在这块住着，听你们的信儿。此事做出决定来了，徐良千叮咛万嘱咐，让白云瑞多加留神，最好我走之后你写几封信邀请天下的朋友前来帮兵助阵，不然我们显得太孤独了。白云瑞不住地点头。到了第二天，徐良和诸葛元英老剑客两个人这才起身，好，这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这篓子捅大了。那徐良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那么徐良的事情咱暂时先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翻回头

0: 说白云瑞、房初安等人，送走了徐良和诸葛元英。白云瑞按照徐良交代的那样，给开封府写了封信，禀报相爷，禀报蒋平我们现在的情况，让家里人放心，同时请蒋平把手边的事处理处理，马上赶奔连云山西牌楼镇老马家，我们现在在这听信。信也发出去了，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等到吃晚饭的时候，房叔安没事了，跟白云瑞说：“我老夫啊，我有点不明白的事儿，想跟您打听打听。说吧，什么事儿？我干老走了，你说我是他干儿子，按理说我应当陪着我干老一块儿去，但是我又舍不得老叔您。说实在的，咱爷俩这个感情啊，跟我干老也差不多少。那么我就不明白，咱爷俩是在这儿老虎吃鹿死等啊，还是怎么的？你什么意思吧？我什么意思？现在信你也发出去了，我干老也走了，咱们现在无所事事，那么吃饱了就睡觉，咱这就等着来帮兵助阵的。那么人家不来，咱什么也不干，就这么等着。那你说呢？我说老叔啊，咱们应当抽个空赶奔通天观去一趟。你看我干老人家摸了底了，人家心里有数，咱爷俩心里空空的，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现在也不知道通天观有啥变化，也不知道王元还活着不，也不知道那夏侯山老剑客怎么样了，咱天天在家猜闷儿，这玩意儿受不了啊。我那意思陪着老叔咱们夜探通天观，您看怎么样？本来白玉瑞就好动不好静，叫房叔安这么一说呀，他心活了。但这个事儿呢，得跟人家老宝贝马天章打个招呼，在人家住啊，这老头又是智囊，主意特多。白云瑞带着房叔安来见马天章，当时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宝贝这么一说，马天章不以为然，是紧锁双眉。这个白大将军这样做合适吗？三将军临行之时千叮咛万嘱托，让咱们等帮兵助阵的，因为我们人手不够。你说现在帮兵的都没来，什么消息也没得着，你们二位要夜探通天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啊，那是进了龙潭虎穴，说句难听的话，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我劝二位还是不去为妥。前辈，您的心我明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不能死等，也不能死靠啊。现在过了好几天了，夏侯山老剑客生死未卜，人家那么大的年纪了，为了咱们可以冒着风险赶奔通天观，我们还有什么顾忌呢？所以说等绝不是办法，您放心，我们是夜探通天观，绝不捅娄子，哎，就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我们就回来，这样还不行吗？哎呀，白大将军呐、啊，你们是开封府的官人，我是局外的人，我不便阻拦。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但是你们既然做出决定来了， 我也没办法阻拦，希望白大将军和方老爷好自为之。白云瑞告诉他，你就放心，哎，你在家里把家给看好，您的家就变成我们临时的下脚地和联络处，将来我们一块报答。老头点了点头，好吧，但愿你们平安归来呀。把冯渊留下了，做马天章的副手，帮着料理家庭的事儿。万一谁来了呢？哎，有他在的便于接待。一开始冯渊也不同意，但是他了解白云瑞的脾气秉性，只要他认准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冯渊也不必多说了，所以只好勉强同意了。就在当天的晚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西部大头鬼房叔安离开西牌楼镇，赶奔通天观。你别看原来没找着，通过这一了解情况，大家这么一介绍，他们心里头已然有了一张图，所以寻找起来并不费劲啊。简短解说，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通天观正门。白云瑞扎着背往定睛瞧看，一看黑压压雾沉沉，在群山怀抱之中，前面就是一座古刹。甭问，这就是通天观，好大的庙宇啊。他跟方叔安一商议，咱爷俩也得分开。云瑞啊，就命令方叔安，你在山门外别动，你看选个什么好地儿，咱爷俩不见不散。
1: 您老叔啊，我看咱还是稳妥一点好，最好的办法咱爷俩别离开，我呢在您跟前也能替您出个主意。
0: 嗨，叔安，夜探出什么主意？哎，这又不是开会，为了动作方便快捷，还是我一个人进庙的合适，你就留下吧。
1: 那好嘛，我留下，我选个地儿啊。我老叔啊，你抬头往那边看看。
0: 白云瑞抬头一看，前面一片树林，里头全是坟地。
1: 方叔安说，老叔啊，我就上那片坟地等您去，比如说您回来了，打个口哨击三掌，或者喊一声，我是随叫随到。
0: 好吧，一言为定。叔安，倘若发生意外，咱在坟地不能见面，你就赶奔西牌楼镇，咱在老马家不见不散。
1: 好嘞，老叔啊，保重啊，千万留神，但能不捅马蜂窝千万别捅。
0: 我明白。
2: 爷俩分着手了，
0: 方叔安一头扎进坟地听信儿。
2: 咱且不提，单说白云瑞
0: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稳了稳金丝龙鳞闪电披，
2: 检点检点白板囊，往下一塌腰，
0: 比燕子还轻快呀，就进了通天观。白云瑞第一次来呀，他一看这个规模呀，只比莲花观大，不比那小。而且他这个庙宇呢，随着山势越往后走越高，这风景比莲花观要强得多得多，这是自然的景致。白云瑞找来找去就找到正大厅，因为正大厅院子也宽，院里都有戳灯，有立灯，有天灯，锃明发亮，而且房间十分高大宽阔，屋里面正有人说话，就把白云瑞给吸引住了。玉面小达摩飞身上了后坡，双脚挂住阴阳把，
2: 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叶。

百事往屋中窥视。白瑞丽一看，好嘛，那些冤家对头都在这儿，屋里头能有几十号啊，一眼他就看见了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晃着秃头，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话哇啦哇啦都震出多远去。挨着他的九头神镖纪成达，再往下边三尺地灵魔陆坤，再往下血手飞廉江红烈，再往下飞剑仙朱亮，再往下几个人他不认识，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还有几位俗家人，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往正座一看，莲台上高坐一人，身材高大，宽宽的脑门，方下巴，一张大长脸，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上戴着五佛冠，身穿灰布道袍。甭问，这位就是一气仙孔亮。再往下看，站着四十名小老道，一边二十个是垂手站立，看意思开会呢。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白云瑞心说，我听听他们商量什么。正好昆仑僧在这发言，我说老当家的，你这个决定可不错呀，我看就按你的主意办，管保万无一失。好吧，大家听得怎么样呢？同意赞成。前半截话白瑞没听着，不知道他们商量什么事儿，是做出什么决定大伙儿同意呢，这不知道。云瑞为了搞清楚，就摘耳侧听，就听一气仙孔亮说，各位啊，别看这两天通天观比较平静，这是山雨未来风满楼啊。徐良他们能善罢甘休吗？我看不能，现在不是请人就是研究对策，希望各位不要懒惰呀，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夜探通天观，做出对咱不利的事情来。陆坤说话了，老剑客尽管放心，万无一失啊。充其量徐良有多大的能耐，谁给他帮忙，他请的那点人咱心里都有数啊。都谁呀？辽东六老、云南三老、山西二绝、中山五老、春秋四老，不就这些骚干零碎吗？顶多把少林的和尚请来几个，他们不来是他们的便宜，要来那肯定是有来无回呀、啊，站着进来抬着出去，大家说是这么个理儿不？差不多少，只要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儿使，谁来了咱也不惧。大伙儿正说着，孔亮说话了，各位啊，不要掉以轻心呐、啊，别觉着自己挺了不起呀、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你说不敢来我不相信，我说人已经来了。老剑客您这什么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啊？说着一气仙孔亮把眼睛往上一翻，我说房上是哪位呀、啊？您干嘛在外头待着，有事儿请进来吧，坐到屋里喝口水，有什么话说说好不好啊？屋里人就一惊啊，有的人以为呢一气仙孔亮发神经，这没睡好怎么说梦话呢？实则不然，

0: 这就说明一气仙孔亮有独到的能耐，善会鸡司晨全守夜的本事。你看那小鸡呀、啊，到时候就打鸣。那个狗，咱人什么也听不见，到时候它耳朵支棱起来了，这叫全守夜呀、啊。哎，一气仙孔亮就具备这种功能。白瑞刚来一趴下，他就知道房上有人，这耳朵就这么好使。云瑞在房上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惊。本来白云瑞不想惹事儿，想摸摸底，然后就回去听三哥徐良的信儿，等帮兵的来。没想到被人家发现了。那白云瑞是什么人？红脸汉子。既然被人家察觉了，能就这么就走了吗？而且这么回去也好说不好听啊。云瑞想到这儿，双腿一飘，噌跳到天井当院，钉子步往那一站，胸脯一拔，来了哟。屋里人哗就一阵大乱，真有人夜探通天观，谁呀？闪目往院里一看，站着个漂亮小伙儿。嘿，这小伙儿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穿白挂素，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面似冠玉，两道宝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认出来了，正是小达摩白云瑞。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夜探通天观，刚趴到房上，什么还不知道呢，就被人家发现了。这就说明一气仙孔亮等人并非等闲之辈，大大出乎小达摩的意料之外。白云瑞是什么人呢？跟他爹一样，宁折不弯。既然被人家察觉了，能走吗？所以云瑞挺身而出，往院里一站，抖擞精神，毫不畏惧。昆仑僧等人往院里一看，哟，白云瑞，恨得牙根都痒痒啊，结下了深仇大恨，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这些人还没等着孔亮发话，各抖身形，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就跳到院里了，呼啦超把白云瑞就给包围了。这孔亮坐那没动，一个是身份在那摆着呢，另外他在琢磨，哎呀，难怪上三门的人露脸，难怪徐良白云瑞成名，啊，这俩小鬼一个赛着一个，难道他们不知道通天观是什么地儿吗？武林圣地，难道不知道我孔亮何许人也吗？我是出类拔萃的剑客。哎，他们明知道这危险，但是接二连三就进我的通天观，如入无人之境啊！可见他们的胆子太大了，要掏出来晒干了，比老倭瓜还大三圈。哎，孔亮啊，还真挺服气。单说这帮人包围住白云瑞，二话不说，各拉军刃就下了绝情了。白云瑞深知包围他这些人 飞剑仙诸亮也好，陆坤也好，昆仑僧就更甭提，随便拉出一个自己都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怎么叫宁折不弯呢？再看云瑞把掌中的金丝龙鳞闪电劈一瞬，就要还手，真还手啊，用不了几个回合，小命就得交代。至于后果是什么，白云瑞头脑一热，连想都不想。还没等伸手呢，孔亮说话了：“无量天尊，住手！别打！”他是当家人，他说话就是命令，所以众人各收兵刃，跳出圈外，甩脸盯着孔亮。孔亮在莲台上坐着，提高声音说：“客人来了，怎么这样对待呢？外边风高，屋里谈话方便，把客人请到屋里来。”大伙儿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得听他的。昆仑僧怪眼圆翻，白云瑞，你听见没？让你多活一会儿。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屋里请吧。众人回了屋，云瑞连犹豫都没犹豫，收起宝刀，迈大步，挺胸膛，腾腾腾腾腾走进议事厅，往那儿一站，扬着脸看着孔亮。孔亮微微地点了点头：“客人请坐吧。”云瑞也没客气，拉把椅子坐这儿，把昆仑僧等人气得直哼哼，就瞪着眼睛瞅着白云瑞。孔亮啊，上下打量打量小达摩，罢了，真是个帅小伙，长得漂亮极了，连孔亮心里头都喜欢白云瑞。请问这位年轻的朋友，你是谁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5: 哦，
0: 白玉堂的儿子。请。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佩服佩服。请问仙长，您是哪一位？
5: 问我吗？
0: 我就是通天观的观主，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师爷。
5: 哦，闹了半天是孔老前辈。
0: 久闻孔老前辈的大名，无幸相见，今日巧了，在此相遇是三生有幸。白某，

礼了。白云瑞说着一抱拳，免了免了，不敢当不敢当啊。请问白子将军，不在开封府治宫，夜探通天观，所谓何故啊？道爷，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您还记得给我们下了份请帖吗？要求我三哥和我列席龙虎风云会呀、啊。哦，是这事儿啊。不过白大将军，你把日子记错了吧？九月初一召开盛会，现在才五月呀，相距甚远，你怎么提前这么多日子来了？县长，有你这么一说，我来是办我的事儿，我给开封府办公捕盗拿贼，不受日期所限。这么跟您讲吧，我这次来，一是找我三哥徐良，第二我要伸手抓差办案。哦，办什么案？想抓谁？就是他们几个人。说着话，云瑞一指昆仑僧等人。县长，难道你一点都不清楚吗？这个卧佛昆仑僧乃是总后台呀，他徒弟飞云道长郭昌达在京西设立八王内，囚禁一国的八王，罪恶滔天，他们阴谋计划把上三门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可惜天网恢恢呀、啊，他的罪恶万难实现。最后我们同心协力大破莲花观，拿住郭昌达，郭昌达已经送往云阳市口开刀问斩。郭昌达虽然死了，他的后台已经漏了网了，就是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有阎王寨的，有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有云南滇池岛的，随便拉出一个都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啊，都在开封府标明挂了号了。我奉皇王圣旨，包大人的堂谕，身带海捕公文，要把他们绳之以法，按律治罪。这白云瑞真厉害，啪啪啪啪说得清清楚楚，是振振有词。昆仑僧众人可气坏了，弥陀佛，无量天尊，白云瑞，你吹，你狂妄，你也配？要他的命，要他的命！各拉兵刃，第二次往上闯。孔亮把脸往下一沉，退下！一句话，昆仑僧闹了个大红脸，又退归原位，谁也不敢轻易动手。孔亮听完了，点点头，哦，白大将军夜探通天观，就为这事儿？不，我话还没说完呢。那请吧，请把话都说出来。道爷，我听说你这通天观困住两个人，一个就是海外野手王源，有这么回事吗？有啊，王源被困我山上的万仙洞，还有一个人，这人虽然我没见过，但我听说是个好人呢、啊，福姓夏侯，单字山，人送绰号老寿星，不倒翁。请问这夏侯山老剑客现在何处？这人在着还是不在？请县长交给我个底。啊，白大将军，

0: 实话对你说，夏侯山是我的救命恩公，是我的老哥哥呀，到通天观前来看望我，因为他年事已高，身子骨不硬实，就病在通天观，现在正在我的后山调理呀，住在鬼烟川，我派专人负责服侍他。这回你听明白没？他老人家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尽管放心。哦，是这样吗？那么仙长，能否网开一面，让白君瑞见见这俩人，行吗？白将军，你说这话你不觉得有点狂妄吗？你是什么身份？你凭什么叫我网开一面见见这俩人呢？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白云瑞啊，咱这么说吧，我爱惜你年轻有为，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之，贫道我很佩服你，你浑身上下都是胆，不管后果如何，就凭你这一来，我就服气你有胆识。既然你来，把事情也闹清了，我也不难为你，你怎么来你怎么回去，你就乖乖等着九月初一召开英雄大会，到了那个时候有什么事儿，咱们在大会上处理，有什么话在大会上说，你看好吗？来啊，送客。哎，您真别说，一气先孔亮对白云瑞真是格外恩待，真没心伤他。飞剑仙朱亮一听啊，就这么就叫他走了。朱亮站起来，慢，道爷，这也太便宜他了，你看着这白云瑞没，专横跋扈啊，一张嘴就压旁人三分底儿，动不动就搬出朝廷，动不动就搬出开封府来，这不是欺压人是什么呢？咱们放下官府不说，就说他们上三门的人，欺压莲花派，欺压昆仑派，欺压其他门派，这数不胜数啊。所以说您不能轻易把他给放了，就冲着夜探通天观胆大妄为这一点，就应该把他压在通天观，或者把他小的彻底解决，永绝后患。道爷您看可以吗？
1: 对，道爷不能放他走，不能放他走。
0: 孔亮听完了点了点头，好，白云瑞啊，你听明白没？你犯了众怒了，我是想放你走，可是大家不答应，有道是众怒难犯呐，我也不能不听。云瑞啊，你来了你是客人，贫道应当好生款待，这样吧，给你收拾个干净的地方，你往我这儿一住，等到龙虎风云会的时候，我提前把你释放，你看怎样啊？这老道说着还乐呵呵的，听起来是在跟白云瑞商量，实则柔中带刚。白云瑞一笑，道爷，这么说你要把我拘禁起来吗？这么说有点难听，反正也有这个意思。那我要不听呢？
1: 哦，不听
0: 恐怕不好办吧，你得问问大伙答应不答应啊。白大将军，这叫你自投罗网，自讨无趣，非是贫道不讲人情，
1: 实在是毫无办法。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话一出口，这些老道各拿绳索往前一纵，白玉瑞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能听他的吗？云瑞苍啷一声把宝刀拽出来，用眼睛往两旁看了看，我看你们哪个敢伸手。要想拘捕我白玉瑞可以，你们得拿出两下子来。屋中狭窄，到院里，白玉瑞垫步凝身，二次跳到院里，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把胸脯一拔，哪个过来，我会你们一会。哎呦，群贼一个个气得鼻子都歪了，这白玉瑞这小子有多狂啊。哎，说起来那个徐良就够可恨的了，看来白玉瑞比徐良还可恨，决定不能放他走了，一定得把他铲除，方解胸中之恨啊。再看这帮人齐拉军人往上就闯，二次把白云瑞包围。那么要伸伸手，有白云瑞的好吗？肯定没好。现在白云瑞抱着必死的决心，我非死不可，但是我也不能叫你们捡着便宜，临死了我也得抓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听着墙上有人说话，声音洪亮，好像巨钟一般，嗡嗡的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云瑞大胆，二还不住手吗？贫道在此。唰，说着话，一道白光飘身形跳到云瑞近前。白云瑞回头一看，呀，真没想到，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这夏侯仁是轻易不露面。哎呀，云瑞的心呢，跟开了两扇门相似啊，可见着亲人了，心里又热乎，觉着还有点委屈。白云瑞眼圈有点发红，强步起身，双膝跪倒：“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嘣嘣嘣，磕响头。白云剑客点了点头，把拂尘一晃，起来吧。哎，你呀，真叫为师不省心呐，还不退在一旁。
0: 是。
1: 云瑞提刀退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身后，再看老剑客把拂尘一晃，打稽手向众人打招呼：无量天尊，各位师兄，各位高人，贫道夏侯仁有礼了。这就叫先礼后兵。昆仑僧等人做梦也没想到夏侯仁能露面，等一看，确确实实是白云剑客，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这就叫人家名书的影，上三门的总门长啊，夏侯仁什么身份，什么本事，没想到他提前这么些日子来了。那位说夏侯仁会算吗？难道会腾云驾雾吗？不是，咱说这武侠小说里头没有迷信，不存在神话。还是那句话，他来得及时，不巧不成书。原来啊，江湖上有一位高人叫宫野寿长，这宫野寿长也传授过白云瑞本事，跟白云剑客夏侯仁关系密切呀。 老弟老兄的，首先是宫野寿长得着的消息。宫野寿长听说了这同天观要发起召开什么龙虎风云会，什么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都得参加，这事能是真的吗？后来一摸这底啊，是真的。他有些朋友接着请帖了，宫野寿长纳闷说，这么大个事情，白云剑客夏侯人肯定知道，我待着也没事，我就上一趟四川，登上白云观见见我的好朋友，我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宫野寿长就为这事儿到的白云观，跟白云剑客一提，白云剑客一无所知，他没接着请帖，所以白云剑客也愣了，有这等事儿？心说如果要有，我不能不知道，起码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他得知道。那么谁做的主呢？宫野寿长说了，好像是东海小鹏来碧霞宫五圣人于和下的法牒，但是谁也没见着法牒，是不是武圣于和做的决定，现在还是个谜。他跟白云剑客一说，白云剑客直晃头，不可能，武圣于和是我亲师叔啊，这么大的事情他得跟我老师商议，怎么能自己做主呢？所以啊，他就犯了合计了，跟宫野寿长两个人一商议，宫野寿长说，这么办吧，这个事儿大了，看来老剑客你得亲自出马呀。据我所知，这个一七仙孔亮特约你徒弟白云瑞和徐良参加，让他们列席这个会，我敢断言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我说老剑客，老朋友，你别嫌麻烦，必须亲自出面主旨。白云剑客听了宫野寿长的话，这才离开了峨眉山。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

0: 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

0: 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简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 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9: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9: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1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0: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5: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6: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5: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7: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5: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7: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

0: 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

0: 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000

0: 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

0: 的风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我们逛超市选相关的食品，咱们又该多留意点什么，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2: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杜西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3: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3: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4: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 可是真那么自由吗？小王也说，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

0: 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福茂律师来帮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1: 石律师，首先跟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先得关心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2: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众包这个词语，但是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一个工作吧给分解开来，让很多人去主动的去申请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是所谓的众包吧，并不是众包之后就找不到责任主体了。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看是不是有劳动关系，还要具体分析吧。
1: 这里边他能不能找到企业维权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怎么去找他这个劳动关系呢？
2: 就这个里边我也看到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摔倒可能不是像咱们一般遇到的交通事故，因为咱们工伤现在不是主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可以主张双赔嘛，所以说他这个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双赔，没有第三方，说只能找所谓的平台或者所谓的用工主体，可能要找到底在哪个平台下单呢，或者说他这个平台是不是通过外包的形式有了一个具体的责任主体，我觉得他可能要这样的去分析吧。
1: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众包签的众包协议就法不责众就没办法了。
2: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在所谓的骑手啊，这些这个还要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分析。一个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也办过几个这种案子叫新职伤，现在已经推得很宽了，从7月1号开始全国的各个省都已经有这个新职伤，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这种情况下他不管是有没有劳动关系，就是按单交费。你跑一单可能交几分钱，这里边的骑手就可以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当然如果说他像咱们传统的能看得出来有一个主体，无论是平台还是一个外包的一个企业，他在从事着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按照工伤走，也就是有一个用工主体，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工伤。还当然了，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有没有过错，这个里边有没有这个第三方的商业保险也可以再看啊，也就是说给没有给骑手上这个商业保险。但他这个啊，咱们分析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问题，因为他我看了他说是送餐途中自己摔倒，不是发生的咱们说第三人侵权，所以说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这种。
1: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2: 法不禁止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说不可以用众包的形式去雇佣这些劳动者，众包还不能算是有违法的。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它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关系。刚才我说的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把这种送餐的送外卖的这种任务可能要送很多的餐，哎，他把这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体骑手去自愿完成。这种情况咱们的骑手就在线上自己主动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实际上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的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 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的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他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纪律、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1: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2: 实际上首先啊，我觉得他得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他就是想跑一单挣点钱，上一班天挣一班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一千块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八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啊、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发工资的啊，用考勤的、啊、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一个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薪资商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薪资商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2: 的
1: 确定的渠道。嗯，
2: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这个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一项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另一个看看这个平台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在选择之前要慎重。
0: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但是维权的边界托底的保障也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在签约之初就应该高度关注的内容，维权的障碍才会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我们之前关注过幽灵外卖的问题，也就是平台上一些门头响亮、菜品诱人、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线下呢却根本找不到地方，没有实体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用修图软件 P 出来的，店铺地址呢那更是编的。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定罪的？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2: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1: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3: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6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0000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8: 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处，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1: 假资质、假地址入驻平台后，这些线上店铺光鲜，线下根本没有真实堂食门店，地址造假、证照造假，交易过程经常失联，脱离监管。幽灵外卖类犯罪也反映出相关平台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朱红范说，
9: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

0: 平台守着入住审核的第一道门，这道门把的严一分，舌尖上的隐患就会少很多。司法亮剑，监管发力，平台尽责，环环相扣，形成合力，让造假的付不起代价，让问题店进不了网络，外卖才能真正让我们点得安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马上是中秋节了，又该吃月饼了。说到月饼，您估计也是这个感觉啊，月饼越来越不像我们印象里的月饼了。过去咱们说月饼都是一盒一盒沉甸甸的礼盒，口味甜腻，个头也不小。那现在呢，便利店和电商平台上二三十颗的小份月饼一年四季其实都能买，低糖低脂，加了陈皮茯苓的养生月饼也成了抢手货，流心冰皮伯爵红茶甚至提拉米苏口味的中国月饼还漂洋过海摆上了外国人的餐桌。就在前两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了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小小一块月饼从节令限定变身日常零食，从传统作坊走向智能制造，装下的早已不只是馅料的革新。月饼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深刻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她的观点。
2: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3: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加持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2: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 1.78 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妮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食用价值。
3: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中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 85%， 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2: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 320%， 73% 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 26.8%， 同比提升了 8.4 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 42.3%， 低糖月饼增长 38.6%， 低脂月饼增长 25.7%， 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 50%， 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3: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 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

0: 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1: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妮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2: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1: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2: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3: 月饼确实变小了，也不那么甜腻了，变得日常了。看起来是口味和包装的变化，其实是消费心态和产业逻辑的回归。更值得关注的是，月饼这块传统点心，一边随着健康需求来迭代配方，一边也在漂洋过海。老味道不守旧，新口味不忘本。传统食品的生命力就在于这既接得住生活的地气，也有走出国门拿得出手的底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对阵日本女排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张文和郝迪，一起来关注比赛的现场情况。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郝迪，
6: 我是张文。
5: 这场比赛呢，目前进到第三局，那中国队是18-13暂时落后，但是在前两局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5-19、25-20连下两局。目前的中国队整体在比赛的态势上还是占据一个领先的态势，但是第三局我们的一传不是很好啊。
6: 嗯，由于一传五本，特别是日本队在发球的时候给了我们极大的压力，所以这一局呢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了。在此之后呢，其实在本场比赛的中段我们换上了董宇涵，还是很有效果，连追了几分，但目前为止呢，日本队依然是打出了他们非常快变的风格，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中国队的发挥。
5: 中国队目前是3点攻，前面前排是庄宇珊、陈厚宇和龚翔宇。这球后排接起来，看看组织进攻，
6: 四号位强攻，
5: 这球对方接了起来哈。庄宇珊这球的力度不够啊，对方这球反过来以后没有力度，四号位继续攻，
6: 四号位。
5: 这条斜线今天打的有点多啊。好，对方打了一条直线，这应该是失误，中国队拿分啊，擦打手了，19-13，
7: 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 佩复工有几次的失误，
5: 15-14啊，这个对方就是个失误，19-14，对方是失误，我们拿到一分。
6: 现在的双方还差5分，我们这边呢是龚翔宇在后排发球，来看看这发球的质量。龚翔宇发球之后呢，日本队这边一传到位，准备双人拦网，
7: 压住，
6: 再看日本队再组织，还打二号位，我们双人拦网打成了。非常漂亮，
5: 对方四号位连续两次，我们这两次的拦网压制的比较不错啊。
6: 其实中国队在网口还是很有优势的，毕竟我们有像王傲谦、像陈厚宇、郭忠南，这都是1.9米以上的球员，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在整体的亚洲的女排里面，尤其是网口的优势，应该更好的去运用。除了拦网以外呢，其实我们近些年来被飞打的战术比较少，但是在上场半决赛对泰国队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被飞其实还是发挥出了一定的威力，特别是我们的小将郭忠南在那场比赛当中发挥了骑兵的作用。但今天其实郭忠南上场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可能也是怕暴露他这个强攻点。
5: 就是复工，我们以前郎平指导说过啊，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培养一个复工。我们现在复工这位置上呢，陈厚宇、王傲谦，包括刚刚张文说的这个郭忠南，都是年龄很小，有特别好的身体条件，但是在力量上，特别是郭忠南这个点来说呢，还是需要加强。刚是一个暂停之后，我们回来继续看比赛。日本队19-15暂时领先4分，龚翔宇来发
6: 发球。郭翔宇的发球其实性能是很好的，来看看这个球，
7: 前后排
5: 跳发
7: 结合，
5: 对方的一传不到位，看一下，但对方这个进攻还是不错，四号位继续攻，
6: 四号位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
5: 嗯，
6: 但是我们可能队员确实是在四号位这个点啊，中国队在之前在亚锦赛的时候，就是因为一直在强攻四号位这个点，但并不是每一次进攻可能都能达到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效果。同时，你这一点太暴露了，也导致很多时候被拦。
5: 嗯，刚刚对方是打手了，所以我们再下一分，19-16，对方四号位攻，中国队接起来这个球，对方打探头，中国队这个拦网非常不错。日本队把球挑了过来，中国队可以一传主子进攻。我们来看一下，继续给四号位
6: 机会，四号位
5: 好球，
6: 还是打臂手线啊，漂亮！
5: 这球就是改变一下角度啊。对方其实今天在进攻的时候呢，后排进攻多一些，由于我们的整个网口的高度比较高，所以呢，对方希望从后排提供更大的一个弹跳之后的一个判断，以及这个整个的一个击球的力度。
6: 以及庄宇山确实他打匕首线这个线路还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得分利器，还是龚翔宇在后排发球。
5: 对，
6: 现在呢，这局比赛已经追到只剩2分了。
5: 日本队现在属于卡轮了，好球！18-19，现在是日本队属于卡轮了。
6: 现在双方只差1分了，也就是说中国女排很有可能能在这一局就结束战斗，拿到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冠军。
5: 嗯，但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队这支队伍呢，相较于之前亚锦赛的比赛呢，像石川真佑、岛村春世以及荒木彩花和福留惠美都不在队内啊。
7: 有机会，
5: 日本队组织进攻
6: 又是没接好，来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5: 四号位，
6: 四号位
5: 继续攻，
6: 这个球打直线又打中了，庄宇山在第三局的时候及时的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5: 中国女排19-19，这是打出一个小高潮啊！
8: 给追平了，双方打成。
5: 现在是斜线、直线、匕首线，在庄宇山这儿把对方打得七零八落。主要是现在我们说龚翔宇的一发球，对方一发接的不好，对方一发的质量非常差。对，
7: 接发球这边就可以换位置，就他其实有几轮是自由人站在边上的。
5: 日本队相当于这是一个超长的一个大的卡轮啊
7: 的发球。
6: 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教练费尔哈特也是叫了一个暂停，这个时候已经相当的重要了，因为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已经大比分2-0领先。那么这一局呢，双方又战成了19-0，这一局其实日本队领先的优势一度扩大到了6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女排这些年轻的姑娘不到23岁的这个阵容能够让我们看到及时调整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5: 今天中国队有个优点就是自失，就是控制得非常好，比对方呢控制得好，另外进攻的得分率也比较高。我们再来继续看，还是龚翔宇来发球哈，19-0
7: 都可以有效。
5: 对方看一传，
6: 这次到位了
8: 啊！
6: 带这个快攻啊，确实还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发力点。刚才得分的是11号副攻
5: 山
6: 田
5: 二
6: 千
5: 华，这个队员是他们目前这支队伍中的绝对主力啊！之前全部的比赛都是打满。
8: 所以在这场比赛，
6: 这次日本队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原来的接应秋本美空，这次是打副攻。
5: 嗯，他以前是一。

0: 个接应边攻身份能够打更多的一个首发权，但现在呢这场比赛是打的副攻位置，这次他带的边攻多，副攻权少一些。
1: 日本队这边换二传了，换上了岩出仁美，
0: 这是一个替补二传。今天看看他们之前的六号啊打得不错，包括五号，我们来看这个十四号球员
1: 换上来之后就发球
0: 跳发，
1: 中
0: 的一
1: 传
0: 到位，
1: 很好，
0: 后排攻好球，
1: 又打中了。
0: 吴梦洁在后三啊，这球打得非常的有力量，弹跳高度也非常高，
1: 这样比分就来到了20-20。
2: 张子萱手伤啊，
1: 张子萱这个球也是给吴梦洁立得很高，吴梦洁打得很舒服。
0: 对，就我们说在赵永指导这支队伍当中呢，他之前对张子萱的培养是很明显的，但是当时在亚锦赛的时候有一个临时的改变啊。继续来发球，庄宇山发球，对方
1: 一
0: 传
1: 到
0: 位
1: 了，后三
0: 也是后三，双方是各自回赠了一个对方的五号球员，今天发挥比较好的佐藤舒乃，
2: 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1: 这支日本队其实也是一支相对比较年轻的阵容，那相较于他们的最强阵容，比如说在世联赛上的那支日本女排，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0: 少了一根中轴线啊，对方发球，中队球接的不是很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球，打手出界，
1: 运气球，
0: 是
3: 咬住比分，
0: 21-20，日本队领先中国队一分，现在被中国队追平啊，21平。这局其实中国队最多的时候落后六分，现在是凭借顽强的精神，是把比赛呢是逐步的找回到了自己节奏中。陈厚宇来发球，这是我们的副攻选手，也非常年轻。
1: 这球日本队一传
0: 不到
1: 位，
3: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
1: 这边日本队又是在四号位强攻，
3: 中国队反超了。
0: 这球对方是失误啊，我们是再拿一分，22-21。日本队的主教练呢，现在是非常的着急。
1: 费尔哈特也是日本女排的历史上雇佣的第一位外籍的主教练。
0: 这是发球的应该一个失误吧？中国队是刚刚是陈厚宇发球失误，对方拿一分，
1: 22-22。
0: 这届比赛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冠军的话，将是在亚运会赛场上中国女排的第10个啊亚洲冠军。
3: 前区
2: 可以，
1: 日本女排这个发球之后，中国队一传接得很好，还是这四号位漂亮，大斜线打中。吴梦洁的这条斜线啊，就是中国女排在这场比赛的一个得分的高速公路。
0: 这条四号位的这个抡起胳膊干的这种感觉，让我们想起了过往这个位置上的李盈莹啊、朱婷啊，这在亚洲赛场这个速率和这个大抡臂啊，完全是道美丽的风景线。
1: 这边呢，日本女排是打了我们一个打手，现在双方是又战平了。
0: 比赛很焦灼，23平啊。对方这是一个四号位的强攻，我们这球拦但没有拦住啊。日本队六号关菜菜四来发球，
1: 中队这边
0: 一
1: 传又
0: 到
1: 位
0: 了，
1: 好球，还是四号位，我们还说的吴梦洁，这条高速公路啊依然是一路痛撞。
0: 中国队拿到了冠军点，24-23，中国队再拿一分就可以拿到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冠军啊！现在心态需要平稳一些。
3: 吴梦洁来发球，
0: 现在是吴梦洁的后排来发球，我们来看一下冠军点，好球，对方一传不到位，好球，赢了！恭喜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拿下了亚运会的女排冠军，
1: 这也是我们的第10个亚运会的冠军。
0: 是这场比赛呢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说第三局的比赛当中，我们一度呢是落后6分，然后呢是稳扎稳打，把比赛完全又控制到了自己手上，最终我们是25-23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哈。
1: 而且从亚锦赛我们在决赛当中的失意到亚运会的这个夺冠，其实只有20天的时间，短短20天的时间，对于这样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中国女排来说，我觉得是极短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好在姑娘们通过很强的调整能力挺过来了，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精神的这个接力棒能够接到后一辈的年轻人手中，而且特别是这场比赛的第3局，我觉得它也证明了青春从来不怕打硬仗，
0: 关键就是中国女排这个精神啊是再次的延续了下来。其实我们这次出征之前在人员位置上呢有一定的调整，让 对这个出征的队伍呢，大家多少对阵容方面呢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是呢，赵指导这次的这个比赛还是基本交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满意的一个答卷。
1: 我们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中国军团终于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首先拿到了一枚三大球的金牌，我们希望这不是唯一一枚。
0: 这里面其实我们说比赛的意义在哪儿呢？过往的这个我们对于张子萱，包括这年轻的副攻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以及主攻董宇涵的这种锻炼，其实还是非常对队伍的建设有帮助的哈。包括今天第三局当中董宇涵的登场，其实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1: 是董宇涵连续的追分，其实也告诉我们要相信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要让他们在大比赛当中去历练。其实亚锦赛的时候我们多少还是求稳了，这次亚运会我们带上了年轻的球员，让我们看到了这批球员实际上在经历了两年的锻炼之后是具备这种打大型洲际大赛硬仗的能力。
0: 嗯，很多朋友在发来互动啊，我们是冠军，女排再一次获得了冠军，吴梦洁今天打得太棒了，今天其实这个冠军是属于全队每一个人的，并且呢这个队伍其实某种程度上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中，年轻姑娘们是需要一个一个冠军来把自己团结起来啊，成长起来的，这个冠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刚刚张文也说到了亚锦赛的比赛我们是输给了泰国队啊，本届比赛呢泰国队是一个基本全主力阵容打半决赛和我们这支队伍呢是拿下了泰国队，所以今天呢拿下再次拿下日本队，可以说我们还是把中国女排在亚洲的和在世界女排排坛的地位哈、再次彰显出来了。
3: 在第三局一上来开局落后的时候，我们这些相对
0: 就是一个超大的逆转，今天其实最多的时候1-8落后，最后第三局我们是25-23，所以说龚翔宇这个两个发球轮今天如果说是关键点的话是非常提气的。
1: 对，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以老带新，
0: 就是日本队卡轮卡到了已经就没有办法破解的一种感觉啊。这是三大球的第一冠，我们也希望稍后还要会登场的女篮、男足乃至于男排啊，能够在自己已有实力当中继续往前走。
3: 我们的中国女排，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三连冠。
4: 好，那我们也趁着中国女排在亚运会女排决赛当中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结束我们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场直播。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当然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东北多地街头小咬集中爆发，虽然叫小咬，实际上不咬人，这种飞虫为什么秋季集中爆发，日常出行又该怎么科学防虫，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话说这个松井石根呢，他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这儿一任命，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就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他口放狂言：中国军队不抗打，1个月内我就能占领上海。那么临走的时候，这个陆军大臣杉山元呢给他送行，就问他得多少兵呢，2个师团的兵力够不够啊。将军阁下，这个松井拍拍胸脯，跺跺脚，一晃脑袋，一梗脖子，足够了，都多了，你看这牛就吹出去了。但是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个中国军队的抵抗是超出他的预料。这个仗一直打到9月5日，登陆上岸的2个师团伤亡大半。哎呀，死的死的，伤的伤。每天呢，这个松井就到这个战地医院去看去，一看自己这日本兵一个个缺个断腿，抱着脑瓜子的，他知道完了，他舔个大脸，他把这个脸呢脸皮撕下来了，啪，乖到墙上去了。怎么的？不要脸了，向陆军部求援。那么他又写了个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4条要求增兵的理由，他得讲出理由。一开始吹了半天嘛，够了啊，这个兵啊都多，1个月我拿下上海。那么这回要求增兵，你得有理由啊，反正也不要脸了，就找了这么几个理由。第一，敌人的抵抗呢实在顽强，无论是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投降，这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一线当面之敌兵力大约19万，二线待命出击的敌军大约27万至28万，那意思比咱们多得多，人家还27、8万给后边等着宰咱们他。那第三个理由呢，中国居民对于日军有仇敌之心。废话，你上人家国家来侵略来，能不对你有仇敌之心吗？积极参战或从事间谍侦查、后勤救护，这些老百姓帮助自己的军队，这真有点不要脸。我国老百姓不帮助我们自己的军队，还帮助你呀？那么第四个理由呢，由于军舰运送部队不及时，前线作战部队不能得到后方及时接济啊，总之吧，是找诸多的这个借口。发不发？发，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个电报发出

0: 杉杉原拿这个电报一看，呸，就知道你是牛吹大了啊。这牛吹的，好家伙，走前狂妄的，这记者招待会你招的，这也不能不管呐。就给这松井石根就回了个电报，就问他再增加三个师团能否占领上海。我跟他叫号呢，你得给我做个保证啊。哎呦，松井石根呐、啊、那脸呐、啊、那皮又拉下来了，啪又怪墙上了，又吹了个大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电报又排回来了，说我不仅可以占领上海，还可以占领南京。杉杉原一想，行啊，既然牛你都吹到这份儿了，啊，增兵，这就得到了60000的增兵的。松井啊，一看60000援军到了，哎呀，乐了，暗中祷告啊，苍天呐、啊，助我一把吧！他就发动了全线总攻，而且他把这个总攻的突破口呢，就锁在了罗店。罗店是宝山县的一个大镇，清朝末年，这里有700多家店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地势十分险要。松井石根认为，控制了罗店，就掌握了淞沪战役的主动权，而蒋介石也深知罗店的重要性，对驻守罗店的将士下令，如果罗店失守，师以上军官通通就地处决。双方在罗店这个连三个师都容纳不了的地方展开了拉锯战。
1: 这个罗店战役打响，双方杀得鱼死网破，你争我夺，
0: 可是到最后啊，中国守军终因官兵伤亡太大，无力反击，这个罗店又一次落入日军的手中了。
1: 电报排过去，蒋介石心急如焚，他一跺脚，摸起电话下死令，叫驻守罗店的彭善在3个小时之内，你必须夺回罗店。
0: 这蒋介石真急了，把这个电话直接打到前沿阵地去了。
1: 彭善接到这个电话，说了一声是，把这个电话往下一撂，他急忙来到了110。那么对这个旅长蔡炳炎说呀，刚才委员长来电话，让咱们3个小时拿下罗店，否则呀，就叫我开枪自杀，你看怎么办？蔡炳炎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但是这个部队伤亡巨大呀，要想夺回罗店是实在太难了。好吧，这仗啊打得太苦了，跟您说实话吧，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嗯，伤亡太大了。如果当初日本人发动918事变，咱们就打他。哎，退一步说，他发动77事变，咱们早点揍他，往死里打他，也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我明白您的意思，为了国家，我豁出去了，我就有一件事啊，想跟你交代一下。我媳妇儿要生孩子，另外你不要把我的死告诉我爹和俺娘，这就够了。嗯，几句话呀，唰，边上人眼泪全下来，明白了，这是最后的遗言呢。彭善拉住了蔡炳炎的手，热泪盈眶，我知道你交代我的一切我都能办到，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一切都由我来照顾。好嘞，蔡炳炎一挽袖子，弟兄们，

0: 全围过来了，师座，您说吧。弟兄们，战死也是个死，嘿嘿，自杀呢，上吊呢，啊，让车撞死呢，也是个死。不过战死啊，是为了咱们国家死的，小名叫光荣。都谁不怕死？想为国家战死的，把手举起来。哗！再一看，手全举起来了。嗯，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咱们呢，就让这小日本尝尝啊，尝尝。他说咱们中国人软，软柿子好捏。我们才是懂得礼法的国家。啊，咱们人也，明白吗？让他两招，这帮兔崽子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今天就让他们知道知道。两个营的弟兄，跟我杀！哗，杀呀！一声惊叫，震碧红，两个营的战士。冒着枪林弹雨是往前猛冲啊，两个钟头的生死大搏杀呀，最后杀到什么程度，日军手软了，软到什么程度，站着直哆嗦，确实被中国军人这种气魄，这种军魂之精神而震破了胆呐、啊，就在小日本那刺刀扎到咱们军人的肚子上扑进去。再看咱们这中国士兵用手蹬抓住了这个枪苗子，往回一威，帮这一拳，好家伙，就这么打的，那是用生命鲜血把罗甸就换了回来，两个钟头的搏杀呀，罗甸就回到了守军的手中。这战斗一结束啊，蔡炳炎身负重伤，他站在那儿，小日本，这回知道我们中国军人的厉害了吧？当他这声音在阵地上回荡的时候，蔡炳炎由于伤势过重，栽在当场。壮烈牺牲，所有的官兵都为这位蔡将军的牺牲而落泪。他的壮烈殉国，继黄梅星之后，他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牺牲的第二位将军。消息传到张治中将军那里，张治中惊呆了，他拿了扩大镜看的地图，足足能有五分钟没有吱声。细心的副官发现，在这地图上滴答滴答几滴泪水落在地图上，那是张治中将军悲痛的眼泪啊。张治中把扩大镜放下，来到书案前，他稳了稳神，拿起笔来挥毫而就，作诗一首，以寄托他的哀思。满庭芳，缅怀蔡炳炎。寡言少语，忠厚老实，离乡从军，纵马横刀十余年，尽心尽职。淞沪战役挺身出，高举抗日救国旗，罗甸战身先士卒，功德传后世。来人呐，将军，把他挂起来，我每天都要看到这首诗。是。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呀， 这个日军再一次占领了罗店，罗店争夺战一直坚持到了十月底。远处看罗店，血流成河，尸体遍地，整营整连的官兵倒在地上，双方死伤20000多人，杀到什么程度？杀的日军胆战心寒，他们把罗店称为血肉磨坊。与此同时啊，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这个仓库的大外围，到处是蝗虫一样的日本兵，把这四行仓库是团团围住。这个四行仓库啊，坐落于苏州河北岸西藏路口，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里边全是钱呢，全是金砖呢。那么也是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这个楼很高。谢晋元带领第一营官兵在这儿镇守，800壮士男儿在此守卫这个重地。日本派出重兵啊，轮番冲击，坦克、飞机，好家伙，玩了命。那么，这个营的官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着这个重地，他们手挽着手，呼吸连着呼吸，肩并着肩，脊梁贴着脊梁，抵抗着日寇侵略的每一步，杀得太惨了。后人呐，为了纪念这次战役，为他们写下了800壮士之歌。歌词写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800战士孤军奋战守东厂，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扬。11月12日啊，由于日本又增兵于上海，最后上海沦陷，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宣告结束，中国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的日军拼搏，淞沪守军是浴血奋战，毙伤日军40000多人。那么使日军呢，被迫将战略主攻方向转向华东，打破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这个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啊，那么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呢，蒋介石依然不肯给予正式的番号，千方百计的想要削弱和控制，甚至呢来个北和南剿，是北边红军我跟你和，南方呢我来个围剿，那么致使新四军改编比八路军迟了2个月。但是通过中共中央不懈的努力，加上上海战事吃紧，南京受到日军的威胁，那么终于在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简称新四军。可是这改编呢是宣布了，由于这个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这个队伍分散在各地，那年交通和这个通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消息很不灵通，那么改编的过程啊，哎呦，是异常的曲折呀，甚至我军的一些骨干差点被这次改变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就在1937年7月中旬，项英和陈毅带领的红军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眉山，已达几十个昼夜。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突然纷纷后撤，整个眉山瞬时间平静下来。项英和陈毅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然而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3年，无从揣测山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
5: 这个国民党军队在眉山的周围哗突然撤了，哟，发生什么事儿了？这陈毅看一看项英，项英看一看陈毅，这里边有事儿，平白无故的他们怎么撤了呢？可是又没有党的指示，因为3年和党没有联系上。你说陈毅他们啊，得多么的艰难困苦啊！为什么国民党军队要撤呀？来人呐，来了一名侦察员，你到山下去侦察一下啊，到镇到县，想办法把这消息探听得到，然后咱们再来个决定，根据形势做出决定。这个侦查员呢姓王，叫王红，小伙子倍儿精神，也很机灵，就办成了这么一个做奶奶的奶扇子。由打这眉山是悄悄的出来了，他一看这一路上有不少国民党军队哗哗哗哗往后撤退，而且这个表情还很紧张，怎么着是敢到镇上也没探听个1、2、3嘞？最后到县里头，哎，这门口有个卖报纸的一小孩儿，卖报卖报，最近消息，卖报卖报。咱们这侦查员呢就买了一张报纸，说句良心话，那年头 咱这

红军游击队员识字的比较少。王红一看这张报纸呀，发生了七七事变，原来小日本儿打进来了，这就急忙回到山上把这个情况跟陈毅汇报了，而且把这张报纸交给了陈毅。陈毅把报纸打开，由头到尾看了好几遍，他知道抗战已经全面开始啊，那么国内的矛盾呢就有了新的变化。而就在这么个光景，党派了一个联络员来找陈毅来，就把当前国内的形势跟陈毅说了一遍。国共两党已经建立了统一战线呢。哦，原来这样，哈哈哈哈，好好好，赶联络员走了。在这么个光景啊，又上来几个人，国民党第四十六师派了一个代表，还有几名县长，干什么呢？欢迎他们到县里去谈判，说现在啊，这个国共已经合作了啊，咱们呢都是一家人了，同时曹阁相见何及呀、啊、哎，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打日本呢啊，最好啊您跟我们到赣州跟我们去谈判啊。陈毅一想，谈吧，也接到上边的指示了。就这样，陈毅就跟随这些人到赣州跟国民党当局进行接洽。你敢国民党呢，赣州这几个官儿啊还琢磨呢，嘿，小土八路啊，哎呀，不就在眉山那儿吗？好家伙，说你们就是鬼呀、啊、我们抓了三年没抓住，说不上什么模样呢。陈毅没来的时候还猜呢，肯定是挺长头发啊，三年不剃头了，你想那衣服都破破烂烂的，土枪土炮拎镐把，也就这样呗，能怎么的，乡巴佬。报，中共代表陈毅到呀，进来吧。赶陈毅啪往面前一站呢，这国民党赣州这几个官员吓了一跳。哎呦，一看陈毅啊，那个风度，那个眼神，那个五官，那个神气，往那儿一站，当时那几个官就蔫了。你别看咱们穿的这家华丽啊，别看陈毅身上这身衣服洗的是干干净净，另外这个神色惊人，哗的把你镇住，让你一看就不敢轻视。而且陈毅的外交口才那是有口皆碑，那谁不知道啊。那么这几个官员呢立刻改变了态度啊，欢迎欢迎啊，哎呀，欢迎欢迎啊。那早就听说陈毅能杀能打，还会作诗。这几个官员跟陈毅谈呢自愧不如，不怪人共产党厉害呀、看看着都这样，好好好家伙，谈去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过去了，竟剩陈毅同志说了，赶这几个都跟点头，这四五国民党干部啊要点头，你点完他点也行，好像喊口号呢，要点一起点啊，那是那是啊，那是那是啊，那是那是那是，好家伙。那么陈毅呢就提出一整套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那么这几个国民党的官员呢感觉到陈毅太高了啊，不过呢这几个方案呢提得很尖锐，都提到点子上了，自己呢还不敢做主了，便推脱，哎，我们得报省政府做出最后决定。往上一报，很快这个协议达成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那么陈毅方面呢派出一些

0: 接队员去各地传达改编的消息，那得传达一下，现在咱们改编了啊，国共是一家了，枪口一致对外，打小日本。可是由于这个游击队分散在各地，那也不像现在说拿手机喂喂喂喂喂一打就过去了，或者拍个电报，没有，就得派人去传达。可是一派人去传达，这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1: 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吃够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握手言欢，思想情感和心理的大转弯有相当的难度。一些动员部队下山改编的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人被自己的队伍当作了叛徒杀掉，
0: 这消息一个个一个个的传到陈毅的耳朵里。因为陈毅派出好多人去啊，告诉这些游击队咱们跟国民党一起去打日本去。由于交通太闭塞，有不少游击队是怎么的，投降国民党耶、yeah! 我说你哪伙的你啊，啊你肯定是奸细你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咱们跟国民党好，哎呦我的爹娘被国民党杀了，这仇还没报呢，抓起来刀咔上了。就这个消息一个个传来，哎呦把陈心疼的直跺脚啊，这个怎么办呢？那么为了尽快的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红色角落，陈毅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自己直接去找游击队。边上人不少人在劝呐、啊，您不能去呀、啊，啊，您知道，他们都知道有个陈毅，有的不认识您呢、啊。另外这一路上，你知道这国民党安的什么心眼子？您去了，有的游击队真要不问青红皂白的，你有危险呐、啊！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非亲自去不可。就这样，这陈毅亲自下山。那么你敢，陈毅就到了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九龙山这一带，活跃着刘培善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在这一带打游击，反正就知道这九龙山一带具体地点哪个山沟哪个山村陈毅都不知道。那么陈毅呢，为了行动方便，戴着巴拿马的礼帽，注意文明杖，后边的带俩警员，打扮成买卖铺上，还戴一大墨镜，就摸到九龙山来了，顺着山路往前走。陈毅边走边想，哎呀就在这一带，可是这地方人烟稀少啊，一看两边树木狼林，大山立都是矮的，山峰直插云霄，一阵风传来，吹的那个树叶哗哗直响，似乎有兵在里边埋伏。阴森森的，天头渐渐就黑了。陈毅一想，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看边上有块巨石，咱们呢就在这儿委屈一夜吧。就靠这石头，两个警卫一边一个，把这匣枪拿出来，鸡头都张开了，天头渐渐就黑下来。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二十几个人，毛的腰，一点点的摸上来，哗摸上来。警卫听着有动静，陈毅也听着，往起一站，不动不动不动，哗朝十几个人枪口，还拿棒子的，有拿的三五叉的，就把陈毅三人是团团围住。干什么呢？ 陈毅一看呢，这就是游击队，啊，马上就知道了，你们是游击队吧？嗯，一听这句话，游击队员吓一跳，怎么见面就给我们点出来了？啊，游击队，我找你们游击队的队长，我呀，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什么一家人呢？我姓陈，我叫陈毅。那么你敢，这些游击队员早就听说陈毅，可是呢不认识陈毅。陈毅啊，随身还带了一封信，谁写的呢？项英，给这游击队队长写的。项英认识这个游击队队长，就九龙山这游击队队长写了一封介绍信，上边写的非常明白，去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具体你听他指挥。陈毅顺手就把这介绍信拿出来了，就递给了这游击队员。可偏巧啊，这游击队员呐不认字儿，看了半天，什么陈毅啊，你能陈毅？你就从你这打扮是肯定是国民党派来的吧？啊，带到山上，这就把陈毅和两个警卫带到山上来了。为什么游击队员这么紧张呢？原来发生个事儿，也就前不久，有这么个人来到山上，啊，秉腕抱拳，插手见礼，就跟这游击队队长说：“我呢，是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哎，到这儿要和你们联系联系。
2: 哎呦，那热情款待吧，
0: 党组织派来的，那也没什么吃的。游击队长呢，就把当前怎么跟国民党打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事儿啊，介绍完一遍。这个自称是党组织派来的人呢，就走了。那得派游击队员送啊。顺个秘密的山道，就把这位送出去了。可当天夜里，国民党军队就顺着这条秘密山道摸上来了，跟游击队打了一仗。结果，游击队牺牲了好几个队员呢，这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所以，九龙山游击队队长刘培善是特别的提高警惕。说又来一个党组织派来的，刘培善告诉押进来，陈毅就被带进来了，把这介绍信递过去了。虽说刘培善识字，但是还是对陈毅的身份有所怀疑。怎么说呢？陈毅说：“现在啊，咱们跟国民党啊不打了，咱们呢。”已经国共合作了，哎，他要不说这个，刘培善还不火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听陈毅说怎么的，跟国民党合作了，你不是奸细，你是谁呀？来人呐，绑出去，把他给我枪毙。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10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万能青年旅店》，一时激起千层浪。里面《十万嬉皮》这首歌的词，基庚写的是迷茫颓废时候的董亚千。理想很大，但现实里面处处碰壁。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万青的音乐总带着悲悯又深刻。欢迎来到音乐节现场，感受小号一响，黄金万两。

听完这首《十万嬉皮》，接下来依旧是万能青年旅店的同名专辑，我们听《大石碎胸口》。这首歌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映射时代浪潮下普通人身不由己的处境。整首歌七分多钟，层层递进，器乐段落宏大压抑，吉他小号轮番爆发，氛围感极强。万青从不上综艺，所以要看舞台还得到现场。

听完万能青年旅店，接下来可能是大家没那么熟悉的 A 公馆，但是他们的音乐质量非常高，是一支来自北京的独立乐队，风格融合了英式摇滚、新浪潮，现场感染力非常强。即将听到的是他们的代表作《送春》，主唱昭昭带着他登上过《中国好歌曲》，四位导师全部推杆，一下子被大众看见，充满年轻人不顾一切的热血就在这首歌里体现了。

接下来还是 A 公馆乐队的歌《放样》，这也是他们的代表作品。相比宋春的激烈冲动，《放样》多了一丝松弛和浪漫，编曲加入大量电子 disco 元素，律动更轻快，氛围更迷幻，逃离束缚，奔赴旷野银河。 A 公馆的音乐很有意思，既能写愤怒的挣脱，也能写这种肆意舒展的浪漫，不会被单一摇滚风格框住。10月6日来大运河音乐节现场，一起浪漫，一起在音乐里奔赴旷野星河。

0: 局星光会。
1: 黄霄云的唱功没得说，之前有些听众批判他的歌曲技巧大于感情，但在这首新歌里，黄霄云没有很多所谓的炫技，多了更多的情感。这首歌能看到他的进步，不再是一味展示高音，而是学会用声音去讲故事。爱恨执念，相逢离散，往事如梦影一样会消散，还是非常走心的，值得一听。

华语先锋电子音乐人朱静熙的全新 EP I Don't Wanna Know 先行曲不怕不怕上线。作为东方赛博美学的代表人物，朱静熙一直将电子流行、舞曲与实验电子融入了东方文化与当代俱乐部声音。不怕不怕的开场是一段带着复古颗粒感的 Disco House， 像从旧舞池里传来的回声，光斑旋转，时间仿佛被拉回某个遥远的夜晚。至于后面的故事就交给你来想象。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道道，明天见。

0: 是的。
1: 对于儿童来说，吹走别揉眼睛，尽量穿素色的衣服就足够了。
2: 对，您提到了猛虫啊，这个是会吸血的一种虫子了。那在户外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准确的区分猛虫和蚜虫呢？
1: 在就是我们户外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遇见各式各样的虫子。
2: 嗯，
1: 这些虫子呢，有时候让我们也不太好区分它们的那个样子。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秋季经常扰人的这些飞虫的一个简单的鉴别。
2: 嗯，
1: 首先就是那些长得极端像蚊子不吸血的蚊子，其实是蚜蚊，它们一般在水体附近大规模出现，有很强的趋光性，经常晚上在灯下扎堆出现。它们的特点呢，就是翅膀透明，没有鳞片，雄虫的触角像羽毛一样的，停歇的时候呢，前脚习惯性的向前撑出。然后呢，就是大蚊。大蚊的特点就体型比较大，看起来一只很大的蚊子，但是它们是不吸血的，偶尔也会飞入室内，但是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接着呢就是蓟马，它的特点呢就是体型很小，看起来也只有1到2毫米长，像会飞的小黑点一样，也很偏爱蓝色、黄色这些鲜艳的颜色，常常成群停在浅色鲜艳的衣服上，但是呢它们也是不吸血的。但它们啜击式的口气呢，有时候会刺破我们的皮肤，引起轻微的痛痒。少数敏感者呢，可能会反应有点大，但是呢，对我们的健康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然后呢，就是粉虱，就是这些白色的会飞的小白点，它们翅膀上覆盖着白色的蜡粉，受惊以后呢，会成群的飞起，像飘雪一样。它们也是不咬人的，也是吸食植物汁液的，只会造成眼睛或者口鼻的不适。接着呢就是蛾虻，也叫蛾蚋，它呢浑身绒毛，看起来一个迷你的小飞蛾的样子，经常在我们的卫生间、厨房的墙壁上出现，
2: 而且飞得挺慢
1: 的，它们
2: 的
1: 飞行能力很弱，
2: 对，
1: 经常静止不动。接着还有菌蚊，就是我们说俗称的小黑飞，另外还有果蝇、藻蝇等等这些小虫子，它们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不咬人。所以说呢，这些不咬人的虫子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要小心呢，其实是蚊和蚋，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会主动叮人。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可以根据这些虫子的体型大小、颜色、是否成群出没，以及出没地点呢，大致的判断一下，这些虫子大概是什么种类。总的来说呢，就是说猛虫和蚋呢，这些比较可怕一点，但是蚜虫以及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小飞虫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严重的骚扰性，只是让我们感觉视觉上的不适而已。
2: 对，可能有些朋友说哈，我不想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这种大数量的情况之下哈，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就已经是达到那种无法忽视的程度上了哈。就我一出门感觉一张嘴就全是蛋白质就进来了，那对于大家这种直观的感受，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防护的手段哈？就比如说他们往脸上扑，往眼睛和鼻子里边钻，到底是为什么？这是故意的吗？还是说被人的气息或者汗液给吸引的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多种信号在头部区域高度集中的

0: 近，运动过后出汗多，体温高，就更容易被盯上了。还有就是在人群中穿梭飞舞的这些虫子，移动的头部往往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目标。有研究认为，鹞蚊在昏飞时就很可能把人类的头发信号，从而热情地凑过来，他把咱们的头当成了一大群鹞蚊在那里飞舞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这些部位，除了有湿润温暖的气流，孔洞结构可能本身也会吸引某些昆虫的探索欲。因为很多体型小的昆虫总喜欢往洞里钻，这样就会让它们误入了。还有就是衣服的颜色也会决定它们是否跟着我们跑。穿黄色衣服招虫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驱色性的作用。因为黄色在野外天然就是食物的信号，在自然界中，黄色嫩绿色往往代表着鲜嫩的植物、花朵或者花粉，是蚜虫、粉虱、蓟马等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因此它们对于黄色有强烈的正驱性。穿黄色的衣服在它们眼里就像移动的花朵或者移动的嫩叶一样，让它们自然而然的看见就会成群的向我们扑来。通过科学的验证上呢，我们就知道蚜虫对于黄色是特别偏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它们。同时呢，也可以利用它们对银灰色的厌恶性，铺设银灰色的薄膜来驱赶蚜虫。在城市的环境里呢，我们就要注意黄色的衣服很容易吸引蚜虫或者蓟马。在北方来说呢，蚜虫占优势，而在南方呢，蓟马就更常见了。另外，粉虱、夜蚕、牧虱等小型昆虫也都喜欢黄色。所以说，颜色对于昆虫来说有非常强烈的驱逐性。很多昆虫就是根据颜色的反应来决定是否飞过来的。还有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也有原因，比如说饱和度高的颜色，明黄色、荧光黄色就比普通黄色的招虫效果更明显。相比下，浅黄色、米白色等低辨识度的颜色对虫子来说吸引力就会弱一些。所以飞虫往我们脸上扑，主要是就是由于呼吸、体温、汗液构成了一个移动的信号塔。而黄色呢，则是因为它在昆虫的视觉世界里等同于食物的信号，这两者就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秋季迁飞的这些蚜虫对黄色衣服的人更喜欢围攻，并且喜欢朝我们头上飞的原因了。
1: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哈，在东北的朋友们不妨先把黄色的衣服换下来哈，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哈，我们再穿上心爱的衣服哈，去接触自然。好，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刚才呢，我们是搞清楚了怎么区分、怎么防护，不少人呢可能还有更深的疑问，为什么今年的小咬感觉比往年要多得多呢？城市年年遇到这种季节性的虫情，除了喷农药，还有没有更科学的治理思路？下面我们就从气候影响、城市生态和治理方式的角度来做一个更为深入的延伸探讨。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不少东北的市民都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哈，就是今年这个蚜虫数量特别多，出门的体感呢比往年也是感觉明显多很多啊。我不知道这种比较主观的感受是不是准确的，今年的虫情偏重和今年的气温啊、降水这些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吗？
0: 这个大家的感受应该说是准确的。今年东北很多地方的市民普遍感觉蚜虫比往年多，体感更明显，这不是一种错觉。经过专家确认，今年的蚜虫种群数量确实是偏高的，气候条件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高温少雨直接催化了它们数量的增加。今年东北的蚜虫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夏季和入秋以后气温偏高，但是降水偏少的这么一个天气格局。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恰好是蚜虫繁殖的一个黄金条件，蚜虫繁殖

0: 的速度对温度是极其敏感的，在25摄氏度左右的适合温度下，它们完成一代只需要4到5天。气温偏高意味着整个繁殖周期的缩短，代数更多，种群基数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呈现一种指数级数的膨胀。相反呢，如果是降水充沛，雨水会冲刷掉大量的蚜虫，显著抑制它们种群的增长。所以说今年雨水偏少，就缺少了这一天然的对蚜虫冲洗的这么一个机制了，蚜虫的数量迅速的失控。还有呢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敌的缺席与迁飞的助推，气候呢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就是蚜虫主要的天敌是瓢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大姐、草蛉这些。
1: 对，
0: 今年这些天敌种群的数量呢是偏少的，他们没有能够及时的上岗控制蚜虫的数量。
1: 嗯，
0: 缺少了这一生物的制约呢，所以蚜虫的繁殖方面就没有什么阻力了。还有就是九月份东北多地呢气候温和，并且多偏南风，稳定的风力呢成为了有吃蚜虫的免费航班，助力了它们能够从城郊大规模随风涌入城区，形成了漫天飞虫的这么一种视觉效果。所以今年大家感觉蚜虫特别多，是气候高温少雨加上天敌缺位和风力助推迁飞的三重因素的叠加效果。其中高温少雨是启动这一条件的核心因素，它们直接加速了蚜虫的繁殖，又间接削弱了天敌的控制力，最终导致了今年这场格外扰民的蚜虫迁飞季。
1: 是，而且它这个繁殖窗口啊可以做得很短哈，就可以数量快速的去增长。那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气候变暖会不会让这种秋季蚜虫迁飞的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呢？会不会出现爆发时间更早、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0: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气候变暖确实在系统性的改变蚜虫的迁飞规律。你担心的这种一年比一年严重、爆发更早、持续更长，在科学观测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不是一种猜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在韩国有一个从1977年到2017年进行的长达40年的持续的观测研究，就为这个趋势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在这40年里，当地气温上升了大概 1.03 摄氏度，蚜虫的迁飞行为呢有显著的变化。趋势之一呢就是爆发时间提前了，秋季迁飞脱尾到了冬季。气候变暖直接影响了蚜虫的生物钟。研究发现，随着的推移，蚜虫的起始点变得越来越早了。这主要是因为暖冬提高了蚜虫卵和若虫的存活率，为春季种群的提早爆发积累了更大的基数。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冬季平均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蚜虫迁飞的周期就会提前3到9天。如果升高1.5到2.1度的话，提前时间可以达到4到19天。还有就是秋季迁飞的一个脱尾效应。更值得关注的是，秋季迁飞的高峰期正逐渐向冬季推移，这就意味着秋季迁飞的活动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在冬季的初期都能监测到这种迁飞高峰。全球变暖正导致了蚜虫的迁飞变得更早开始、更晚结束，整个迁飞的周期都拉长了。趋势之二呢，就是种群数量的显著增长、爆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因为气候变暖不仅改变了迁飞的时间，也改变了蚜虫本身的规模。前面咱们提到的韩国的研究中，有4种蚜虫每年的不活总量在40年里增加了3.74倍，这就直接表明蚜虫的种群爆发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这种增长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暖冬直接提高了蚜虫的越冬生存率，为来年提供了庞大的蚜虫基数。气温升高加快了蚜虫的发育速度，使它年繁殖的代数增加了，而种群增长进一步提速呢，又让它的天敌，尤其是气候变暖扰乱了物候情况下的天敌，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无法对付这种大量的种群。这种原有的物候同步性发生了一种扰乱， 所以说导致了天敌控制作用的减弱，而间接推动了蚜虫种群的进一步爆发。所以大家感受到的一年比一年多，背后是气候变暖驱动的可量化的长期趋势。
1: 嗯，
0: 迁飞期提前，结束期延后，总体数量的激增，这三重效应正在叠加，使得秋季蚜虫迁飞现象在未来可能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
1: 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哈，大家也是在思考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治理这种虫情会更有效一些。现在不少城市呢遇到虫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大面积的去喷洒一些农药啊。那从昆虫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合理吗？它能用在城市当中吗？有没有一些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我这两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网上下单买花大姐啊，就是瓢虫，我不知道这种人工补充天敌的方式在城市里边有没有用。
0: 这种人工补充的方式呢，在城市里呢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来说呢，在城市里我们一般都不提倡大量的喷洒农药了，因为这种做法的核心在于它会破坏城市生态系统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陷入越打药越多的恶性循环。化学农药呢，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会无差别的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等蚜虫的天敌。比如说在一项针对北京城市绿地的研究时就发现，频繁大量的用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虫害，反而可能使城市绿化陷入越打药虫越多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呢，蚜虫的数量多少与施药量的频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这就是很反我们的平时的常识了。就说你打药打得越频繁，蚜虫反而会越多。
1: 嗯，
0: 而且在打药的同时呢，会杀伤天敌，削弱自然界对他们的控制力。大面积的喷药会直接杀死瓢虫、石蚜蝇、草蛉这些天敌。上海绿化指导站也明确地发现，大面积高频次的喷洒农药会杀死这些天敌，反而使有抗药性的蚜虫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农药本身也会污染土壤和空气，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危害，不仅对人，对我们的宠物，甚至都是潜在的风险。所以说对杀虫剂不加区分的大量使用，可能影响远超了杀灭害虫本身，我们更趋向于更绿色可持续的一种治理思路。这种治理思路呢，就是综合性的害虫管理。
1: 嗯，
0: 这种方式呢，是以生态调控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和物理的手段，将化学农药呢作为最后的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一套完整的绿色防控体系，通常首先包括生态调控，这也是治本之策。通过优化植物群落的结构，增加植物的多样性，为天敌昆虫提供栖息地和替代食物，比如说蜜源植物啊这些，从而增强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和控制害虫的能力。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生菌的修复，某些地方的植物种类如果从30亿种提升到130亿种的话，就能有效的修复食物链，显著的提升生物的多样性，降低有害生物的数量。另外生物防治，就前面说的放花大姐，也是主动保护，引入释放天敌昆虫来控制害虫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这是替代化学农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1: 嗯，是。
0: 还有物理防治也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利用简单的物理方式进行，比如说直接绑冬季绑个草绳，引诱害虫集中来越冬，然后把草绳烧掉，这也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或者使用黄色的粘虫板来诱杀那个各种蚜虫以及蓟马这些，这就是一种物理防治的方式。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利用可智能化的监测，定期的人工巡查，综合来掌握虫情虫态，及早的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避免某一个区域的蚜虫大面积爆发，能够精准的处理，并且在一些确实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用药的情况下来，也尽量避免一种漫灌式的喷药。
1: 嗯，
0: 做到有的放矢，精准的调控。
1: 嗯
0: 嗯，前面你说到有人放瓢虫，这个在城市里这种方式其实是不仅可行，而且在很多 地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在上海北。

0: 京、郑州、武汉等地，都每年会放飞大量的就是天敌昆虫，比如说国家植物园每年就会放飞各种天敌，大概有10种，2亿多只。其中异色瓢虫就是主要放飞的，用来捕食蚜虫的一种主力了。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效果显著而且持久的。
1: 嗯
0: 嗯，有的研究表明，释放异色瓢虫30天后，蚜虫的数量就会减少81.1%，而且一年以后，这个地方的蚜虫数量还会下降73.5%。而化学防治呢，反而会让这个地方的蚜虫的数量上升9.8%。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馆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杭州、武汉、南京等多地的石蒜集中盛放，从公园林下到城市绿道边，一片片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拍照。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丽的石蒜其实是全株有毒的植物，近距离观赏可以，但是千万别随意触碰，更不要误食。石蒜毒在哪儿？它为什么又有彼岸花、平地一声雷等多种称呼呢？除了常见的红色，石蒜还有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石蒜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呢？它真是全株有毒吗？
4: 石蒜是石蒜科石蒜属的一种植物，它在咱们国家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华北区域一直到江南区域，一直到华南区域，实际上都有这个物种的分布，包括西南区域的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植物的分布。它跟百合花其实还是蛮像的啊，只不过说石蒜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子房是下位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子房，就是未来变成幼嫩果实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在这个花瓣的下端的，而子房在百合里面的位置是在花瓣的包围状态之下的。这是这两类植物吧，它们的一个核心的不同啊。至于说石蒜，它的毒性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类植物，它们不管是花上面、叶片上面呢、茎上面呢，包括球茎上面，实际上都是含有生物碱的。如果误食的话，确实会引起一些中毒的症状。只是观赏，不去吃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带来中毒的症状。
3: 除了石蒜这个本名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名字，像什么彼岸花、蟑螂花，还有的地方叫它平地一声雷。那这些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4: 啊，首先我们还得看石蒜它本身的一个开花的习性啊，因为石蒜开花习性是花叶不同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开花的时候叶子没长出来，叶子只有等到这个花完全凋谢了，长起来果子以后，这叶片才会长出来，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遐想啊。再加上石蒜它本身的生长的地方啊就比较的独特，因为它比较喜欢那些遮阴比较良好的一些区域啊，所以我们在野外经常会在一些背阴的坡上啊，且在一些这种石头的烂石堆里面啊，看到它的花突然就冒出来了，这就会给大家产生很多的联想的空间啊，于是就有了像彼岸花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这样的一些鲜花后叶的特性实际上在植物世界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在春季的时候看到的杏花啊、梅花啊，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只不过说它的这个植株会更为明显一点，而这个石蒜呢，它多年生的部分就像一个蒜头一样的一个存在，藏在地下了，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特殊的联想以及它的特殊的名字。
3: 红色的石蒜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呢？石蒜还有哪些其他的颜色和品种吗？
4: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石蒜就是石蒜这个本种啊。那这个花的特色就是花朵是这种大红色的，那特别的显眼啊。当然呢还有其他颜色的石蒜，那就是属于不同的物种，同样是跟石蒜同期在开花的，但是颜色是这种黄色的啊，通常来说就是忽地笑了。 啊，特别具有这种武侠范儿的一个名字，它的特色就是黄颜色的花朵非常的醒目啊。另外呢，还有这种乳白色的稻草石蒜，整个花的那种颜色就会显得比较的柔和。另外还有一个这段时间比较常见的特别的石蒜叫幻锦花啊，因为幻锦花它的颜色跟上述的这几种石蒜都不一样，它是那种蓝紫色的，有种泛金属光泽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花瓣，在整个石蒜家族里面也是比较显眼的。我们在很多的植物园里面、公园里面其实也能看见它的花朵。
1: 聊完了石蒜，我们再来说说萱草。萱草最近在多地公园里也是开得正盛，它们的花朵颜色鲜艳，远看着跟百合很像，不少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么萱草和百合到底该怎么区分呢？它跟咱们常吃的黄花菜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黄花菜能吃，萱草却不行呢？
3: 萱草也是有毒的植物吗？有人说它和我们吃的那种黄花菜是亲戚关系，那为什么只有黄花菜能吃，其他的一些萱草却不行呢？
4: 萱草确实也是含有一定的有毒的化学成分，其实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黄花菜是一大家族的成员，他们都是这个萱草属的成员啊。那这些花瓣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能够导致我们人以及其他动物中毒的一些生物碱类的这种成分。黄花菜其实它也是需要经过处理之后才可以吃的啊。我们通常在市面上买到的黄花菜的制品都是经过干制处理以后啊，你拿回家再进行泡发，再进行烹调才可以吃。那而这一套的加工的过程以及烹调的过程就把里面的毒素尽可能去除掉了，这样吃是安全的。如果说误食或者说像黄花菜这样的这种植物处理不当的话，吃下去肯定是会中毒的，恶心呕吐啊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啊，如果说食用量过大的话，甚至还可能有危及生命的一些危险。所以大家去欣赏这些花朵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随意把这些花瓣叼在嘴里面拍张美照，或者说觉得它很香就吃下去了啊。那这样的做法我们都是不建议去进行的。
3: 刚才我们说到石蒜和百合是有些像的，那萱草和这个百合是不是也比较像？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
4: 如果乍看它的这个花瓣的话确实挺像，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观察它的这个花蕊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百合的这六个雄蕊实际上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花朵的这个空间之内的，而这个萱草的花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抱团的行为，就是特别是我指的是它的这个雄蕊啊，它的几个雄蕊会促成一团，局限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之内。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实际上是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区分出百合的花朵和这个萱草的花朵。
3: 北方常见的萱草有哪些种类呢？
4: 北方的萱草其实也蛮多的。今天呢，很多的观赏类的萱草已经成为绿化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除了传统的这种萱草品种以外，最近在北方的各大城市的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一种开花金黄色的，它本身就叫金娃娃萱草，它的特点就是有花朵特别的圆润啊，开起来特别的热烈灿烂。而且花期特别长，大概从五月份开始就一直能持续到像九月份这样的时间，我们到现在依然能在很多的公园和绿化带里面看到它们的身影，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赏花卉。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当天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联合部署，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开展碳排放计量审查摸底工作，为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管理工作提供清晰的路线图，也为碳市场的公平公正交易提供坚实的数据保障。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伊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三人篮球比赛今天打响，中国男队小组赛1胜1负，卫冕冠军中国女队取得2连胜。最后是此刻提示，手握闲置房产，不用费心招租打理就能坐收高于市价的租金，这看似稳赚不赔的躺赚生意，实则是暗藏陷阱的新型房屋装修反租骗局。近期湖北武汉公安侦破一起合同诈骗案，打掉一个假借民宿托管高价出租名义骗取房屋业主高额装修费的作案团伙。办案民警提醒，广大业主在选择托管服务时应该理性看待收益承诺，凡遇租金明显高于市场行情要

0: 要求预先支付大额费用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0: 先控短，劈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今天女排、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有热点比赛进行，中国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共同关注。第46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目前赛事进程过半，中国男队和女队都在积分榜上位居前列，稍后我们会展开分析。亚运会赛场先来关注女排，今天女子排球项目进行了决赛比赛，中国女排3-0干净利落赢下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会的3连冠，也是第10次获得女排项目的亚运会的金牌。更多情况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今天强运节比赛呢，我们整体从比分上，从自失包括从这个得分率方面呢，都是比较顺利的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头两局的情况。
1: 好的，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确实是可以分成两段，前两局可以划成一个阶段，第三局呢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在开局的时候呢，首先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个调整，我们的副攻郭忠南今天是取代了陈厚宇首发登场，他搭档王傲谦领衔我们的副攻线。另外呢，两位主攻吴梦洁、庄宇珊、静唐鑫、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今天前两局的比赛呢，第一局说实话两队开局都有点紧，两边都出现了发球出界、一传不到位、攻传失配的情况。但是中国女排呢有一点优势，就是网口的高度，通过打这种探头球呢，可以帮助我们把比分拉开。另外今天二传张子萱非常积极，而且想法很大胆，敢于做假动作去晃对手，而且我们的副攻拦网很有侵略性，因为拦网的高度在手呢，让日本队必须去调高出手高度，这样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就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但是日本女排呢也很快就做出了应对，因为我们的前排拦网能做到有效干扰，后排队员的撑起压力不大，而且呢后排队员就这样会站得比较分散。日本队呢开始采用一些抹抹吊吊的打法，利用吊心的这种优势吧，这种手法，打了我们好几个。张子萱今天和宫中南这种近体快球，以及和王傲谦那种背飞呢，打了很多次。日本队的追分策略更多的是利用这种借手的方式，不是这种强攻，所以呢，他们确实这种得分率不是很高，而且呢，日本女排呢崇尚这种大力跳发，这种失误率呢在女队员当中是比较高的。而且今天吴梦洁她的这个一传和起球能力撑起做得很不错，甚至呢有时候能出现这种自接自扣的情况，确实今天第一局打得非常好。第二局呢，中国女排也是延续了第一局的火热状态，依靠着拦网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中国女排的一点，就是12-8领先的一分呢，我们打了得有6-7个回合，还有15-9的这一分，又是打了多个回合，我们能够拿下分数。这种多回合球啊，以往我们打着打着就容易出现急躁的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发挥的是非常稳定。而且呢，我们要表扬一下我们前排的拦网手，不只是说我们的首发副攻郭忠南，还有像吴梦洁、王傲谦，甚至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都很好的完成了拦网任务。王傲谦那种背飞呢，由于和张子萱此前就是国青国少的队友，两人非常的默契。第二局呢，我们又是25-20拿下。前两局说实话我们打的是比较顺利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得两分，对手得一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我们一直能够保持着3-4分、4-5分的这样一个领先优势，可以把最终的这个领先变成局分的一个扩大。好的，
0: 再来说说第三局。第三局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极端开局不利的情况，拿一分之后，对方是最多时候领先的7分8分，领先7分1-7。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完成了一个逆转哈，这个其实对队伍的锻炼价值非常大哈。说这个比赛。
1: 第三局比赛呢，说实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和前两局比赛态势完全不同。日本队呢有一种放手一搏的态势啊，一上来就是比你说的其实还多，取得了一个10-2的领先。但是呢，中国女排姑娘们没有放弃。我注意到呢，日本队第三局是一改前两局这种抹抹吊吊的打法，改成了这种大砍大杀，改用这种开网式的强攻，一些冒险性的踢球呢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们的二传也敢于给一些近体快球，强行用副攻开路。这种打法以前在日本队的表现当中确实是比较罕见的。我们以往可能在比如像东欧的一些球队，像波兰啊、捷克呀、这样的队伍，说实话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日本女排啊，说实话很少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高球打法，但是呢，我们确实是面对这种困境吧，也是有了预先的预案， 上午指导请求了暂停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对方拿一分，我们打两分的一个状态，一点点的缩小比分差距。总的来说呢，就是依靠我们这种拦网的高度和后排的撑起。而且呢，今天吴梦觉确实是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进攻的精力，去保障防守，通过团队的整体的打法来完成一个得分。而且呢，其实我们在第三局当中还有一个小问题吧，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轩啊，确实他以前这种处理逆风球的能力，媒体人所诟病，确实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今天他在打逆风球的时候，第三局啊，他又有点犯以前我们中国女排这个二传徐小婷这个毛病啊，就是每个球如果遇到困难，都把球甩给四号位，让四号位无论是张宇、庄宇珊呢，还是轮到前排的这个吴梦洁去处理，他不做太多的思考，有点犯轴犯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赵永指导请求暂停之后呢，让张子轩呢也是冷静下来、清醒下来了，敢于组织一些战术攻，敢于组织一些后三后二的进攻，也敢于呢让我们的接应，让我们的边攻手打出一些不一样的战术攻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又回到了这种我们得两三分，对手拿一分。而且呢，对手确实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逐渐把比分迫近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状态不稳，出现了一些状态下滑的情况吧。而且呢，这场比赛呢，第三局替补登场的这个副攻，此前打首发的陈厚宇啊，上来之后确实是表现火热，几次拦网呢都帮助我们把分差给缩小了，最终呢我们是25-23完成了逆转。好的，
0: 那我们再听听赛后啊，赵勇指导的赛后的一些评论。
2: 这次从亚锦赛的失利到我们亚运会夺冠，现在您心情怎么样？
3: 首先，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像您说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在困难时候，就像高局在代表团成绩大会上所说的，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余韵和精神。
2: 在我们第三局比分落后的时候，您请求暂停，当时对队员说了什么？做哪些布置？
3: 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放弃每一分。
4: 很多球迷都在担心我们奥运会资格的问题，咱们亚运会拿到冠军了，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资格？
3: 我想女排呢是经历过困难，那在困难面前呢从来不会退缩。
5: 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今天游泳项目总共是6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4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而且又创造了1项亚洲纪录哈。那详细情况连线一下总台前方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6: 主持人好。
0: 咱们还是先从今天的接力项目说起哈，男子4×100。

0: 米混合泳接力，这是最能够展现一支队伍男子综合实力的接力比赛。那今天中国队呢，在预赛和决赛排出了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阵容，是不是也证明了我们整个的一个队伍的一个实力，包括这个决赛的情况啊，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预赛跟决赛四上四下，这个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是很常见的。那如果您说的这个很强，我觉得是前面要加定语，是要加在亚洲很强。那因为特别是这次亚运会在决赛当中可以有十个席位，那我们尽量一定要在预赛当中去给我们的这个主力队员决赛的这个阵容去轮休更多的休息时间。大家也能看到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其实我们赢得并不轻松。我们第一棒的，就首先我们四棒选手发挥的都是整体来讲是不错的。那第一棒徐嘉余52秒131，就是世界大赛这种国际水准的发挥。他这一棒呢，就净胜了日本有差不多1.6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那第二棒蛙泳的董志豪，他在昨天男子100米蛙泳当中呢，是和日本运动员大桥俊是打了个平手，获得了这枚就是男子100蛙的并列的这个金牌。而今天呢，董志豪是第一次在国际大赛当中参加到这个项目接力的这个决赛阵容，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是内心上的一次考验。而董志豪呢，是顶住了这样考验，去证明了自己。他的这个分段成绩呢，是来到了57秒94。大家可以看到，比他昨天100蛙夺冠的成绩其实快了不少，也是我觉得是配得上他这个昨天的这样的一个神勇发挥，说明他这两枪呢非常的这个出色。那第三棒徐放呢，现在100米蝶泳还没有开赛，那今天的这一枪呢是明天男子100蝶的一个试水预演。那徐放的分段呢是50秒52，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是我们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而徐放这一棒的蝶泳分段呢，其实是比当时我们有蝶泳那一棒选手还要更快了一点点。徐放也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是刷新了全国纪录，那明天就到了他的这个关键时刻了，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但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跟日本选手这个蝶泳呢，对位来讲呢，其实日本选手的成绩呢更加占优，包括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蛙泳这一棒，大桥信呢，也就是昨天跟董志豪打成平手这位运动员呢，他的成绩也是更加优于中国队，所以最后关键时刻还是潘展乐顶得住这样的压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决赛最后一棒当中，日本队还是给我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与挑战，一直在追着我们。还好潘展乐顶住了压力，他的分段成绩呢来到了47秒30，可以跟他自己100次决赛夺金的这个成绩相比呢，是基于这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区间。那潘展乐呢，也对之后的这个男子4x100米这种接力呢去寄予了厚望。这就是这个项目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
0: 今天中国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来自于女子200米仰泳。怎么看待彭旭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状态和目前的水准啊？
1: 2003年出生的彭旭伟呢，在仰泳上面其实真的是走入大家视野好多年了。这个女运动员呢，其实她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是登上过世锦赛领奖台的，可以说呢，她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经验非常丰富，并且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的运动员。不过从全球视野来看呢，因为他的这个项目呢在美国跟澳大利亚有两位绝对统治力的选手一直在前头，所以反而会这种掩盖住当时彭旭伟就是夺得铜牌的这个光芒。但是呢，彭旭伟在亚洲当然是这个实力超群的这样一位选手，而且他今天的这个成绩呢是刷新了赵晶保持了16年的亚洲纪录。而且我觉得彭旭伟最难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终于攻克了自己的这个心魔，他真的是卡在了这个6秒与7秒之间，真的是徘徊了好多年。我觉得今天就仿佛拿到了一把钥匙，我希望他能够借助这股劲儿去往上冲，再往上冲。

0: 男子1500米游泳决赛呢，张展硕又一次上演了后程反超的好戏，而且呢，他也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最终呢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4分42秒42。在世界舞台上，这个成绩是什么水准？包括昨天这个200米接力分段游进了1分43，今天的1500米又创新高，那张展硕的硬实力在提升，未来的主项反倒是成为了一个大家的问号哈。我们主攻哪里比较好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对于展硕啊有好多好多疑问和问题。首先未来他的主项会放在哪里？因为张展硕呢，其实是在2023年这个全国游泳冠军赛，当时也是作为杭州亚运会的选拔赛当中被我看到的。然后呢，当时他是跟我们广东一位选手在400米混合游泳当中的成绩完全一样。后来呢，经过这个内部的这种选拔，最终还是选择了广东的那位选手参加亚运会，而这个张展硕去参加这个世界青年的这个比赛。那在随后呢，这个因为张展硕的教练金浩教练呢，他在一直这个中长距离自由泳的训练上呢，也颇有心得。从2024年这个多哈世锦赛，哎，张展硕就仿佛这个走上了自由泳的这种快车道，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包括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以及去年的这个全运会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自由这个中长距离项目上的专注与统治力。那么我们再回归一下今天他的成绩，我先说，其实从心理层面，今天的这一枪呢，对于张展硕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泛泰比赛当中呢，日本的选手就是这个金福啊，是比张展硕成绩更快的。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位选手这个田渊呢，又在今年日本的选拔赛当中也比张展硕快，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张展硕其实从纸面这个纸面成绩上呢，并不占优。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运动员他的心理素质好，比赛作风顽强，这种发挥的这种稳定，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枚金牌有着别样意义的。而从全球范围内这个成绩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呢？因为像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泛泰的比赛，澳大利亚的选手这个肖特是游到了14分33秒，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跟这个如果从世界层面最最顶级的选手来讲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而张展硕在今天也说呢，其实1500米并不是他的强项，那随后呢还会剩这个200、400、800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展硕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哎，那可能就会进入到他的舒适区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之后的这个比赛，特别是200米自由泳的这种比赛，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是拭目以待。
0: 嗯，我们再来说说女子400米的自由泳，这比赛李冰洁拿到了金牌。看起来呢，今天中国队的四枚金牌里最没悬念的就是这枚。昨天其实你也给我们介绍了，那现在看来呢，游泳队本届比赛呢多金王到底会是谁？
1: 其实我也稍微梳理了一下，包括对于今年全国泳冠军赛暨亚运会的选拔赛之后的这个成绩啊，这个报项，我觉得张展硕是非常有期待，就期望拿到可能本届整个亚运会的 MVP。因为像张展硕这一次的报项呢，他还剩，你看他有200字、400字、800字、1500字，这是他能够去夺金和冲击金牌，目前来看，首先有4个可能性。那张展硕呢，还已经拿到了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那么我们这个中国队还有，叫男子4x100米自由泳金牌，以及展硕还会上这个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预赛，意味着他也会带入今天的这一块，这个又有金牌入账。所以呢，目前来看，他很有可能目前啊有 希望去冲击七块。我们要知道亚运历史上啊，张雨霏还有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这个 MVP 金牌，那再往前一届呢是日本的这个池江璃花子，他们都是六金，所以我觉得这个展硕啊，现在真的是一定不能错过他的比赛，要让我们一起给他数金牌，数金牌。
0: 嗯，那女子100米的自由泳比赛呢，中国队拿到了银牌、铜牌，混合泳呢主项的于婷，现在好像自由泳成绩在提升，是吧？
1: 嗯，我觉得首先，于婷是整体综合的能力的提升，她不仅仅是说自由泳，其实她在单项的蝶泳，我们也能看到。今年的全国的这个选拔赛，他距离张雨霏其实只有0.0几秒的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劣势吧。包括他这个之前，在一些接力上面的这个表现，他现在也是在这个成绩逐渐就是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中，并且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于婷这个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接力项目，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运动员。他这个全面性以及他这种实力厚度的展现。
0: 嗯，明天的比赛项目还有哪些可以给我们简单展望一下的吗？这个比赛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1: 其实我觉得明天的这个仗呢，对中国游泳队来讲，不好打。我觉得特别是男子100米蝶泳，因为。之前呢，这个其他三个项目的100米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还剩这个100米的单项悬而未定。那今天的这个接力呢，又仿佛是一个预言。那如果单从这个分段上来讲，我们是处于劣势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队的整体的气势非常的高昂，然后我觉得徐放有可能去冲击日本的选手。要知道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也是在这个项目上错失金牌。其实我特别期待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徐放能够把这枚金牌为中国队拿到。那我其实还明天还想推荐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男女的这个4x100米混合泳接力，因为明天的这项接力呢，很有可能是徐嘉余拿到自己亚运历史上的第15金，而这意味着他将超越射击的选手王毅夫，成为整个中国亚运历史上这个获得金牌数最多的运动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守候，看看徐嘉余能不能够做到。
0: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转向羽毛球和乒乓球项目哈，这个比赛是渐入佳境。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郝迪。
0: 嗯，咱们先说乒乓球哈。
2: 好，
0: 乒乓球今天又算是出冷门了，就林诗栋又丢。
2: 对。
0: 并且这比赛呢，如果大家看的话呢，对方那个选手能力还是不错的。泰国队其实是因为，三单从体型上看的，就某种程度来说，不太能够把我们就是有太大的困扰。反倒是这名选手，当然王楚钦把他拿下了。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男团和泰国队的比赛哈。
2: 男团今天确实出了点新闻啊，其实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过场啊。对中国男队来说，这场四分之一淘汰赛，泰国男队不会对我们构成什么大的威胁。结果没想到就是在这场比赛中出了点意外啊。最大的一个意外就是这个普利查扬啊，16岁的一个小�孩，非常精瘦啊，还没有完全发育开。但是今天打这个林诗栋的时候，却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准，特别是在他第二局啊摆回来这个一局之后，我们看他在走向球场、走向自己场外的教练席的时候，自己抑制不住的偷偷的在乐啊，这种场面在一般的比赛之中还是比较难以见到的。那么这种表情透露了一点，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场比赛的第二局他能拿下来，更不会想到这一场比赛他居然最后还是赢了林诗栋。我觉得这个信号放出来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寻常的一种信息。第一点呢，就是对中国男队而言，这场比赛的就是林诗栋这一盘的失利，我觉得就让我们从今年年初啊，在各种 WTT 的这种 高级别的比赛中，包括世锦赛中，啊，谈到中国男队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谈到的是跟日本男队啊，跟这个瑞典男队，包括法国男队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可能比较吃力啊，比上一个奥运周。

0: 西吃力了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说到中国南内目前的实力的这种情况和人员结构上的这种比较大的缺憾。但是这种缺憾其实在对强队的时候，如果输给了法国队，小勒布伦输给了张本智和，其实我们觉得虽然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因为他是跟我们基本上平级平坐的一个对手，我们只是觉得遗憾而已。但这一场四分之一面对着泰国男队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林世栋能打成这样，一个被16岁的一个小男孩给打成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就是现在这个结构的问题，通过这一场比赛就能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结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啊，安抚安抚，找找什么技术上的原因，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原因，完全就是自己的自信心丢掉了以后，面对对手的这种小男孩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就用搏杀的打法去打一打你的时候，你看这场2-3输的这五局的比赛，把他从毫无信心打成了信心十足，把他那个技术发挥，你看他第四局面对着这个王楚钦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打的。你看他那所有对林世栋起到有效的那种招法，在王楚钦的面前完全都一点都没有作用。其实林世栋完全能做到王楚钦一样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却居然是做不到。面对张本智和，小勒布伦做不到，面对着这样一个根本普里插阳，你问问在这场比赛之前有几个中国的乒乓球迷能知道这位泰国选手的名字，根本就不知道，世界排名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打出了这样一个不应该有的新闻啊，没有新闻愣制造出一个新闻。所以我们看到场边的时候，王浩面对着林世栋指导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在看什么，你应该主动的去控制他，你应该让比赛的整个节奏控制在你的手里，你想往左打就往左打，你想往右打就往右打，而不是说你把这球打过去后你去看对方出球到这儿来了你再去反应。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完全特别莫名其妙的一种对局。所以这场球我觉得虽然3-1过关了啊，没有对我们中国男队这个往前进一步走造成太大的影响，但这场球对于林世栋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
1: 嗯，
0: 那么未来他在比如打后面的，首先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中，他打后面的一个实力越来越强的对手的时候，那这场球这个阴影会不会越来越被放大？然后未来还有我们知道洛杉矶奥运会马上就进入到一半以后了，是吧？进入到后两年了，那后两年这情况就会更加的这种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呢，林世栋怎么办？所以中国男团现在基本上是王楚钦、林世栋，再加一个后面不知道是谁。
1: 今天是向鹏，
0: 哎，是向鹏啊，对，你还有温瑞博呢，
1: 周启豪，
0: 对，黄永正呢，是吧？还有陈元宇呢？到底那第三个人现在是一个二加的这个概念，不知道是谁能在最后两年打出来。但前两名，王楚钦加林世栋应该是一个不变的格局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一场比赛中给我们放出了一个最有新闻点的一个信息。
1: 按照其实过往的培养的一个序列的话，如果是樊振东、王楚钦是二，后面加一个林世栋的话，这样的我们的男团和男线，
0: 没错，
1: 就会感觉更稳一些。
0: 没错，现在这个应该说是几乎是像我们这样的局外人士、媒体人士，我们都能看清楚这种中国男队在新奥运周期中的一个
1: 相当于丢了一个序列，就是其实你过往培养的序列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但这序列先丢掉。
0: 但是现在这个人就因为这种不知道是真正内部到底是真正什么原因啊，现在就迟迟到这个时候应该回归了，还仍然迟迟不回归。那你到了拖到2027年，这个情况就很不正常了。
1: 对，女乒现在成绩和状态都是不错的，因为遇到的挑战一直不大啊，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咱们后续再慢慢关注。再来说羽毛球，羽毛球男团今天遇到的挑战更大，这场比赛差点没拿下啊。
0: 中国男队跟韩国男队这场我觉得还不能叫挑战，因为韩国男队现在人家就是不比我们差啊。我们看看如果今天世界棋不是拼了老命最终是拿下这位22岁的韩国年轻选手于泰斌的话，那今天就是2-3的这个输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队现在的整体实力就是很强的。他之所以韩国男队老是有点硬不起来，主要是他这个单打线现在是不是这一次亚运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从上一个奥运周期到这个奥运周期，他的男线就是男子单打这一条线历来撑不起来，他主要是靠他男双这个组合啊，或者说女双混双这个组合。那么今天呢，就是于泰斌其实面对着世界棋的冲击的时候是差一点点成功的啊，他在第一局还是1-13，而且是比较悬殊的比分拿下来的啊，第二局也是在关键。

0: 蓝队的一哥，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团队之王或者团体赛之王，就每打到团体赛的时候，那他那种责任感就能迸发出来啊。今天这场一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责任心促使了他完全的特别主动的啊，想尽一切办法的在调动自己啊，最终还是拿下了。那这场比赛从后面的这四局比赛进程来看，非常非常关键啊！我们看一双，我们梁王输得很惨，那也很正常。人家那个齐廷浩、齐春仔就是男双世界第一。然后呢，二单的李世峰又意外的输给了全一晨，一位已经30+的老将啊。然后今天值得最表扬的，除了石宇奇这第一单顶住开门红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二双。二双今天我们是何继霆和刘毅，这对是一个临时性的组合啊，在国际赛场上男双他们这对组合没有积分的。因为什么？因为刘毅是和陈博洋是一对老搭档啊，合作了2-3年很好的，但是出征之前陈博洋意外的生病啊，没法参赛了，临时把何继霆给调进来啊，俩人搭档了。虽然以前俩人在队内有过这种配对，但是没有在正式的比赛中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的这种机会给人家。所以今天这场二双打到这个1-2落后的时候，就很让人担心啊，有可能就是3-1就失掉了。这没想到啊，2-1力克了韩国的那对姜敏和戚东柱啊，这对啊韩国男双实力其实并不弱的，而且他们已经是一个很成熟、很默契、合作多年的一个男双组合，所以这场咬下来，我觉得真的要给何继霆和刘毅啊好好点点赞啊。最后呢，就是靠我们的三单啊，龙红阳也是战胜了对方一个25岁的一个崔志勋啊，对方没有什么世界排名，好像89啊，快到100位了都。所以最终还是拿下了。我孟宏阳虽然也经常掉链子吧，但毕竟是世界排名第18的一个选手，所以呢还是拿下了。
1: 嗯，
0: 所以我倒不认为这场男团的4分之一淘汰赛我们是跟对方有什么惊险，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体实力就是这样啊。我们半决赛去打印度，我们看打印度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就比较累了就啊，因为印度今天是3-1啊干掉了东道主日本队啊，他的整个气势啊，整个的他的3个男单都很厉害啊，第一男双也很厉害，所以我们这场半决赛对我们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坎儿。
1: 嗯，半决赛如果过的话，决赛会打？
0: 决赛就要看那边是打谁了啊，因为现在那边的这个对手还没出来，反正是一个是半决赛，首先这一关我觉得过印度就很困难啊，尤其是石宇奇去打拉克什亚，那个可不是于泰斌这样的一个22岁的年轻人，那个是一个25岁吧，好像是非常有实力、很有经验又特别难缠的一个对手，而且是攻守兼备，他不是一个像奈良港工大那样的一种靠防守反击的打法，他是一个又有进攻也有防守能力的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正当打之年，体能特别充沛。
1: 嗯，
0: 所以石宇奇去打他的话，我认为胜算真的是很小。按照今天打于泰斌这种状态的话，那绝对是很难的。然后呢，一双我们跟他那对黑塔的兰迪雷迪和谢蒂，五五开啊。我们前不久刚在上一个 W 那个、高级别那个公开赛中，我们战胜了这对印度的一双啊。但是有希望双方五五开。然后我们的二呢，李世峰面对的印度现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小孩叫阿尤什，那个也很厉害，
1: 啊、对，
0: 个子高，
1: 这个不好打，
0: 那很不好打，那个就是属于什么呀？见球就扣啊！你别给我机会啊！你那个太厉害了，让他给打成那样的话，他今天是2-0胜了日本，
1: 阿尤什打顺了谁都能赢。
0: 对，那李世峰现在状态也很一般，如果这样的话，前三盘我估计搞不好就是0-3，搞好了就1-2，然后又得靠我们那对临时组合的二双何继霆和刘毅去打对方的那个印度的那二双，那对二双呢能力比他那一双要差了一些，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啊，所以大概是这种情形。
1: 对，那边呢是印尼和泰国，就是算过了印度这关，后面印尼和泰国也不是很好打，
0: 那很难打。那印尼，尤其印尼、泰国那个也是有男单和男双，他没有特别弱的，就是男单、男双都在线啊。
1: 嗯，
0: 不是说世界绝对第一吧，但是呢，你要想赢他哪个都不容易。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这个五个单项上，我们是有软肋的，
1: 嗯
0: 啊，不是特别平均。啊、
1: 对，刚刚说乒乓球，乒乓球其实在面对日本之前，我们的男团、女团应该是压力还不太大。
0: 对，
1: 然后再来说说羽毛球的女团，今天呢是打泰国，实力不错，3-0拿下啊。
0: 对，
1: 后续发展怎么看？包括今儿比赛简单。

0: 说一说。
1: 今天这场大啊，泰国3-0，我觉得从比分来看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这个3-0的每一局，其实除了女双之外，两个女单都过得不是很轻松。啊，这个王芷怡对这个殷佳农，第一局就输了17-21啊。其实从两个人整体的能力来看，殷佳农虽然岁数有点大了，世界排名也不如王芷怡，但是整体的能力去打的话，如果是打15分啊，因为到明年1月4号就是15分一局了，那真的不好说这一场比赛是谁赢谁输了。我们看这场比赛中有两个新闻点比较要大家关注，第一个就是王芷怡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那个眼镜儿，就他是戴着那种隐形眼镜儿的，眼镜儿飞了。那么在今年新加坡公开赛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当时他没有戴备用的隐形眼镜，结果后面呢基本上就是属于盲打，你这种半盲打啊，结果输了球了。所以说有了那次经验之后，也给了选手一个所谓比赛的准备，他是不仅仅包括技宅术，也包括这种包括隐形眼镜。所以这次飞了以后呢，他就吸取了那个教训，他就戴了备用的那个隐形眼镜，跟那裁判员说了半天，裁判员还有点懵，说什么意思，哦，才知道眼镜飞了，然后在场边自己那儿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然后把那个隐形眼镜的背件给戴上了，哎，最终哎，又行了。这是一个新闻点。第二个新闻点，其实打殷佳农，其实可以打成2-1，就是殷佳农最终的体能啊扛不住了。女选手之间两个人的能力啊，可能是有一定的，就是不好说谁上谁下。但是如果你体能上有一方出打到计算机跟不上的话，那一切技战术就说不上了。所以最终啊，21-12，第三局计算机打成那样的话，不是技战术的问题啊，就是体能上跟不上了王芷怡的这个节奏了。然后呢，一双我们的胜团组合打对方的那一对21-9，21-10啊，加起来对方没过21分，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力上就是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是太占优势了。然后打到20双第三盘的时候，陈雨菲面对李美妙啊，在今年8月份这个羽毛球世锦赛中，当时李美妙是2-1战胜了陈雨菲啊，让陈雨菲感到非常的懊恼。所以这场比赛陈雨菲是憋着劲儿的，但是呢，第一局打了一个21-9啊，确实是好像找到了一个出一口气的这种感觉。但是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时候没有抓住，结果19-21啊，就掉了一盘。打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陈雨菲的综合能力，毕竟是东京奥运会女单的冠军，还是要稍微胜一筹的。那么拿下了啊，最终是2-1。陈雨菲如果是让他去打一个2单或者3单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无论是面对哪一个球队啊，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现在就是他跟韩悦之间啊，到底对于女单组来说，究竟派谁去打这个2单？我觉得他可能还要考虑考虑。但是呢，现在从整个报名的情况，因为亚运会的羽毛球总共是设7项，是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那么现在我们报到女单这个单项上，我们的选手一个是王芷怡，一个是陈雨菲。那从这个女单的队员的选择来看，那女单教练团队还是更像信任陈雨菲，比韩悦要更有能力一点点。从这儿来看呢，陈雨菲可能在后面的半决赛中可能就是要打这个2单，那韩悦去打3单啊。整个我们3个单打，整个的世界都在世界排名前10的这种选手，我们的整体实力还是有的。加上我们两个女双啊，无论是胜团组合还是贾一凡和张楚贤，我们两个女双的整体实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无论是乒乓球还是还是羽毛球，我们女线都比男线强了，就是不止一点儿点儿。我们既有个人的这种某一个单项的绝对的优势，同时呢，我们这5个单项合在一块儿，我们的综合优势也非常的大。
0: 嗯。就像我们俩刚刚说的，就是男乒属于就是北篮没问题，制造出了问题。
1: 哎，自己人为的制造出了一个问题，没有新闻愣给制造出一个新闻。
0: 男羽
1: 我现在特别担心。
0: 男羽这边现在的确是人才有些不济啊，这是实话实说。
1: 对，
0: 特别是单打方面啊，只有石头一个，
1: 对，
0: 能够扛住这个比赛。当然呢，今年如果打单线的话，石宇奇也会面对太多的好手的围剿，所以这比赛难度很大。好。今天感谢李格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亚运会今天其他比赛呢，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王子飞和盛礼豪组合中国队拿到了金牌，并且他们资格赛和决赛的成绩都刷新了世界纪录。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赛呢，中国选手郭丽是获得了金牌。目光转向国际象棋，国际象棋奥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六轮的争夺，那赛程已经过半，中国女队本轮是3.5-0.5大胜波兰，目前呢六战全胜积12分，与哈萨克斯坦并列呢积分榜的首位。中国男队呢今天3-1击败了德国队，那目前在公开组5胜1和积11分，排在全胜的乌兹别克斯坦之后排名第二。我们连线一下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卜祥志老师，分析一下本场比赛。卜老师晚上好。
5: 哎，主任您好。
0: 嗯，卜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国际象棋奥赛的基本情况，比赛什么时候举办，哪些队伍参加，包括这个最强的棋手都会参加吗？那包括这个奥赛总共接近400多支队伍，这赛程怎么排？啊，目前我们看到乌兹别克斯坦，和这个女子靠前的哈萨克斯坦，这两个斯坦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啊。那他们的棋手当中有没有一些棋王棋后啊？这些选手先给我们整体介绍这个比赛情况哈。
5: 嗯，好的。奥赛呢，我们奥赛也是4年1次啊。以前是4年1次，现在呢是2年1次。比赛呢一般是在下半年举行，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8、9、10月份举行的比较多，然后只要是国际象棋的成员国都可以报名参赛啊，不是说有什么非得要什么选。然后您刚刚说这个最强棋手其实不一定会参赛，包括这次我们也知道这个前世界棋王等级分最高的卡尔森呢就没有来参加，但他前几届是参加，应该说呢也是根据主要这些高手们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情况，包括他们自身的一些条件啊，然后来选择参赛。然后今年的赛制呢，它是11轮瑞士制啊，也就是说11轮强碰强啊，你赢了就对更强的，每天下1轮。啊，目前呢已经举行了6轮的比赛，今天呢是比赛的休息日。刚才说这个排名靠前的两支队伍啊，男子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呢其实是有这个今年的一个就是跟世界棋王古赫什挑战的辛扎洛夫啊，他应该说是在候选赛中胜出了。包括之前呢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一位叫卡西姆扎诺夫，这个是拿过这个世界杯男子个人冠军的。然后哈萨克斯坦女队呢带头的这个头号棋手是阿萨巴耶娃，当然她也是参加了这个女子的候选人赛，只不过呢她是最后呢是没有拿到这个冠军。其实这两个队伍其实都是前苏联队伍嘛，其实这个应该也比较强。你像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男队，他有一个除了辛扎洛夫之外，还有个阿布鲁萨图洛夫。我觉得这些队伍其实还是有很多强的棋手，只不过呢，就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拿到这个男子的世界冠军和女子的世界冠军，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我们再来看看男女两支中国队表现。男队我们阵容是什么样的？目前是5胜1和啊，排名还可以。这个您觉得现在以他们这个表现还满意吗？
5: 我觉得表现应该比较满意了。我们的阵容呢是，3位这个三大马车，我们说丁立人啊、韦毅、于洋一啊，他们是靠前，然后后面呢补充了我们两个新鲜的血液啊，就是许湘宇和孔祥瑞。前六轮呢，我觉得我不光是这个比赛是5胜1平，而且他们整个的这是6轮棋都没有输过棋啊。我觉得这个表现，而且丁立人就是也在恢复当中嘛，这次我觉得这个。奥赛到下到目前为止，而且是前半程结束，中国男队排在这个并列第二，应该是，目前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情况，现在是。
0: 嗯，男队是赛事的4号种子，后面5轮比赛呢，我们对手包括了赛事前3号种子，就可以说这个争冠的态势往后面才会越来越明朗哈。您怎么看我们打这些实力越来越强的队啊？
5: 我觉得其实这个团体赛呢，其实我们一般这个下法就是看前两台，就是双方其实就是前两台能不能顶住。一般来说，双方的前两台都是非常强的对手，基本上就是看后两台能不能拿分，啊，这是奥赛拿分一贯方式。就后来的对手，你像明天的对手，其实就是3号种子乌兹别克斯坦，那么1号种子美国和印度，可能后面如果说他们也下得不错的话，那肯定还要对的。除了这两个队伍之外，还有荷兰啊，一些欧美强队。我觉得这个昨天战胜了德国队，应该说是开了个好头吧。今天休息日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其实主要明天这场比赛还是要看明天比赛怎么样。如果说能够战胜对手，那么就很有机会，我觉得去争夺这个冠军。当然对手也非常强，我觉得就是小伙子们啊，包括新鲜的这两个棋手，就是放下包袱吧，大家就是齐心协力，就是跟对手拼命拼了呗，对吧？我觉得输赢我觉得都能正常，如果赢了我觉得就是很有机会。现在应该说是就看明天的发挥怎么样了吧，应该是这样。
0: 嗯，女队中国队的阵容里面00后的棋手就很多了啊，占据了大多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包括前六轮的比赛队伍表现的人，您觉得可以吗？啊，
5: 嗯，这支年轻队伍我觉得其实就应该说比上一次更新了，因为又补充了很多00后的棋手嘛，就像上一届2024年应该说已经是比较年轻了。今年这支队伍应该更年轻，而且虽然他们年纪比较年轻，但其实都是经验丰富的选手，可能就是你像朱景儿，就是和是拿过亚运会的冠军，然后翟墨虽然是替补，但是他也拿过奥赛和亚运会的团体的冠军，这些年轻棋手都是国际大师，甚至等级分都非常靠前的。目前呢，就是这个队伍的表现60全胜嘛，我觉得这个肯定毫无质疑，就是发挥的应该说几乎非常完美，也是没有出奇，跟单队一样。然后朱景儿呢是前两轮没有上，目前呢是3胜1平。宋雨欣呢，在二台应该是立了大功，他是5胜1平啊，得分手。然后剩下陆妙仪啊、连天琪啊、翟墨也都是至少都赢了2盘棋，而且我觉得发挥都是比较稳健。现在呢就是说，看看就是后面的发挥能不能顶住，能不能把这个压力就是扛得住，放下包袱。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今天休息天正好，可能教练也给他们布置一下，让他们休息放松放松，然后也更轻装上阵吧。啊，这目前表现还是我觉得非常完美的一个情况。
0: 嗯，他们现在的成绩也是不错，6战全胜是12分啊，比男队的成绩还要好一些。后面五轮呢，我们同样也是要面对强敌了啊。你觉得这个争冠的态势，比较稳吗？还是说也会有一些挑战哈？
5: 我觉得这样，就是和男队相比吧，女队的形势首先更好一点。首先他们是多了一分，其次呢，竞争对手要少一点。然后明天的这个主要对手，如果能赢的话，就单独领先。因为现在就只有，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支女队是全胜，剩下的都至少输了一场。如果赢的话，就是至少领先2分。而且主要对手呢，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就是可能主要的对手是印度、格鲁吉亚和美国女队。啊，就是相比男队的那些欧美强队来说，中国的这个对手稍微少了一点，啊，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还是放下包袱，就是做自己，啊，就是争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发挥出来。因为说实话，哈萨克女队也不好对付，是吧？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齐心协力一块儿去战胜对手吧。我觉得争冠前景肯定稍微好点，但是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0: 嗯。像国际象棋奥赛呢，大家关注的少，大家其实之前讨论的就是棋王棋后啊，现在的棋王和棋后大概是什么情况？这方面就今天节目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5: 现在那个男子的棋王是古贺实嘛，他这次印度呢，他是下的第4台，但是我看了一下，反正最近他的状态好像并不是很好，等级分呢也是一直在降，现在甚至有一度就是降下2700分。当然可能这个也是他可能是着重准备这个今年年底的就是世界杯对抗赛可能有点关系，但是目前看上去那个他的挑战者辛达洛夫的这个发挥更出色一些，包括这次的奥赛辛达洛夫也是下得非常不错，但是你说这个谁输谁赢那还是不好说。然后女的呢，中国选手这个鞠文君应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已经连拿了5次的这个冠军，然后他的对手呢是这个印度的瓦伊萨利。应该说最近的表现，这瓦伊萨利这次奥赛也下得不是很好，通过状态来说，我觉得鞠文君可能还是更好一些。虽然这次鞠文君没有参加奥赛吧，但是目前之前的那个包括联赛啊，包括其他比赛，当然可能也是看最后那个具体到那个世界杯对抗赛的时候看谁的发挥更好。但是目前看上去，我觉得鞠文君的状态啊，包括他这个经验应该是比对手更强一些。但印度也现在也是不好说，对吧？我觉得就是。如果比较的话，我觉得男的可能辛达洛夫现在胜率高一点，那么中国的话就是女的话可能是鞠文君胜率高一点，但是你说到那个程度还是看临场的发挥和 因为长时间的比赛嘛，看谁的调整更好一些，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吧。
0: 嗯。

0: 好，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卜祥志大师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主题是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论坛。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间，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并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时警告，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在讲话中，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保护平民。他同时呼吁推动中东地区冲突局势降级。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团体赛展开1/4决赛争夺，卫冕冠军中国男团苦战5盘战胜韩国男团，国羽女队3-0击北克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在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在您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和第25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牢了根基。90年风雨兼程，山河已无恙，但记忆从未褪色。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而这些精神正凝聚在一件件文物之中。山河万里，征途漫漫，一件件斑驳的文物没有惊天动地的模样，却承载着最真实的长征记忆，记录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忠诚、坚守与赤诚。本期节目，让我们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今天我们在江西省余都县能看到一座现代化桥梁横跨水面，但是您能够想象90多年前余都河是没有桥的，河面最宽处600多米，平均水深约1至3米，局部最深处约20米，急流卷着泥沙，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闯过的第一道天险。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余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0月17日至21日，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6000多人渡过余都河，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开始战略转移。夜渡的桥是老百姓用身家性命搭起来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静静陈列的斑驳渡船向人们默默讲述着这段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文物去重温这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1: 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一艘斑驳的渡船静静陈列，船身不过5米长，最宽处仅有6、70厘米，船体被河水常年冲刷侵蚀，留下深深浅浅的岁月印记。这艘船连同摆放在一旁的竹篙船桨，正是当年余都船工李生仁摆渡红军时使用过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86000多名将士准备秘密渡河。然而，宽阔湍急的余都河横亘眼前，江上没有一座桥梁，军情10万火急，余都30万百姓挺身而出。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为家中老人备好的寿材木板，都被余都百姓慷慨献出。船工们昼藏夜出，浮桥黄昏搭起，凌晨又悄悄拆除。老船工李生仁的儿子李明荣永远记得父亲给他讲述当年的场景。
2: 我父亲生前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他很自豪帮助了红军渡河。当时我父亲讲，他是长一条大的船，生一趟呢40分钟左右，来来回回呢10几趟，就这样就一床一床的把他们送过去了。

90多年前，夜色沉沉，水波翻滚，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乘坐渔船渡过于都河，由此开启25000里波澜壮阔的远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今天的于都河上，五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昔日的渡河天堑，如今已成为革命老区崭新的通途。岁月无声，渡船无言，但那一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家国大义，永远铭刻在于都。

0: 1934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成为军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动写照。如今，这份鱼水情深化作了实干的力量，让于都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1934年冬，在广西灌阳县一个叫新墟的小镇里，老人黄河林在自家后院里发现了一个红军伤员。老人见过红军，知道红军是好人，他立即叫来儿子黄荣清，把这位受伤的红军战士扶进了家，悉心照料。分别时，红军战士拿出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交给黄河林，说：“这面军旗，请你们代为保管，我一定会回来取的。”几代人接力守护着的，何止是一面军旗，更是一份精神信仰。后来，这面红旗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珍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军旗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墟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北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红二十五军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3000鄂豫皖子弟从大别山北路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

0: 1934年12月，部队主力转战至鄂陕交界的云溪，也就是今天十堰市的云溪县一带。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开辟了云溪等四县边区根据地，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云溪，红二十五军留下过一份传单，这份传单上都写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军民情深的故事呢？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张传单的力量。
1: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传单的力量胜过长枪短炮，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2: 那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1: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2: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他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1: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0: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由黔入滇，阜源是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经过的第一个县。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途经阜源，红军长征两次经过阜源，在阜源留下了浴血奋战、军民同心的动人篇章。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是留在阜源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故事却不胜枚举。这其中一枚铜板就能映照出人民军对铁的纪律和浓浓的雨水深情。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阜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2: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1: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阜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1935年十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进了八句七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是一行诗，更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

0: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一根普通的粉条，在不少人吃火锅酸辣粉的时候可能才会被注意到，但是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有一种用马铃薯淀粉制成的粉条却意义不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军粉。1935年8月，进入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25军途经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期间一些伤员借住在村民家里养伤。这些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看到村民食用马铃薯仅能蒸煮烤，便教村民用马铃薯制作粉条，从此当地多了一种美食食材。为了感念这份恩情，村民们亲切地将这种粉条称之为红军粉，并代代流传下来。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件文物，正是一把制作红军粉的斑驳木漏勺，我们听一听它背后的红军故事。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单家

0: 其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彦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1: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挖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0: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1: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0: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初秋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岑林尽染，红军沟纪念馆里一口布满斑驳锈迹的铜锅静静陈列。这口老锅又见证了怎样一段跨越九十余载的军民往事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二十厘米、高约十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0000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2: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员登记表的故事。
1: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2: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一件珍贵的文物。
1: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5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它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在江西、广东等南方8省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间长达3年。梅岭附近便是项英、陈毅等革命先辈长期战斗的地方。明知征途多艰险，革命到底不回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革命者们在苦难中锻造信仰，在牺牲中砥砺精神。梅岭上那一株株寒梅，仿佛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屈、坚韧顽强的精神化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坚守也是长征。
1: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短头今日亦如何，
2: 短头今日亦如何，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3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0: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 长征地理名片。
2: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0: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3: 对对对，
0: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4: 此去前台招旧部，
5: 此去前台招旧部，
4: 旌旗10万斩阎罗，
5: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为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3: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
6: 着。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
3: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

0: 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1: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2: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3: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1: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4: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1: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他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5: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1: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5: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啊？
5: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嗯、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5: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嗯、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音乐剧演员郑其元在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演唱的《梅岭三章》。这首歌曲正是依据陈毅在石壁莽野间写下的诗作《梅岭三章》改编而成的。如果我们以那些与长征有关的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中国革命的千山万水会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90多年过去了，伟大长征精神沉淀在一件件具体的旧物之上，展柜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后来者对那段征途的致敬与回望。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便是与90年前的先辈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将那段征途赋予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仅是最好的告慰，更是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鲍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鲍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维持，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绵阳市六一学校丰乐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长征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共同品味庄子哲学中一个看似微小却蕴含着无限能量的意象，鼹鼠饮河。这个画面出自于庄子的《逍遥游》。在描绘完鲲鹏扶摇之上九万里的宏大之后，庄子的笔锋一转，用最朴素的对比道出了生命的真谛。鹪鹩巢林不过一只，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小小的鹪鹩在广袤的森林里筑巢栖息，它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根树枝。一只鼹鼠在浩瀚的黄河边饮水，再怎么口渴，也就是喝饱了，它那个小肚子也就再喝不进去了。今天我们就聚焦于这只在历史的长河边饮水的鼹鼠，看看它如何以其自足的智慧为我们这些在欲望洪流中挣扎的现代人提供一剂清醒的良药。物质无穷，而人所能享有的十分有限，但我们却背负着不断追求名利的包袱，不停地为自己描绘着自以为快乐

却并不快乐的蓝图，这样为了身外的利益而失去生命中的其他重要的东西，不是太不值得了吗？人生的乐趣并不来自于名利，而是来自于用单纯、坦然、无私的心来看世界的热情。人的天性总是希望有所得，以为拥有的东西越多，自己就会越快乐。可是我们在生活中每每郁郁寡欢，感到不快乐，正是由于占有之心太重，放不下使然。只有那些不将眼睛盯在物质拥有上的人，才能集中力量去追求心灵上可贵的东西。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有一段郭靖和成吉思汗的经典对白，非常耐人寻味。郭靖当下昂然说道，大喊，您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说了，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什么好事儿？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郭靖这个人生性憨直，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计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自顾，不觉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想到人生的归途，一生建功立业与死后所得的差距，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豪杰也不由枉然心痛。贪欲是使人们丢掉本性的罪魁祸首，它使得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奔走忙碌，越陷越深。不少人会想，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浮躁功利的时代，没有金钱是不会幸福的。诚然，金钱可以带给我们丰裕富足的生活，金钱可以使很多的事情简单化，但是金钱不能够衡量价值，金钱买不到幸福，而且金钱会使人际关系更加的复杂，使人的欲望膨胀。庄子借鼹鼠之口，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被我们遗忘的真相：生命的真实需求，本质上是有限和简单的。这只鼹鼠是诚实的，也是智慧的。它站在滔滔的黄河边，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它的需求就是满腹，腹满则足，足则止。它不会因为河水取之不尽，就强迫自己喝到撑破肚皮，他也不会因为河水浩瀚就生出将要将其全部占有的妄念。这满腹就是庄子哲学中的天，天然本性。每个生命体都有其与生俱来合于自然的尺度。大鹏鸟需要扶摇而上9万里，这是它的满腹。小麻雀翱翔于蓬蒿之间，这也是他的满腹。他们各得其所哉，本无高下之别。而我们人类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我们用社会性的、攀比性的人造欲望，覆盖了生命本然的自然需求。我们不是为满腹而求，而是在为欲望而求。正如老子的《道德经》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不知足的人却感觉那就是人间地狱。幸福其实就是来自于知道适可而止的智慧。贪欲只能使人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如意。财物的第一用处应该是给我们带来精神上更多的自由。第二呢，应该是帮我们做到更多有益的事儿。有人为了财物而使自己成为守财奴，或终生为了财物去疲于奔命。比如说葛朗台老头，他就是那种没有享受的财物所能够带给自己的自由。又有人雄踞资财，很有财产，却不舍得拿出一文来为社会谋取福利，那他就是没有享受到财物所能够带给他的真正的尊贵。世间万象，人生百态，各有一方天地，活得坦然便是成功。称心如意的时候，不要洋洋自得，忘乎所以；遭受挫折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怨天尤人。大可不必为了得到赞扬，或者是避免非议，刻意去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管它是丰碑、小草、高山还是低谷，只要你是用心的挥洒，真诚的去爱，去做你自己喜欢做、想做也应该做的事儿，那么内心的欢喜就会一点一滴的丰满着你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人生的旅途中，应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境界，拓展自己的胸怀。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忘了名利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斗，汲汲于此，甚至于食不甘味，寝不安宁。在得失的计算中，在身心放纵的麻木中，失去了许多聆听自然天籁的机会。那只站在黄河边的鼹鼠，是庄子留给我们的关于生命智慧的一尊小小的雕像。他用一种近乎谦卑的姿态，向我们昭示了自足的宏大与庄严。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不是占有的多，只是满腹而已，并能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怀有深深的满足与感激。愿我们在这个信息与欲望的黄河边，都能够找到自己内在的鼹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满腹是多大的容量，从容地俯身，饮下那一口真正能够滋养你生命的清泉，然后直起身来，看着大河奔流，我心悠然。这或许就是在这个焦虑的时代里，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逍遥。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4: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

0: 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爷爷，我回来啦！
3: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4: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3: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4: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
3: 嘿嘿，好，一定记得。
5: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6: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秋赏月正当时，爱眼当选好视力。26年专注高品质眼贴，草本精华温润滋养，贴完感觉眼周很轻松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和红军联队驻地官兵一起 踏上红军前辈强渡乌江的红色土地，在重温强渡乌江历史、感受当地山乡巨变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
9: 重点关注，中国和越南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锤炼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的能力。
9: 环球军情，英国首相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3集《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8: 习主席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1935年1月，正在向贵州北部地区挺进的红军将士，凭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冒着枪林弹雨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近日，总台军事记者和红军联队驻地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前辈强渡乌江的红色土地，在重温强渡乌江历史、感受当地山乡巨变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请听录音报道，强渡乌江，见证信仰的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高。

0: 雨辰，特约记者段新潮、冉伟。
1: 找个紧哦、
2: 啊！初秋的清晨，淡淡的云雾飘荡在贵州余庆红渡村的大山深处。村口的平地上，75岁的老党员周正兴深吸一口气，拉开架势，喊起了祖辈们传下的船工号子。极具穿透力的号子声穿透晨雾，飘向山脚下蜿蜒流淌的乌江。周老对我们说，当年他的爷爷、父亲和众多乡亲，就是喊着这样的号子，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将士渡过了乌江。
1: 国民党的部队就在那边，
3: 国民党的部队就在那边，如果有人去，人家给你打死了，这个是不负责的。红军打倒土豪劣绅，为穷苦人民能够翻身，所以大家一起来帮忙，很苦啊，晚上不睡觉，从早上一起来就把这些竹子要运到那个江边稍微平的地方扎竹筏，老百姓那都是自愿的，当然也是冒着险了。
1: 这也是冒着险了嘛。
2: 穿过整洁的乡村街道，周正兴老人带我们来到强渡乌江指挥所旧址。这是一栋古朴的木质老屋，青灰瓦顶，木墙木窗。进入门厅，一幅强渡乌江的作战地图映入眼帘。余庆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研究长征史30多年，他指着地图告诉我们，强渡乌江前红军将士已经濒临绝境，
4: 濒临着湘军、桂军、川军还有中央军四面合围攻击，
5: 红军渡不过乌江就没有正义会议的召开。
2: 在陆军强渡乌江模范连和突破乌江第一连官兵代表的搀扶下，周正兴老人带领我们走下陡峭的山坡，来到唯一一个保存原貌的红军突破乌江渡口回龙场渡口。江水依旧湍急，两岸崖壁如削。正值正午，站在热气蒸腾的石滩上，记者伸手探了探江水，指尖触及竟是一片凛冽的凉意。凝视着宽阔的江面，余庆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告诉我们，90多年前的冬天，红军勇士就是在寒冷彻骨的激流中，靠着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用竹筏和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强渡乌江天险。
6: 第一次四渡失败，8名红军战士被江水吞没了，我们的红军勇士又纷纷报名、我要参加第二次渡江，
7: 明知道往前是死还要往前冲。
6: 对敏之是向死而生啊、他真的是这种甘于战斗，勇于战斗。
2: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红军长征胜利的灵魂。聆听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故事，红军连队的官兵站在乌江边的巨石上，再次吹响冲锋的号角，号声仿佛穿越时空，久久在乌江上飘荡。陆军强渡乌江模范连指导员冯小涵告诉我们，这些年连队坚持用长征精神铸魂育人，革命的理想信念已经融入新时代官兵的血脉。
8: 我想对当年强渡乌江的先辈们说，请你们放心，你们当年不畏天险、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我们牢记在心。就是有一年，我们旅去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当时我们的五班长夏正平，有一次他带队去执行长巡任务，当时地方的武装分子已经拿枪口抵着他了，但是他也没有畏惧，他说他代表国家去执行这个任务，他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说如果说在生命和使命面前选择一个，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使命。
2: 傍晚时分，金色的夕阳笼罩着整个村落，周正兴老人执意要带记者和部队官兵前往村里的直播带货现场看看。他跟我们讲，他和乡亲们经常带着自己家的蔬菜、土鸡、腊肉来这里直播，每年能卖100多万元。正在下乡巡河的余庆县县长王振飞正好路过，他告诉我们，前些年个别乡村振兴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当地政府和人武部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探索出了一条直播带货的致富路。
9: 老区群众当年为红军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我们就是要继续发扬长征精神，想尽一切办法让群众的日子过得更好。通过直播带货搭建起龙头产品出山的快车道，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为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继续奋斗，不断书写乡村振兴的精彩故事。
0: 记者手记，
10: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高雨辰。在连续数天的采访即将结束时，我注意到突破乌江第一连的班长李明超在返回部队前执意要带走一个乌江边的竹子。他说当年群众连夜用竹子做成简易的竹筏，冒死送红军过江，这根竹子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要带回部队，把这段历史好好给官兵们讲一讲。一竹即出新，寸心传心火。从红军连队的年轻官兵到周正兴这样的老党员，再到当地政府的领导，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人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红色记忆，赓续理想信念。伟大长征精神从未随岁月流转而湮灭，反而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1号上午，中国和越南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本次交流活动是两国海警加强对话沟通、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党政工作层面的深度对话，进一步巩固中越两国海警队伍的传统友谊，探索海上执法合作新路径，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海警力量。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四天，中越海警代表团将围绕党建经验分享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双方还将共同参观革命历史遗址、改革开放成果展馆及海警基层单位，通过行走中的课堂感受中越革命情谊与时代发展脉搏。
11: 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9月21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队圆满完成在老挝万象、巴色、沙湾拿吉、阿素坡四地为期七天的既定任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据了解，为高质量完成本次跨境医疗服务任务，此次和平列车医疗队抽派70余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覆盖心血管、骨科、急诊、呼吸、眼科、中医等31个专业学科，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健康体检、多学科会诊、医疗科普咨询等惠民服务，切实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挝军民身边。
0: 本台消息，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举办的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日前在空军军医大学结业。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18个缔约国的学员通过理论授课、案例讨论、桌面推演、实操演练等，有效提升了参训学员在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领域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化学武器安全威胁注入了坚实力量。
11: 本台消息，9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记者见面会上，特级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介绍，去年10月，他已与第一批航天员正式停航，目前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锤炼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13: 随着演练正式打响，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各作战单元快速机动，占领预定地域，官兵们随即展开弹药准备、药温测量、气象观测、诸元解算。接到打击指令，各火炮单元迅速装定射击参数。
14: 3、2、1，放！
13: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门火炮轮番开火，对摩里迪阵地实施火力覆盖，精准打击关键要点。陆军第七十八集团军某旅孟卫鹏，
14: 作为炮长，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准确判读敌方目标，带领班组人员完成主员装定、弹药装填，实现快速反应、精确打击。
13: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阵地却被意外暴露，炮兵分队迅速撤收装备，向预备阵地机动转进。夜幕降临，侦察分队变换侦察点位，借助夜视侦察器材隐蔽抵近，持续侦察目标状态，评估毁伤效果，第一时间将侦察评估数据回传。陆军第七十八集团军某旅杨书策，
15: 我们就是火炮的眼睛，必须做到看得清、报得准，为火力打击提供可靠依据。
13: 在新开辟的阵地上，侦察分队通过无人机实时引导火力打击，将目标、坐标、方位、距离等关键信息回传指挥所，为火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指挥链路高效流转，一道道射击命令快速下达各炮班。各火力单元克服夜间视线差、环境温差大等不利条件，分批次开展多轮夜间火力打击。陆军第七十八集团军某旅霍宏伟，
16: 此次演习各分队在多个阵地之间频繁转移，快速占领，即停即打，指挥员指挥决策能力和部队夜间作战能力得到了更好的锻炼。我们就是要在贴近真实战场的环境中摔打部队，磨砺官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锻造随时能战的火力铁拳。
13: 特约记者刘有权、谢鹏良、张鹏报道。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徐明报道，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9月21号表示，波兰计划通过轮换驻军与永久驻军相结合的方式，分阶段扩充驻波兰的美军总人数，最终将达到 1.5 万名。福奇亚特克说，我们谈论的最终目标是 1.5 万名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 1.1 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兰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1: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了解，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天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也门胡塞武装19号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及红海沿岸能源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伯纳姆表示，英国做出上述决定也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0: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9月22号消息，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的港口城市穆哈发动了3次空袭。有消息称，相关空袭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表示，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917次。
1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了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
1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谭军士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写》。

0: 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3集《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长征，人们耳熟能详的大都是浴血冲锋的作战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的行军队伍里还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力量，他的领导者就是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人毛泽民。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首任行长，长征路上他以第十五大队政委的身份带领十几名银行干部和200多名挑夫，把苏区全部的金银钱币以及各类金融物资分装成一个个担子随军远征。在长征转战的过程中，他们还担负着筹款、资金管理、货币兑换等一系列工作，为保障红军的后勤补给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这支背负着苏区家底的特殊队伍也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扁担银行。
2: 1932年的年初，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这个地方挂牌的时候，毛泽民手里的真金白银可以说少得可怜，上级拨的100万启动款到位了20万，80%没到位。苏区市面上还流通着那个清朝发的那些铜板，还有一些军阀发的那些银元，商会那些角票等等等等都在这里发行，一共有160多种杂币。毛泽民最后呢，他琢磨出来这条土办法，就成立了一个叫没收征集委员会，跟着我们红军的队伍一边打仗一边筹款。1932年4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东路军打下了福建的漳州，这是闽南啊最富庶的一个商埠。毛泽民呢，随着我们红军的大队进城，他们当时是满街贴布告，明确告诉这里的人们，我们只没收地主恶霸与官僚资本的那些财产，绝不碰普通的商铺，欢迎开明的商户啊捐款。他亲自啊去找到那些俏皮行、俏皮的银行，还找到面纱行的老板谈话，向他们讲明红军的政策。就这一次打漳州，毛泽民他们筹得现款105万大洋啊，外加一些金条啊、银元啊、布匹啊、药品啊，然后一部分就运回了瑞金做银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一部分呢就藏进了新建的一个秘密金库里边。这个金库呢就在那个石城县横江镇的一个揽宁坑村，实际上是武夷山路的一个三面环山一栋靠山坡的一个旧房子。当时的账本清册遗失两份，毛泽民手里留一份，上面不写金银，而是写成黄酒若干坛、白酒若干坛。黄酒代表什么呢？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我们红军长征出发前这个期间画了好几茬的岗哨，谁也摸不清真正的底细是什么，知道情况的只有那么极少的几个人。
1: 1934年10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合编为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支部书记，还配属了一个警卫连。全队用160多幅扁担挑子，把苏区的全部家底、黄金、白银、银元、苏维埃纸币，还有印钞机、铸币机、油墨纸张等金融物资挑在肩上，跟随大部队一起踏上长征路。由于笨重的设备拖累了行军速度，部队到达湖南潇水河畔时，不得已只好把印钞机等较重的物资沉入江中。后来又经过湘江战役的巨大损耗，等到了贵州遵义的时候，第十五大队的人员与编制已经大幅缩减。但就是在这里，毛泽民带领的这支红色金融队伍迎来了重要转机。
2: 毛泽民和银行的这些人，他们到达遵义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地方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货币，但是那种货币呢都不太顶用，在他那个市面上居然有一种鸦片和食盐都可以当成硬通货，甚至可以把鸦片当成货币来用。而且这个地方并不知道红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所以当他们

0: 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说是商铺关门，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毛三民就会觉得，我们这个苏维埃纸币在这里，这能行吗？没人认呐。林伯渠啊，就在遵义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没收正法委员会，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他就开始首先查抄了贵州军阀汪家烈在这个地方开的那个卖盐的那个商店，那里边有千余担的食盐呐、而且还有布匹啊、香烟呐、米粮啊等等等等。所以在1935年的1月12号，当时的我们这个扁担银行就在老城那个杨柳街4号，在这里开始发红军票。这些红军票呢，有1元的，有5角的，有2角的，有1角的，5分的，就这些。银元本位，一比一兑现。毛泽民呢，在那个票角上亲笔签名。其实啊，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难办的事情，但是他们做的非常巧妙。比如，当时就广而告之，说这个临时物资处可以卖盐，也可以卖布，但是只收红军票。民间呢，价格1斤盐1块银元。那么我们红军票的牌价就是1块钱的票子可以买7斤盐。就在那个遵义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就设了很多兑换点，银元啊、布啊、盐呐、粮食啊，就堆在桌上，随时可以用红军票买这些东西，随时可以兑换。一开始老百姓不认，看到真的这个红军票确实能买到必需品，所以遵义城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商店也开始开门，作坊也开始开低，红军票也在这个街上跑起来了。大家知道这个遵义会议开了3天嘛，1月18号。这时候，总部向咱们国家银行的这些队伍也发布了叫转进的一个命令。银行呢就连夜把布告贴出来，向老百姓手里的这个红军票啊，兑银元也可以，买盐也可以，买布也可以。所以就在撤离的那前一夜，挑银元的挑夫来回在走街串巷，学着货郎吆喝着收票子来，收票子来。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用我发的这个红军票，你要是用不了的，我就给你换成银元。到天亮，主力撤出遵义城之后，他们才开始收摊儿。这一次呢，大部分的发下去的那个红军票就基本上都兑现了。大家知道，二渡赤水以后啊，我们再战遵义，回到遵义城的时候，他们把那些还没有全部回笼的纸币又做了第二次的回笼，结果这一次把所有的发出去的纸币全部收回了。那么可以说，这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正式发行并全量回笼纸币的这么一件事情，群众的亏损是零。你想想，在长征路上能做到这样一种发行办法，这简直是奇迹。
1: 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最艰苦的历程之一。第十五大队的战士们跟随红军主力一起翻越夹金山，跋涉茫茫草地，一路上挑着扁担负重前行的队员，不仅要经受严寒缺氧、饥寒交迫的折磨，还要时刻警惕暗藏的泥潭沼泽。不少同志牺牲在了草地沼泽之中，用生命守护住了革命的红色家底。
0: 过草地的时候断粮7天，毛泽民亲自打死他那一匹马，分肉给挑夫和病号吃，自己只能喝点汤。贴身带的那个油纸包的那个账本啊，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发生异时或者是什么潮了呀、掉了呀。有天夜里，一个挑夫饿昏了，这个手指抠进那个挑黄金的担子里边那个麻布。曹根权啊，把他的手掰开，说：“兄弟啊，这些东西咱们不能动啊，不是咱家的。我们到目的地以后，不能如实的拿出来，回去怎么交账啊？”所以当时这个钱是一点都没有动。到1935年10月19号，我们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出发时候14名的银行干部，到这个时候只剩下了8个人，6个人。就牺牲在了这个路上，200多的挑夫也只剩了10几个，但是他们清点入账黄金2袋、白银和银元12袋，还有珠宝1批， 除了正常的军需开支，可以说他们没有丢一块银元，没有动一两黄金。毛泽民当时把账本摊在老乡的头炕上，算盘一响啊，清清楚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杆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

0: 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5: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6: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4: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9: 五千区
10: 下沉了，
9: 得分！
1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1: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2: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3: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1: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4: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5: 请没问题，最后
14: 没有问题。
11: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4: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5: 好的成绩。
11: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8: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8: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

0: 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那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生态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风险瞭望，歼35A 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

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与威胁、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

0: 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后方前锋，烈日奋斗，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雨暑尽，秋意正浓，
1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0: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17: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18: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19: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7: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 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

0: 自决权。
1: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1: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十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0: 在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起来。
2: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1: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0: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呢，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4: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5: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4: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6: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4: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5: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

0: 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1: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2: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1: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3: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1: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4: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1: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试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7: 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全链条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9: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 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8: 酰胺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酰胺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酰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9: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8: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锡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9: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8: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6: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10: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8: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 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10: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
1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4: 啥好消息啊？
1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4: 是吗？
1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4: 地址在哪儿啊？
1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15: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8: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15: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

0: 煮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可能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子的盖子颜色不一样，罐体形状不一样，价格也差出不少。那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有不同，还是只有包装不一样呢？
2: 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
1: 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对应了目前的产品标识中存在了哪些不足？记者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进行了走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4: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得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3: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5: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3: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6: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7: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6: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7: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6: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儿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7: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6: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7: 它这个是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6: 是是是，
7: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3: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6: 这都是一段，
8: 对，
6: 这也是一段，
8: 对，
6: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8: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上面应该还有的。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9: 小孩的这个奶粉啊，
8: 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他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他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
2: 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呢，是生产日期与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
1: 那针对致敏物质，问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识别风险点。
2: 最受关注的当属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方面的宣传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

0: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1: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瘦身，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啊。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1: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0: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宝妈们，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9月21号，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5: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稷山县河津市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近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7: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稷峰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6: 21号下午，当地就已经组织力量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稷峰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

0: 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1: 前途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出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0: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堤、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稷峰镇东渠村、原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1: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整改呢取得实效，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角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流经万荣县河津市，最终在河津市城区汇入汾河。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2: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0: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0: 河间市还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责任，明确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问题彻查整改，系统推进三交河下游河道治理，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中公开了歼-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对多用途战斗机自歼十以来的“龙”系列传统。
5: 歼-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十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6: 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十被称为猛龙，歼-16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7: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些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支持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十叫猛龙，歼-20叫威龙，歼-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6: 那么歼-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说，
7: 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35A 的机面积要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35和歼-35A，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6: 2024年11月。歼-35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20，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20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35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少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7: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 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三五 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6: 从歼十猛龙到歼三五 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7: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资格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20和歼35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各地将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午，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7号。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啥好消息啊？
1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2: 是吗？
1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2: 地址在哪儿啊？
1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北京时间8点整。